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在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转播的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三轮的精彩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阿姆斯特朗球场进行的，由美国选手迪亚福对阵摩纳哥选手瓦舍罗。美国选手迪亚福呢，其实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12年打进美网的正赛了，在2022年和2024年更是2次闯进了美网的4强，可以说状态还是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在今年美网开打之前的最后一站积分赛巡回赛，是在这个辛辛那提的大师赛上，他也是闯进了决赛。虽然在澳网和法网这两个大满贯赛事当中呢，迪亚福都闯进过8强，但是美网是他在所有大满贯赛事当中成绩最好的。他今天的对手呢是瓦舍罗，瓦舍罗呢是一位身高1米93的发球重炮型的选手。他曾经是在德克萨斯大学读了4年书，2021年才正式转为职业，可以说短短的5年时间，瓦舍罗又一次闯进了大满贯的第三轮，可以说也是追平了今年自己在这个澳网的最佳的战绩。那么瓦舍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去年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他是一黑到底，一鸣惊人，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最终的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9场连胜也让他拿到了自己第一个男单的冠军，而这个男单冠军一上来就是1000积分赛的大师赛。可以说瓦舍罗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位选手。那么今天呢，

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六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和男子单打下半区第三轮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进行的男子单打下半区第三轮的一场争夺，这是由美国本土的选手男单的11号种子迪亚福迎战男单的22号种子来自摩纳哥的瓦舍罗。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盘，在比分上现在是迪亚福呢6-42-0领先于瓦舍罗。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手呢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啊，之前呢两个人从来没有相遇过，这是一场遭遇战。这两位球员呢都是98年出生的，迪亚福呢是出生于98年的1月份，瓦舍罗呢是出生于98年的11月份啊，一个年头一个年尾。迪亚福呢是历经苦战啊，这一局大概打了6次的平分，那最终呢迪亚福呢是成功保发了。我们呢也为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啊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现在的一个进程。这场比赛呢在第一盘是由瓦舍罗呢率先发球的，两个人战成1-1之后，瓦舍罗的第二个发球局就遭到了迪亚福的破发。那此后呢迪亚福呢牢牢地守住了这样一个破发优势啊，最终呢是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二盘呢这个形势呢差不太多啊，瓦舍罗呢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遭到了迪亚福的破发，然后迪亚福保发以后2-0领先。您刚刚看到的是瓦舍罗呢历经苦战啊，在第二盘保住的第一个发球局，所以下面的局分呢是1-2，那迪亚福呢还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所以呢这两盘呢盘初阶段都是迪亚福呢发挥得更好啊，早早的就取得了破发优势。迪亚福呢在美网呢是他的战绩最好的一个大满贯的赛事，大满贯当中他在美网的获胜场次最多，到目前为止啊他获胜的场次在美网是26场胜利，而且呢他2次打进了美网的半决赛，分别是在24年和22年。24年呢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22年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么23年他还打进了美网的男单的8强，当时是输给了另外一位美国同胞本希尔顿。好，我们。

0: 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穿插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嚯，这球被迪亚夫的反拍啊，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借力打力，突然之间迎上来了。上来以后反拍的借力斜线的进攻，想抢二发，瓦舍罗这个脚下呢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因为他个子很高啊，瓦舍罗的身高呢超过了1.90米，所以刚刚对方中路的这个发球啊，脚下的调整还是不够细致。
1: 嗯，
0: 迪亚夫今天的第三记 ace。差一点，迪亚福直落四分，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3-1，这是摩纳哥选手瓦舍罗呢第一次啊打进美网男单的正赛。他此前呢参加美网呢是2024年啊。倒在了资格赛的第二轮，去年他是没有参加美网的比赛。今年呢，他是位列为美网男单的22号种子。
1: 15。
0: 瓦舍罗呢，在今年美网的第一轮啊，战胜了美国球员科瓦切维奇。6-2、6-3、7-5，在第二轮是战胜了波兰的好手马克扎赫，3-1的比分。嚯！这次又被迪亚夫的正手啊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迪亚福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上肢力量很强，啊，整个的爆发力十足。
1: 15-30，
0: 这是瓦舍罗今天的第八节 ace。时速呢发到了140英里啊，140英里呢就是225公里多一点。Ace 8-3，漂亮，还是利用一发开路，然后衔接呢正拍的反斜线的强势进攻，追到30-30。

0: 嚯，漂亮！又是一记大力的 ace。这样，瓦切罗总算是较为轻松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将局分呢追到了2-3。稍后回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我们看到在整个硬地赛场上，迪亚福的节奏还是要比瓦舍罗要快。迪亚福呢，在整个的这种击球当中啊，他能够退下去，但是呢也能够迎上来抢，让这个反拍突然间呢迎上来，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这一拍迪亚福呢试图用自己的正手的提拉去带开角度，但是这一板球啊，瓦舍罗正拍对角线回的质量很高，这球打的也是挺硬挺深的。瓦舍罗太投入了，没有听见那个呼报，这个一发已经出界了。哇，漂亮！啊，这个侧身的正手。在高点发力的一板进攻，迪亚夫把球拉起来以后，瓦舍罗侧身正拍，球迪亚福正手失击，打在了这个球拍的拍框上。这样迪亚福的发球局现在15-40落后，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也是瓦舍罗第一次在迪亚福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将将出界，这个一发的时速135英里啊，就是超过217公里。现在瓦舍罗还有一个机会。

这整个来看呢，瓦舍罗的站位呢还是有一点靠后啊，在速度节奏方面容易被迪亚福所压制。迪亚福连续挽救了两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

0: 这是一个运气分。这个球王舍罗的回球打在网带上，形成了一个效果非常好的吊短球。看这个反拍啊，王舍罗也是伸手表示了歉意啊。迪亚佛有点无奈。第三个破发点，漂亮！巴塞罗今天迪亚福今天的第四接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133英里。折合成公里呢，214。哦，够惊险的，这个截击，其实感觉没有截得很扎实啊。再看一下，迪亚福反拍带开角度以后，马上随上，再往前这个截击。他自己也一直在看，对这个点呢稍微有一点靠后了，他这个截击啊。教练员也是笑了，摇摇头啊，但是运气还不错。嗯，不错啊。迪亚福这个发球局前后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啊，最终是完成了保发，也保住了比赛盘初阶段的那个破发的优势。迪亚福呢，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之前结束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当中，那迪亚福呢是打进了决赛，但是很可惜，决赛当中呢他是1-2。输给了法国的好手菲斯，那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之前呢在蒙特利尔加拿大大师赛当中，迪亚福呢是打进了第三轮，当时是输给了这个瓦舍罗的表哥法国球员林德克内西。那场比赛呢其实没打完，迪亚福呢就因伤退赛了，他当时手腕不是很舒服。
1: Let second serv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啊，这球里。瓦舍罗上来的还是有一点慢了啊，而且迪亚福这个反拍的切球也确实是很讲究，控制得很好。这球瓦舍罗上来的有点慢，因为他本身的站位呢底线就比较靠后，所以跑上来呢确实是距离比较长，需要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 15-0

0: 今天呢第十届一次，巴舍罗今天的发球状态还是不错的啊，现在 ace 已经上双了，他第一盘是六个，这一盘是四个。
1: 30-15。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迪亚福在蒙特利尔，但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他右手手腕呢是有点不适。然后呢，在辛辛那提大师赛之前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就是一个右手手腕。当然了，这个手术呢其实很小啊，应该是取出了一个就是手腕上的这个息肉啊，肌肉当中，所以他很快也就是重新投入到了比赛当中，而且西西纳提呢发挥的也相当好啊，打进了最后的决赛。

0: 你看迪亚福的节奏就是比对方要快一些啊，就他能够退下去，然后呢也能够抢上来，正反拍都有很好的这种抢节奏的能力，抢完了马上就随球而上。马舍罗今天的非受迫性失误啊太多了，19个，迪亚福呢只有8个。正手的卷带卷得真好啊，这个拍头刷这个球包裹翻转啊，带开了这么大的一个角度，这也足以说明他这个击球的爆发力。这样迪亚福呢在第二盘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是5-2领先于马舍罗。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这个球出界了。迪亚福目前的单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2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也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身体的能力非常突出，击球呢非常有爆发力。

0: 你看他整个的动作不是很大啊，拉拍呀、啊、然后包括随挥啊转体啊，这个动作并不大，但是击球的效果啊非常惊人。带切的外角、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的节奏还是很快的啊，现在不到一小时二十分钟。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迪亚福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了，这样6-4、6-2，迪亚福目前是2-0，领先于摩纳哥的选手瓦舍罗。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这两个球员呢都有很好的发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比赛的回合并不是很多啊，基本上发接发或者是前三拍前五拍这一分就决定了，所以也就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啊，两盘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啊。你看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击球其实拉拍的动作很短很小啊，动作出球很隐蔽，但是这个出球的效果却非常好。 Return Ace 第二幅是两个，你看这两个人的哇，这个球是掉在了线上啊啊，对不起，这个球是出界了，刚才这个球弹网以后应该是出界了，所以现在是15-30。
1: 30。
0: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盘当中，两个人差距比较大的技术统计我们看了一下，一个是阿尔法的得分率，瓦舍罗呢在第二盘阿尔法的得分率只有29%，迪亚福是55%。

还有一点呢，差距很大的就是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呢，在第二盘非受迫性失误只有一个，马舍罗是十二个。马舍罗第三盘率先完成了保发，过去的这两盘他都是盘出阶段就被对方破发得手了，第一盘是他先发，然后第二个发球局就失手了，第二盘呢还是他先发，第一个发球局就失手了。

0: 马舍罗站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红土打法的站位。迪亚福呢站位更靠近底线啊，所以他的节奏要比对方要快一些。而且迪亚福的正手呢整个上旋的包裹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经常利用正手这个斜线啊上旋的包裹打开角度，就迫使瓦舍罗呢在底线呢就是跑动，在移动当中去完成这个击球。你看这个球包裹得多好啊，反斜线把球拉到对方的另外一侧的场地空当，你跑吧。迪亚福直落四分。华舍罗呢是在去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一鸣惊人的，当时呢他从资格赛打起啊，然后呢连战连捷打进了最后的男单决赛，在决赛当中他是战胜了表哥林德克内西啊，一黑到底，夺得了去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冠军，这个一下子狂揽了1000分呢。去年上海网球大师赛一共是拿了1020分啊，因为他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所以呢在今年整个的排名啊获得了一个飞速的提升。第一拍的截击这个效果太差了啊！
1: 30-15，
0: 瓦舍罗呢，在今年的澳网啊，他是打进了第三轮，当时是输给了本希尔顿。

今年的美网他再次打进了男单的第三轮，这也追平了他个人在大满贯赛当中的最佳战绩。

0: 们 Vasco。
1: 嗯，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挺高的，在一发的掩护之下，巴塞罗呢再度的爆发成功，目前呢在第三盘2-1领先于迪亚佛。

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个球迪亚福随球上网，之前呢铺垫的这一拍质量稍微差了一点。马塞罗这个反拍的穿越球，第一个是角度比较开，第二个呢是过往的高度比较低啊。这一版反拍斜线的穿越还是很有质量。还想上，但这一拍打完了以后有点犹豫。
1: 11-13，
0: 这球打完了以后，迪亚福并没有马上随即啊第一时间就启动，这个上网显得有点犹豫，中间有个小小的停顿。俗话说，宁在一丝进，莫在一丝停。快速的跟进啊，掩杀到中前场。往前的得分率，迪亚福是75%，对手是78%。迪亚福呢上网的次数要更多一点，这是迪亚福今天的第5届 ACE， 221公里。连续的好的发球，这边是迪亚福的包厢，他的团队成员在这儿。Juice.

切的外角的发球。巴塞罗呢个子很高啊，他这个身高大概是在1.93米到1.95米左右，所以感觉上步伐的移动啊，包括重心的这种转换稍微的慢了一点。在关键时刻迪亚福呢还是提升了自己的发球。

球的状态啊，在一发的掩护之下，最终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2-2。

0: Thank you, players already. Thank you.
1: 接机呢？这一下
0: ，15，
1: 有点犹豫啊，就是这个出手啊，就感觉是推身还是放短，就感觉这个球出手的时候有点犹豫，不是很明确，说我要选择推身加力去推，还是我要选择卸力拍头回拉放短，感觉他刚才这个正手的接机不是很清楚。

正手又失击了，打在了拍框上啊。李亚福的父母呢是塞拉利昂移民，他们1996年呢从塞拉利昂来到了美国啊。

今天马舍罗的非受迫性失误可真够多的。

0: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精彩。这一次呢，马舍罗呢来到网前，这个截击呢就比较明确了啊。反拍呢选择推身，然后继续再往前占据有利位置，随后这个高压啊也打了一个回头球，重复落点。这边是马舍罗的团队，好容易拿到了一个局点，又送了一个双误，这是马舍罗今天的第五个双误。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80%，一发的进球率这一盘，马舍罗是59%，迪亚福呢是83%。
1: 好球，好球！
0: 那马舍罗这个正拍对角线是一板提速的出手啊。是瓦舍罗的球员包厢，

0: 这个就是迪亚福他反拍的这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就是往前的送球送的比较多，但他不太擅长制造摩擦和旋转啊，所以打这种下旋球，这个不是迪亚福反拍的一个强项。2-3，
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这个进攻打偏了。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很快，而且呢落点很深啊，很有压迫感的一拍正手的进攻。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穿着同样的印有他的这个小名绰号的这个 T 恤，昵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这个反拍啊，就推送的比较多啊，制造旋转啊摩擦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啊，所以这种球有的时候他会推的比较平啊，球会出界。面对下旋球呢，他有时候不太擅长制造这种提拉的摩擦的效果，所以面对下旋球他有时候会打挂网。

0: 马舍罗又是一个自己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
1: Three games all, third set.
0: 第二服爆发，双方呢在第三盘现在是战成了3-3。

0: top of the
1: end. 那他的团队就在这一侧，所以局间呢也短暂的交流了几句。马舍罗反拍直线的进攻，很可惜啊，没有能够入界。马舍罗呢今年在蒙特卡洛大师赛当中打进了四强，当时他应该是半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但是在美网呢，马舍罗的战绩呢并没有很出色啊，他第一轮获胜，然后第二轮呢在面对塔比洛的时候呢因伤退赛了，这个有点可惜。
2: Thank you, thank you.
1: 好球啊，正拍啊，一点打两点。
2: 15-30。Please stop whistling. Thank you.

反拍又迎上来了啊，突然之间呢这个加快了整个的进攻的节奏和速度，正手兜了一板，这板球兜得很深，接下来反拍马上迎前去出手，快节奏的一个借力。现在迪亚福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连续两个

0: 还是打不透迪亚福，两个人比正手呢，确实是迪亚福更有优势啊。他这个正手呢，能够借力把角度带得很开，提拉的一个出手，这个大斜线其实是很有效的调动了瓦舍罗。瓦舍罗呢，在跑动当中，这板正手的击球再次出现挂网的失误，这样迪亚福呢是关键的第七局啊取得了破发。目前呢是4-3领先于瓦舍罗。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Nibbles. Thank you.
1: 比赛换了一组新球啊。
0: 15.
1: 带切的外角，角度发的非常大。迪亚福呢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啊，叫富兰克林。之前呢也是打网球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做教练了。迪亚福他本人呢，他的网坛的偶像呢是阿根廷的选手德尔波特罗。哦，又是一个正手反斜线。
0: 15-15。
1: 你看他整个的动作啊，很短很小，这样的话呢，造成他整个出球的隐蔽性很强啊。
0: 14-15，
1: 主要还是他的击球的爆发力好，虽然动作不大，但是呢，穿透力非常的强。现在马舍罗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之前有过一局啊，逼出过3个破发点，但是呢都被迪亚福救回了。

0: Low 15。
1: 这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三区的一场第三轮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进入到男单的十六强当中。那对阵的双，下一场对阵，要么是对阵梅德韦德夫，要么就是对阵林德科内西。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瓦舍罗能够上演大逆转进入到第四轮的话，那同时他的表哥能够在第三轮战胜梅德韦德夫，两个人这对表兄弟又会在美网的第四轮相遇，这个重演去年上海大师赛决赛的戏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瓦舍罗这边的难度有点大了啊。这是他今天的第七个双误。本场比赛呢，瓦舍罗目前12记 ace， 七个双误。这一盘2记 ace， 三个双误。不错啊，这个二发还是发得很有质量的，二发发得非常深，而且有一点追身的效果，拿到这局的局点。

0: Game Vasco，
1: 巴塞罗爆发了，但是呢，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迪亚福的手中，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现在是迪亚福的发球胜赛局，这场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啊！三盘现在用时还不到2个小时，因为两个人的发球都很好，所以多拍呢不是很多。另外呢，在大看台球场，我们看到梅德韦德夫6-4 6-4 6-4啊，已经战胜了林德克内西。这样梅德韦德夫呢已经进入到了男单的16强当中，将会静候这场比赛的胜者来进行第四轮的争夺。反正他这拍球确实非常有威胁，就这个正手对角线的提拉卷带啊，能够就是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角度给打开。马舍罗的移动相对来说还是偏慢了一些啊，这个可能也跟他的身材高大、重心比较高有关系，脚下还是显得有点慢。他那个身高呢是93到95左右啊，

0: 迪亚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连续三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在第一个赛点上，迪亚福呢就成功的把握住了。这样的话呢，他是6-4、6-2、6-4，直落三盘，淘汰了来自摩纳哥的选手瓦舍罗，进入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第四轮。那下一轮他将会面对梅德韦德夫。瓦舍罗呢，在美网打进第三轮，这个也追平了他个人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一个最佳战绩。很可惜啊，这场比赛呢没有实现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
5: 万物精华

0: 凝结成一株，枝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这是尼斯丹达上半区啊，这个小区的签表情况。第四轮佩古拉呢对阵罗马尼亚的老将科斯蒂亚，然后这场比赛的胜者在第四轮将会迎战美国本土的选手纳瓦罗。纳瓦罗呢今天是2-0战胜了穆霍姆。先介绍的是斯维托利娜，来自乌克兰，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九。她是94年9月12号出生的，身高呢1.74米啊，5英尺9英寸，职业生涯的冠军头衔呢是20个，美网的总的战绩26胜12负。早在2019年她就打进过美网的女单的四强。今年呢前两轮，第一轮呢是战胜了谢拉6-1、6-2，第二轮呢是2-1打败了约恩特。2019年当时

0: 时的那场女单打的半决赛，斯维托利娜呢是3-6、1-6输给了小威廉姆斯。她的对手卡林斯卡娅来自俄罗斯，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23位。她是1998年12月2日出生的运动员，身高呢是1.75米，职业生涯目前还没有获得过任何一个单打冠军。美网的总的战绩呢是10胜7负，两次在美网呢打进过第三轮。在今年美网第一轮战胜了比林科娃，第二轮是2-1战胜了中国选手王欣瑜。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5次的交手记录，斯维托利娜呢是4胜1负，领先于卡林斯卡娅。两个人最后的交锋是在今年的柏林，这是一站草地的赛事。斯维托利娜呢是6-1、4-1领先的时候，卡林斯卡娅应该是因伤退赛了。卡林斯卡娅获胜的比赛呢是在今年的多哈站，当时卡林斯卡娅呢是6-4、6-3战胜了斯维托利娜，那也是卡林斯卡娅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击败斯维托利娜，等于今年两个人打过2场啊，各胜了1场。
1: 30 seco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third round match will be the best of 3 tiebreak sets. Anna Kalinskaya to the right of the chair won the toss.And chose to receive.
0: So, 托利娜呢，在本赛季呢，战绩呢相当出色啊。所以呢，世界排名呢又重新回到了世界前十。他在今年呢已经拿下了2站赛事的冠军。斯维托利娜的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他排到过世界第3。今年呢在奥克兰和罗马这2站赛事当中，斯维托利娜呢都笑到了最后啊，捧起了冠军奖杯。
1: Alina Svitolina to serve. Ready. Play.
0: 我们先来看比赛。两个人其实都有很强的底线的这种进攻能力啊，都是属于底线进攻型的好手。

0: 哦，这个球斯维托利娜有一点大意了啊，
1: 费劲了，
0: 强行的是侧身用正拍锤这条反斜线，但是我们看卡林斯卡亚已经堵在了自己的反拍方向，早早的就等在这儿了，所以这个侧身正手的效果并不好。接发球接得好啊，卡林斯卡亚这个接发球借力借得很好，快速的一个接发球啊，顶到了斯维托利娜。

哇，漂亮！卡内斯塔亚正拍啊，对角线不断的向斯维托利娜施加压力，最终有一板球打在了底线上。这个球斯维托利娜勉强把这个球拽起来了，但是球出了浅球，卡内斯塔亚反拍跟进，终于轰出了制胜分，突破了对手的底线防线。一上来卡内斯塔亚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斯维托利娜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这样比赛一开始卡林斯卡亚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因为这两位球员呢都是底线进攻型的好手啊，正反拍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而且呢场上进攻意识非常强啊，有一点机会就要发动进攻，所以你看到两个人底线的击球谁也不拖泥带水。这是斯维托利娜的教练员安德鲁贝特莱斯。现在换发球换场地，来看看卡林斯卡亚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嚯，攻得真凶啊！帕林斯卡亚那正反拍，像连珠炮一样啊！充分的打开对方的场地，而且随球上到网前。卡林斯卡亚呢，他出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他目前的最高排名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啊。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排到过第11。
1: 13-0。

0: 哇、哦，好球，好球！所以托利娜呢，这个正拍出其不意的一个反击。这个本来是卡林斯卡娅正手的斜线，向斯维托利娜施压的一拍，但是没想到斯维托利娜这个正手就地就展开了反击。这个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好发球啊！卡林斯卡娅那个一发的球速啊，109英里。就是应该是175公里啊。
1: 14-13。
0: 所以托琳娜这个回发球也是打得很深很快，两个人这个击球真的是很干净很利落啊。
1: Let's pass.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0: Advantage, Svitolina.
1: Kalinskaya 连续的送了两个双误，现在是斯托利娜的破发点。Kalinskaya 这个反拍打长了，这样开场以后两个人互换了发球局。
0: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这个反拍斯维托利娜强行的要去掰开角度，对方给了他一个深陷中路的回球，所以托利娜还是想利用自己的反拍呢把角度带开，这个球稍稍的偏了一些。
1: Love 30.

这个球感觉卡利斯卡利亚在预判方面啊有一些问题，他有一个提前的移动向场地中央，但是斯维托利纳发了一个外脚，

0: 真凶啊！哈，卡内斯塔亚这个反拍，刚刚这一板球的出手啊，斜线几乎就把这个球钉在了边线和底线夹角的地方。这个球打的落点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又是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1: 嗯，
0: 这个球卡尼斯卡亚反拍接二发挂网了。

0: 在破发点上啊，第二个破发点上，斯维托利娜送了一个双误，这样卡林斯卡娅呢再次的破发得手。前三局啊，双方都是互破，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啊。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扫除，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第一盘的第四局，前三局两个人都没有能够完成保发。这是卡林斯卡亚的第二个发球局，那这场比赛谁率先保发，谁将在第一盘当中占据主动和心理上的优势。
1: 15-0，
0: 这是他的第三个双误。今天这是卡林斯卡亚的教练员啊，
1: 30-15，
0: 双误之后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35。
1: 这个开场以后发球的状态不是很稳定。前两个发球局四记双误。

0: 30-40.
1: This is his fifth double. He also sent out a breakpoint.这一分斯维托利娜在底线守得非常顽强啊，尽管场面上很被动，但是我们看到老将还是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在防守，最终呢是等到了卡林斯卡娅的一个失误，这一分对于卡林斯卡娅来说有点可惜，前面一直占据主动啊，一直是压着对方在打，但是最后啊这个反拍的进攻出现了失误，前四局双方互破发球局，2-2。

这个球看林萨亚其实前面的铺垫做得非常好，刚刚有一个正手的一个小斜线的卷带，那拍球打得很讲究啊，把角度撕开，把对方调到场外。但接下来这个正手，其实对方的整个场地都暴露给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正手没有必要发这么大的力啊。从球风上来看，确实是啊，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凌厉，感觉是一个火爆的皮。

0: 气啊，在场上。制胜分5-1。
1: 哦，
0: 非受迫性失误，卡林斯卡娅现在也是有9个了，那对方呢是3个。这个球接发球接的有点保守，然后正拍呢磕挡了一拍，但是斯维托利娜也马上抓住了机会，正手的斜线的提速。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记 ace， 来自斯维托利娜，也帮助他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腹肌。
1: 这个球还是卡林斯卡亚接的好，反拍的这个接发球啊，又快又深。还有一个局点，

0: juice。
1: 正手自己的一个失误啊，又浪费了一个局点。现在卡林斯卡娅追到了平分。

0: 漂亮漂亮，这一次正手的进攻啊，稳定性做得非常好，连续的三个对角线压迫对方的正手，直到对方的球出了浅球以后，我们看上部啊，一个提拉去变线，这个球控制得很好，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刚才斯维托琳娜40-15领先，两个局点机会，但是现在卡林斯卡亚拿到了破发点。哎，斯维托琳娜40-15领先的大好局面，结果呢是被卡林斯卡亚连下四分完成了破发。前五局双方都是一个互破的状态，没有人能够爆发成功。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Love 15.

现在关键是要看谁能够率先完成保发啊。我们说了，谁保发，谁将在第一盘占据主动。卡林斯卡亚整个一上来第一盘发球的状态相当的不稳定，到目前为止啊，第一盘7个双误，

0: 15-13.
1: 双误之后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这个球所以托利达正手把这个球啊拉到了对方的底线上，所以呢感觉球落地以后的这个弹跳啊有点突然间加快了啊。维托利娜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一旦斯维托利娜的回球出浅，我们看到卡林斯卡娅他这个正反拍的进攻能力突击提速的这个整个的击球非常的具有侵略性。

这个反派对角线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啊，这个球又快又深，你感觉它合力合的非常好，整个击球很透，就击球的声音你也听得非常的好听，这一下就说明它合力确实是非常出色。

0: 漂亮。
1: 八外脚，然后等在正手啊，这个正手呢带有一点点的滑板，我们看这个正手啊，带有一点点的滑板的反斜线，也是一个压线的制胜分。两个人终于是有人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的爆发卡林斯卡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15-40落后的局面之下啊，连下四分挽救了两个破发点，率先呢在第一盘实现了爆发，4-2卡林斯卡亚领先。接二发稍稍长一点，反拍反斜线的接发球，

设计冷

0: 15 love.
1: 斯图里娜今天的第二 Jace。

0: 这比赛也挺有意思的啊，你破我也破，然后你保发我也保发，所以特丽娜随后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现在卡利斯卡娅呢是4-3领先一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分，卡林斯卡亚在绝大部分的回合拍数上都占据了主动啊。这个球，斯维托利娜在底线的防守也是非常顽强的啊，基本上这个球都顶得比较深，没有给对手呢下杀板的机会。22拍的一个长多拍，最后卡林斯卡亚其实是想吊一个短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人已经进到场内了。但是这个短球呢差了一点啊，力量稍微小了一些，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
1: 15-0。
0: 从第一局，从第一盘的前七局来看啊，这个球卡林斯卡亚呢还是主导了场面上的这种进攻啊，场上呢整个的侵略性啊，卡林斯卡亚要更强一些。
1: 15-15。
0: 那斯维托利娜呢现在基本上是在底线呢打这种防守反击。

这一板其实斯维特琳娜觉得自己反击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啊，刚才那个正手的一个斜线的一个上旋卷带的非常好，这个球又深又跳，其实把卡林斯卡娅已经顶。

0: 拍了，但是随后自己的这个正拍的进攻，所以托利纳没有把握住，打挂网了。
1: Ball.

啊，这球太过发力了啊！就这段时间，斯维托利娜也是在底线比较被动，一直受到了对手的压制，一直处在防守当中。所以刚刚这个正手呢，其实是有一点感觉，有一点情绪在里面，很着急要打个反击，但是太过发力。5-3，现在卡林斯卡娅在第一盘领先。这个短球啊，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球呢没有完全的把这个力量啊卸下来。卡林斯卡娅上来的也很快。哦，好球，好球。这个球斯维托利娜两边的调动啊，控球做得很好，有些球不太好上手发力，基本上就是控球控到点上保持优势。

这个球对方的接发球呢其实有点不太规则，用了一个非常规的接球动作，所以球过来以后啊，这个球首先是落点浅啊，第二个弹跳的比较低。有点着急出手啊，想第一时间啊就用自己的正拍把角度扫开，但这个球其实没打准，打在了拍框上，这样卡林斯卡亚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化解了第一个盘点。

哎，这个反拍啊，卡梅斯卡亚反斜线啊，这球挂网了，这样斯维托伊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第三个盘点机会，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盘点，哦，接发球被卡林斯卡亚抢到了啊！这个外脚的二发，卡林斯卡亚呢也是反拍，第一时间上来啊，抢了这个对方的二发，反拍扫射打开角度，这样卡林斯卡亚呢是兑现了这个盘点的机会啊，在第一盘6-3先胜，在第一盘我们看到卡林斯卡亚呢是破掉了对方的三个发球局。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Second set, Galinskaya to serve.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因为卡林斯卡亚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一盘，所以呢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率先发球。在第一盘呢，卡林斯卡亚呢只让对方保住了一个发球局啊。整个的第一盘呢，确实这个节奏呢是在卡林斯卡亚的掌控之中。在第一盘，卡林斯卡亚呢打得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啊。场上呢，他是掌握进攻、掌握节奏啊，然后呢去主动变线的那一个。斯维托利娜呢，在第一盘大部分时候啊，都是在被动的防守，在被动的跟随。试图呢用防守呢来牵制啊，试图用反击呢来寻找一些机会，但是确实啊，卡林斯卡亚在第一盘整个正反拍的火力相当凶猛。那击球啊又脆啊，而且呢又有劲，又有劲儿，整个发力你感觉特别透。击球非常干净。发球直接得分。卡林斯卡亚之前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啊，就是打进过第三轮。他两次呢在美网打进第三轮啊，2024年和2025年。2024年呢当时是输给了玛雅，2025年在第三轮输给了苏瓦泰克。看看今年啊，卡林斯卡亚在美网能不能够有所突破。他的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过大满贯的八强，一次呢是2024年在澳网，一次呢是今年在法网打进了这个女单的八强。

0: 金冷。
1: 今年法网的八强之战，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黑马赫瓦林斯卡。

0: 设计了。
1: 这个2024年，他在澳网打进八强啊，当时四分之一决赛是输给了中国球手郑钦文。

0: 现在斯维托琳娜底线的进攻的手感并没有找到啊，因为他之前打了太多的防守啊，一直是用底线的防守，然后呢试图呢寻找反击的机会，但现在呢主动进攻方面我觉得他的手感并没有完全找到。利用发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这是斯维特利娜今天的第四个双误。
1: Let's first serve.

0: 哦，好球好球
1: 啊，这一分呢是斯维托利娜主动上手，在底线呢压制了卡林斯卡亚啊。刚刚这个中路深线的回球确实非常有威胁，这个球卡林斯卡亚再想去变线就不容易了。这是他的教练员贝特勒斯。第二盘这个走势跟第一盘就不太一样了啊！第二盘一上来，两个人各自爆发，

所以特雷纳尽管在底线啊非常顽强，积极跑动啊，左右的这个防守，但是跑得再快，没有球速快。制胜分方面，卡林斯卡亚12-4领先。当然了，非受迫性失误他也有17个，对手呢是8个。卡林斯卡亚这个比赛风格就是这样啊，这个高风险高回报，胜负由我啊，反正打中了是我啊，打丢了也是我。

对方的进攻确实很犀利啊！你看卡尼斯卡亚，他这个正反拍平击的成分很重，很重。

0: 哦，这球好判断，好判断。
1: 13
0: 啊，斯图利纳最终还是选择让过了这个球，让球先落地啊。感觉他第一时间是要打凌空的。

0: 13-14。
1: 嗯，这是他的第八个双误，第一盘七个。卡林斯卡娅的教练员。
0: Thank you。
1: 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先是正手僵持住，然后呢看准机会变线到卡林斯卡娅的反拍调动对方，最终呢是兑现了这个破发点啊！现在呢在第二盘，斯维托利娜呢是2-1领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卡林斯卡娅呢，她是一个比较吃手感的运动员啊。就如果她今天手感好，你可以看到她这个正反拍的突击啊，真的就像冲锋枪一样啊，能够持续不停的去扫射对方，给对方以巨大的这种压力。但是她今天一旦手感不好啊，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一连串的这。

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挺让人瞠目结舌的。嗯，这个就手感好啊，你看他这个连续的进攻起来，就有一点像前苏联、前俄罗斯的运动员这个卡菲尔尼科夫一样啊。是 AK-47 啊，冲锋枪向对方扫射。

0: 15:30。
1: 所以托丽娜在底线呢还是有一点被动啊。基本上在底线呢都是卡林斯卡亚率先上手，又是一个正拍直线的进攻，这球打的也是很快很硬，落点也很深，这样卡林斯卡亚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13-14。
1: 这个反拍也是想直接上手进攻对方的二发，但是打挂网了。这球苏图纳没办法啊，第一板反拍的防守其实已经防得不错了啊，这个切削球就到了场内，但是球没有什么质量。卡林斯卡亚抓住机会啊，再攻一板，兑现了第二个破发点，这样双方呢在前四局是一保一破啊，2-2。

线多拍的相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卡林斯卡亚的回球呢更有侵略性，这个反拍直线的回头打得很好。这个球斯图琳纳脚下有点打滑啊，所以呢重心呢也是没有能够及时的刹住啊，跟回来蹬回来，再就反拍呢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球发得不错，一区的一个外角，这个时速105英里啊，就是接近169公里，不到170。

并反拍着进攻挂网。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卡林斯卡娅的比赛风格啊。就是打中也是我啊，打丢呢也是我。

0: 13-14。
1: 今天的第九个双误，第一盘七个，现在这一盘是两个。也送出了破发点。这个接发球呢，其实没太打准啊，但是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卡林斯卡亚上来以后，这个球啊推的质量比较差，被斯维托利亚的正手呢抓住了机会。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个球斯科维纳有点遗憾。这个球其实对方回球弹网以后给了他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啊，但是在这个跑动当中啊，调整自己的重心，调整自己的步伐，然后这个正拍呢很可惜啊，打长了。卡内斯卡亚反拍的一个失误。

0: 是正手打长了啊。
1: 13-15.

发只有76英里，这个球确实是发得比较慢啊。76英里就刚过120，122。这球是侧切的比较低，加了很多的侧旋，这球落地以后有一个追身的效果。一发直得分，这样崔托利娜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也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目前呢，崔托利娜呢在第二盘4-2领先于卡林斯卡娅。

反拍直线呢，很好的一个机会。这球打的也是太平了啊，球基本上没有一点那种上旋的这种包裹啊，球所以也没有一些爬坡。反拍失误一个，正手失误一个，30-30。非受波性失误，卡尼斯卡娅现在26个，那苏伊图丽娜呢是10个，制胜分卡尼斯卡娅现在15个，苏伊图丽娜呢是6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卡尼斯卡娅，他是一个比较吃手感的这个运动员啊，就这段时间手感好，你看他基本上怎么打怎么有。但是这种火热的手感啊，往往不能够维持的很久啊，所以呢，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就他也会接连的出现这样的非受波性的失误。这样，苏伊图丽娜呢再度的破发以后，马上将迎来自己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卡尼斯卡亚的手感没有之前那么热了，有点变冷，之前指哪儿打哪儿可以连续的向对方施加压力，但是现在整个底线的稳定性现在掉下来了。

很可惜，这个球斯维托纳其实已经等到了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啊，前面其实防得不错，反拍顶住了对方的进攻压力。那接下来这个正手直线呢反击，自己呢没有能够把握住，有点可惜啊，正拍挂网。好发球。二区内角一发，直接得分，30-30。

二发还是质量不够啊！这个球卡林斯卡亚，你看站在那儿，几乎脚下都没动啊，就发到对方手里了，感觉。嗯。

正手卡内斯卡娅再次出现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这样斯维托琳娜呢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球啊，这个球斯托琳纳反拍呢，切了一个短球啊，卡林斯卡亚跑得很快，切一个短球，这个球弧度起的稍微有点高，给了对方呢追上来的这个时间。还是一发给对方的威胁很大，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了浅球。第二个盘点机会，

会的啊。这个球卡林斯卡娅没处理好，所以托利娜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刚才那个往前机会啊，正手那一下没有推好。第三度的评分。

0: 哇、哦，好球，好球！哈哈，精彩的一个多拍，双方从底线一直斗到往前啊！这个球刚才，
1: 进
0: 维托琳娜其实在往前有机会。

这球，尽管斯维克纳受到了对方的压制啊，但是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回球足够深，足够强硬。第三个盘点。也是放完球以后准备的很快很充分啊，然后正手借力打力，这样斯维托利纳呢兑现了这个盘点的机会，6-2的比分啊扳回了一城。双方呢稍作休息，将会进行决胜局的较量，决胜盘的较量。

0: Kalinskaya to serve.
1: ]决胜盘, Kalinskaya 率先发球。 这个盘间的休息时间呢稍微有一点长，主要是因为是卡林斯卡亚离场了，他应该是去了这个球员更衣室啊，换了一身比赛服。这时候我们看到，应该是场地内有一些风啊，我们可以看到卡林斯卡亚的这个发梢。

0: 球啊。卡林斯巴亚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性。
1: 30 love。
0: 这个球也看得出来，斯维托琳娜确实是非常顽强。从技战术的整体性上来看，其实斯维托琳娜呢比对手啊更均衡，就是攻防两端。可能进攻上没有卡林斯卡娅那么的突出，但是防守上，我们可以看到斯维托琳娜整个的她的韧性是很强的啊。
1: 30-15，
0: 这是她今天的第十个双误了。第一盘就7个，第二盘2个。

0: 13.
1: 第十一个双误，现在双误呢是11-4。第一盘7个，第二盘2个，现在决胜盘也有2个。

嚯，这个号发，够深呢、啊，发到了线上。

压线了。这个反拍的回球，卡利斯卡亚刚好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这样在决胜盘，一开场卡林斯卡亚呢率先完成了保发。

0: 15 low. Let's first serve.
1: 还是一发。

0: Dino.
1: 第二发球，哇，好球，好球啊！又是斯维托利娜在被动当中的一个防守反击啊！刚刚那个反拍，面对对方上网的这一拍球，处理得非常好。这个球你感觉他用余光啊一直观察着卡林斯卡亚，然后刚刚这个反拍呢挑了一个大的斜线，把角度挑开，

哇、哦，漂亮！卡林斯卡娅也是还以颜色啊。这一次呢，是他在底线打出了一个很精彩的防守反击。前面的几拍呢，是斯维托利娜在主动进攻，向对手施加压力。但是后面卡林斯卡娅也是找到了一个反击的一个机会啊，

看来斯卡伊哈也是觉得有点莫名的这种正手的失误。

好发球。决胜盘一上来，两个人呢是各自完成了保发。

0: 还是没抛稳呢。这个球苏维托利娜其实是想把球拉起来，拉得深一点啊，拉得更转一点，但是这个球力量上稍微大了一些，球出了底线。这是他的第12个双误，这一盘的第3个了。今天卡林斯卡娅的发球确实状态不是很稳定，现在在这一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13%，就发进了一个一发。够深，这个反拍的直线带的啊。
1: 13-15

这一分我们看到斯维特琳娜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最后才显得很遗憾啊，有点懊恼把这个拍子给摔了。当然这一分我们看到卡林斯卡娅她两边的这种控球的进攻确实很有威胁，最后那一拍啊，她没有发力，而是选择呢左手呢加力的推送，卷开了角度。今天卡林斯卡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记 ace， 有十二个双误。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好的落点。二发又是迫使对方接发球挂网，这样卡林斯卡娅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在决胜盘，他是2-1先发领先。

0: 15了。
1: 这是 Sweet Torina 今天的第三记 ace。他今天三记 ace 有四个双误。这个球可惜了啊。这个球感觉还是盯球盯得不太紧，另外呢拍头的速度有点不太够，行进间的一个正拍啊。哇，好发球，好发球，在这一局斯维特琳娜轰出了两记 ace。这个接发球打得太狠了。

嚯，好球啊！又是一个精彩的防守反击。所以说呢，你看他在防守端啊，这个韧性确实是很强，在底线的这种挣扎摆脱呀，然后制造防反的机会的能力，这个确实是斯维托维纳更胜一筹啊。就他还是比对手呢在攻防两端显得更加均衡。卡林斯卡亚还是一个攻强于守的底线的这种比较就是明显的进攻性的这种球员。2-2，这是卡林斯卡亚今天在这一盘的第四记 ace， 第四个双误啊，全场比赛的第13个双误。卡林斯卡亚正手反斜线啊，把这个角度呢给拉开，把斯维托利娜呢从正手位调到反拍，刚刚斯维托利娜反拍跑动当中的击球挂网。破发点。15-14。

这段时间卡内斯卡亚的发球包括他的整个底线的状态又有一些波动啊，双误以及底线的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让他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

0: 决胜盘的第六局。
1: 15-0。
0: 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二发。这段时间卡林斯卡亚感觉底线的稳定性啊现在不太够，但自己也很懊恼，主动失误的送分还是比较多的。哇，打伤了，漂亮。到目前为止卡林斯卡亚非受迫性失误18个，对不起，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38个，制胜分呢是21个。斯维托利娜呢现在呢制胜分是14个，非受迫性失误17个，这个数值还比较均衡。这是卡林斯卡亚的第22个制胜分。

漂亮，真是精彩的一个超长多拍啊！在这一分当中，两个人真的是一方面都很有耐心啊，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斗智斗勇啊，两个人在场上，这个球短球的质量确实差了一点。其实前面呢，斯维托利娜已经占据优势了，但是这个短球啊，确实有一点送分给对手了。

斯卡亚也是迅速的就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苏托利娜呢在决胜盘把这个局分拉开。现在双方在决胜盘打成了3-3。这个比赛现在胜负还很难预料。这个外角的发球发得不错啊，103英里。103英里呢，就是接近166公里。啊，今天主要是双误实在是太多了啊。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5个双误，全场比赛的第14个双误。考林斯卡亚需要找一个好的发球教练啊，或者是像高夫那样请一位就是运动力学方面的这种专家，像高夫团队当中的麦克米兰啊。这个防守啊始终是有一点被动，而且球没有防得越来越深啊，而是越来越浅，这个就不行了。侧身正手把角度拉开。

0: 15-13.
1: 取点机会。

最后还是斯维特琳娜正手这个斜线啊，想把对方的场地打开，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样现在卡尼斯卡娅呢在决胜盘重新的把这个局势啊扭转了过来，4-3先发领先。

现在这场比赛已经到了决胜盘的关键阶段了啊！这个发球局，斯维托利娜有一定的压力。嚯，是反台发力的一板进攻，反斜线。这个球虽然在网带上蹭了一下啊，但还是球速很快的。压在了对方的场地的这个正手侧，

0: 卡内斯卡亚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这个其实在他的技战术体系当中，在场上啊的应用当中并不常见，防守不是他的这个强项啊，他攻强守弱。又出界了，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斯维托利娜这两个正拍的斜线都是想把球打得更深一点，去延缓对方的这种进攻的速度节奏啊，迟滞对方的进攻威力。这一局我们说了有一定的压力啊，结果斯维托利娜并没有能够顶住啊，这一局不保，马上卡林斯卡亚将迎来发球胜赛局啊。之前卡林斯卡亚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啊，就是两次打进过第四轮，打进过第三轮啊，2024年和2025年。嚯，好球，好球！
1: 15了。

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呢将会面对美国本土的选手纳瓦罗，也是女单的26号种子。

卡内斯卡亚连续的进攻啊，角度带得太开了，这个球斯维托琳娜能够追到，把这个球防到界内，正手的这板球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啊，但是很难再防下一拍了。40-0，卡内斯卡亚连得了10分呢、啊。赛点，嗯，这样卡内斯卡亚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兑现了，最终呢他是直落4分，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6-3、2-6、6-3，卡内斯卡亚呢是2-1，战胜了斯维托利娜。进入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第4轮。

当中，这样他也创造了个人在这项大满贯当中的最佳战绩，这是他首次打进美网女单的16强。那下一轮他将会面对美国本土的选手纳瓦罗。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卡林斯卡娅呢在第一盘和决胜盘，他的底线的进攻正反拍的火力释放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把掌声呢送给苏维托琳娜，她今天呢在防守端的表现确实让我们印象深刻，今天也是打出了很多精彩的防守反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这位选手先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杰拉奇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法拉利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

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投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投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

0: 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乌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米99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乌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啊。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乌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乌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克斯，他一旦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克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乌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乌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最后呢自己的这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克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乌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
1: Let's go!

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

0: 第五档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是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伦德斯，本赛季跑出是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
1: On your marks, on your marks。
0: 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我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会纪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尼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

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但是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2020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择。

0: 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弗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贺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2: 过去点就是摔跤使了，
1: 哦，摔跤使用的，
2: 这不老拧这个，哦，这不是你看地起来是不是在这
1: 哦，练整个抓握，
2: 对，就是抓握的。
1: 哦，所以这里面是装的是
2: 石头子儿，
1: 这大概有多重？
2: 估计也就是5-6斤，没有
1: 五六斤，其实也不轻哦，
2: 1斤左右啊。这就是站着手端平了，就是
1: 手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2: 端平了，
1: 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2: 你必须得端平啊，
1: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2: 你给它卷上来。
1: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2: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1: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2: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
1: 来回
2: 卷5-6次。
1: 我试一下，
2: 你给你
1: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2: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可以，
1: 做5-6次就可以，
2: 卷5-6次。
1: 手端平卷，
2: 手端平卷，
1: 刚开始会简单，
2: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1: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啊，
2: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哦，来。
1: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2: 对，
1: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2: 主要就是抓握。
1: 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3: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师傅给做的，你看，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细，
1: 这看起来，
3: 非常细，
1: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3: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市场买不到。
1: 这个滑板，
3: 对，
2: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1: 小轮滑哈，
2: 改的，
3: 就
1: 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2: 对，
1: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3: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1: 稳定，
2: 非常稳。
1: 哦，对，安全，
3: 对。
1: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2: 就挂着那个。
1: 就挂这个，
2: 对，
1: 我试一下哈，
2: 那你试一下，
1: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2: 你
1: 试一下啊。
2: 如
1: 果你这
3: 样的话，我们
1: 两个人，好，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 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

0: 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健身动起
1: 来。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中国女篮世界杯首战赴美国，吴亦丙不敌阿尔卡拉斯，美网出局。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开赛，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冠，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
2: 冯斌此前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夺金，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他与其他五名选手展开较量。此役冯斌与老对手美国选手瓦拉利·塞恩再度相遇，塞恩是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铁饼冠军，同时还创下过该项目世界纪录。而本场比赛冯斌状态火热，在第四投投出67.46米，刷新了该项目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也凭借这一成绩夺得冠军，这是冯斌首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塞恩与荷兰选手范克林肯分获2、3名，
3: 很惊喜吧，因为赛前没有想到这个成绩，因为赛前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最近算是一个小低谷吧。亚运会还是说是先稳定取得冠军，稳定取得冠军，然后成绩上也是想有一个突破吧。
2: 男子撑杆跳方面，希腊选手卡拉利斯以6.12米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而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因肌肉紧张问题在赛前选择了退赛，因此也未能促成一场巅峰对决。
1: 昨天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中以61-94负于上届世界杯冠军美国队。
4: 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女篮有些慢热，两队战成4-4平后，美国女篮抓住中国女篮立足未稳，接连在外线出

0: 投手命中，拉开分差。第一节，美国女篮共投进了五记三分。中国女篮这边由罗新玉带头追分，她先是命中三分，随后又强打对方篮下，打成二加一。上半场比赛，罗新玉表现出色，拿到11分5个篮板。上届女篮世界杯决赛就是在中美女篮之间展开，当时中国女篮获得亚军。时隔4年，现在的这支中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之中，球队这次的参赛阵容中仅有3人参加了上届赛事，主力后卫王思雨还因伤缺席本场比赛。19岁的张子雨此役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她给美国女篮带来不小的压力，既有后场篮板的保护助力队友打成转换，也有靠着身高优势在前场为球队贡献分数。中国女篮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然而美国女篮凭借上半场43.9%的投篮命中率，在节末将分差拉开，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49落后。进入下半场，中国女篮一度派上了韩旭和张子雨的双塔阵容，尝试利用内线高度打开局面。不过美国女篮作为世界杯4连冠队伍，每名球员都具有出色的应变能力，最终中国女篮61-94不敌美国女篮。张子雨、罗新玉共同拿到全队最高的13分，韩旭贡献2双数据。北京时间9月6号晚，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1: 美国队由 WNBA 的头号球星凯特琳·克拉克领衔，中国队首战就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强队。主教练龚鲁明表示，全队的表现还没有到达最佳水平。
2: 今天其实中国队的表现呢，有点不是那么非常令人满意。主要的就是心态，我们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防守上其实防得并不够坚决，对吧？进攻上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这个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好总结。
3: 因为毕竟韩旭回来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在世预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打过双塔的阵容，然后韩旭能里又能外，所以他就是在我们四外一内，然后张子雨放在里面，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些阵容，包括五中阵容，我们用死亡五小啊，五中无限换防这种的阵容配饰，我们也在跟美国的比赛当中无限的去磨合，然后让大家去适应，然后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4: 比赛中就是有起有伏嘛，然后我们就是想要专注的点，包括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什么怎么样持续那样好的，然后尽量把坏的就是能一点一点解决掉。因为旭姐回来的比较晚嘛，然后我们也是刚开始跟子雨的磨合好，刚磨合好，现在又要加到旭姐，怎么跟旭姐在场上的时候怎么打，所以就是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那种你是挡拆外弹，你是打突分还是怎么地的，就是重要的是磨合。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所在的 D 组进行了另一场比赛，由身穿白色球衣的捷克队迎战意大利队，两队的世界排名都在前20位，实力接近，最终意大利队63-54击败捷克队。本届世界杯16支球队分为4组，每个小组的第一名直接晋级8强，各组的第二和第三名进行交叉淘汰赛，胜者获得另外4个8强席位。我们再来关注美网公开赛，在今天男单第三轮的一场较量中，中国球员吴亦丙以总比分0-3不敌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无缘下一轮。
5: 吴亦丙与阿尔卡拉斯的世界排名相差了100多位，两人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开场阿尔卡拉斯打得很凶，接发球扑得很靠前，主动上手形成压迫，结果吴亦丙没能保住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好在他很快适应了对手的节奏。第6局，吴亦丙的大角度变线让阿尔卡拉斯陷入被动，随着阿尔卡拉斯回球出界，吴亦丙回破成功，3-3，两人回到同一起跑线。阿尔卡拉斯又连续2次破掉吴亦丙的发球局，以6-3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阶段，吴亦丙还能咬得住，但此后吴亦丙的一发得分率始终在50%以下，这很难给阿尔卡拉斯造成威胁。关键的第10局是吴亦丙必保的发球局，他没能顶住压力，回球出界，4-6再败。 大比分0-2落后的吴亦丙在第三盘很快以1-6失利。

0: 这样阿尔克拉斯3-0获胜，晋级男单16强。
1: It was a really high rhythm. I mean, the way he plays is unbelievable. The rhythm he has, you know, every shot, forehand, backhand. His ball is slippery a lot, you know, on the court, which is, for me is really difficult to control sometimes. But you know, I think I stayed there. I played aggressive. I played smart.
2: 前两盘比较可惜吧，也是互相都有破对方的发球局，但我可能第一盘的时候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那因为我们其实比赛的节奏非常的快，底线上来回互相几乎都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对于体能的消耗，我觉得也是特别大。我感觉他也说，他说不知道我怎么能打这么快了。刚在更衣室里又跟我说了，如果说你没有跟这样高水平的选手交流，或者说在场上竞争的话，你没有办法把自己也逼到极限的感觉。跟这样的对手多交流呢，你才能在就是更高维度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更高维度的这个水平上面去找自己的不足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来学习。
0: 在女双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赛会7号种子中国组合张帅蒋欣宇以2-0战胜了美国的肯宁和奥地利的波塔波娃，顺利晋级下一轮。
3: 首盘，中国组合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稳定的接发球和积极的往前强攻，很快掌握主动权，以6-1轻松拿下。随后，张帅蒋欣宇延续强势表现，6-3再胜一盘。在两个人搭档后的首次大满贯之旅收获开门红。本场中国组合的发球得分率达到64.8%，接发球得分率达到52.3%，均明显高于对手，轻松取胜在情理之中。
4: 我和蒋欣宇，我们从辛辛那提到蒙特雷，然后已经打了2站，然后经历了几场比赛，加上我们在这里也有了几次训练之后，我们越来越默契，然后我们两个人对彼此更了解，所以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都基本上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去得分，我们的强项是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就打得非常好，也非常的默契。蒋老师发挥得非常好。
5: 没有，
6: 再来点评。
5: 没有，我觉得帅说差不多了都，因为我觉得，来这儿也跟帅练了好几次，我觉得都像帅说，这都是一个经历，这是学习，就相当于在进步嘛，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在进步，然后反而我还是非常开心。
0: 美网男单第三轮，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以大比分3-0击败法国选手林德克内西，晋级男单16强。
7: 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是前赛会冠军，这是他与26号种子林德克内西的第三次交手，两人此前各取一胜。首盘，林德克内西率先破发后，梅德韦杰夫迅速回破，并以多一次破发的优势6-4先胜一盘。本场比赛，梅德韦杰夫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5%，即使林德克内西勉强完成接发球，也很难对7号种子产生威胁。往前较量中，梅德韦杰夫也占据上风，这一球对手好不容易才接住，可没等球落地，他就打出一拍斜线制胜分。梅德韦杰夫以2-6再胜两盘，大比分3-0取胜，晋级16强。
0: 美网女单第三轮，东道主选手佩古拉以2-1逆转击败了加拿大选手菲尔南德斯，晋级女单16强。
8: 赛会3号种子佩古拉与赛会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都曾闯进过美网女单决赛。首盘，佩古拉迟迟找不到状态，连续出现非受迫性失误，进攻也显得有些急躁，以1-6丢掉首盘。随后，主场作战的佩古拉做出改变，更多的利用相持来寻找机会，并减少失误。慢慢的，他找回了自己的手感，发球稳定且具有攻击性，制胜分也逐渐增加。最终，佩古拉以6-4和6-3连赢两盘，逆转淘汰费尔南德斯，晋级美网女单16强。另一场比赛中，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轰出10记 S 球和29个制胜分，以6-3和6-4的比分轻松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希莫娃，对后者保持4战全胜的同时，跻身女单16强。
9: 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继续进行，在混双的半决赛中，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选手朱一俊、李倩对阵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许邦荣28岁，赖佩君34岁，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天他们在场上打出的球线路多变，第一局以21-12取胜。中国组合都只有21岁，他们以10-21输掉第二局，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决赛。在昨天晚上结束的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翁宏阳0-2不敌中国香港的吴英伦，无缘四强。
13: 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翁宏阳和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职业生涯的首场较量。首局双方比分紧咬，18平之后，吴英伦连得3分，以21-18先胜一局。第二局，吴英伦以11-3领先，进入技术间歇。此后，翁宏阳未能将分差缩小，他以13-21输掉第二局，总比分0-2，无缘男单四强。
14: 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对，因为自己还是在第一局自己。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去做，然后第二局遇到困难，自己还是解决的办法还是不够多，然后自己感觉还是储备还是不够，还是系统训练还是不够多，所以说没办法长时间保持一个高精力高集中的这种状态。
13: 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翁宏阳将参加男子团体比赛，他期待能以全新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14: 首先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态还有这种储备还是再加强一下，然后还是以全新的状态去迎接亚运会。
12: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决出四强席位。在一场焦点对决中，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总比分1-5不敌世界排名第5的特鲁姆普，止步八强。
7: 赵欣彤现世界排名第一位，而特鲁姆普是此前的世界第一。赵欣彤开局有些慢热，失误不少。特鲁姆普手感在线，率先建立起2-0的领先。之后的一局，赵欣彤回敬一记单杆破百，缩小比分。9局5胜制的短局较量，比拼的就是选手进入比赛节奏与失误控制能力。本场比赛，特鲁姆普整体发挥更加出色，在比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占据着主动。赵欣彤就算偶有上手机会，但也因在场下枯坐太久，进攻衔接并不流畅。面对手感火热的特鲁姆普，状态不佳的赵欣彤最终败下阵来。特鲁姆普连赢3局后，总比分5-1取胜，晋级四强。半决赛，他将对阵杰克·琼斯。塞尔比在1/4决赛的对手是捷克利索夫斯基。塞尔比直落5局，总比分5-0战胜了利索夫斯基。半决赛，塞尔比将对阵海菲尔德。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第三轮开赛，巴黎圣日耳曼迎来了新赛季的首个主场，迎战身穿红白两色球衣的摩纳哥。上半场，巴黎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首开纪录。不过下半场，纳吉尼奥和伊杜博为摩纳哥连进2球，将比分反超。最终，摩纳哥2-1逆转取胜，迎来了法甲开局的3连胜，继续排在榜首。而巴黎圣日耳曼前3轮2-1未尝胜绩。作为上赛季的法甲和欧冠冠军，巴黎新赛季各项赛事前5场比赛只赢了1场。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
18: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19: 好朋友的漂亮饭，
2: 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体操队最近几天正在进行实战测验。本周的测验对媒体开放，男女队分别演练了团体决赛的阵容，总体成功率不错。
1: 中国男队一共有11名队员参加实战测验，亚运会的五位主力张博恒、邹静媛、蓝心宇、孙伟和田浩分在 A 组， B 组由世锦赛的部分主力杨浩南、李红岩领衔。亚运会的男团比赛计划于9月23号下午1点举行，所以测验也从1点钟开始。不管是赛制、队伍上场顺序，还是裁判打分环节，全都全力模拟正式的团体比赛。经过6轮较量，亚运会的五位主力只出现了1人次的失误，总体成功率表现不错。
2: 每个队员的状态基本上也是调整到比较好，但是还是没有到最好的状态，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比赛，所以还是我们会有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测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问题。
3: 比赛肯定要比今天这个更残酷，节奏啊，可能是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理调到最好吧，能咬着到最后一刻。
1: 女团决赛的实战模拟晚上7点钟开始，同样由2队队员组成。 A 组的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是亚运会主力。按照亚运会的赛程，女子资格赛和团体决赛连续进行，中间没有休息日，这对女队姑娘们的体能提出了考验。
4: 这次的话就是连续2天的话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疲，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啊，就感觉上场了好像就上场了，就没那么累了。
5: 大家都很棒，而且虽然有出现失误，但是大家都有及时调整，然后一起核心协力去把后面的完成好，我觉得大家都很棒。
0: 来看一条短消息。
6: 昨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卫冕冠军杭州队63-79不敌上赛季8强台州队。本次比赛共28支队伍参赛，赛程将持续至明年1月。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7: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慧峰。随着沙德尔残卧影响收尾，今天江南华南多地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但是呢，在台湾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明天广东台湾的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近期东南沿海累计雨量较大，当地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警惕次生灾害。在北方，冷空气活跃，秋天正加速进场。明天开始，一轮秋雨将会自西向东影响北方的大部地区。6到9日，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会陆续的出现降雨。受其影响，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创下立秋后的新低。预计到了9日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正值夏秋转换，气温起伏较大，外出锻炼要注意及时的添衣。秋意渐近，赛场也热闹起来。9月6日，2026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将在山西晋城的阳城正式开赛。阳城山茱萸历史悠久，这次比赛的赛道啊设在茱萸湾，珊瑚相依，一步一景。来自全国各地的铁三爱好者将在这里依次完成游泳、骑行和跑步的挑战。常年九月，阳城平均最高气温24.5度，平均最低气温只有14.3度。参加游泳赛段时，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赛后要及时的保暖。赛场外，阳城所在的沁河流域是山西古堡最密集的区域之一，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城墙巍峨，不远处的郭峪古城能感受到晋东南特有的厚重。喜欢山水的朋友啊，还可以去王莽岭，站在太行之巅看群峰如涛。比赛在即，愿每一位选手都能安全完赛，尽兴而归。来看一下城市

0: 预报。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太原晴，14到29度。无锡晴，25到30度。重庆晴，27到36度。咸阳晴，23到31度。泰州小雨，23到30度。来凤多云，18到32度。绍兴小雨，23到31度。永州小雨，22到25度。兴文晴，22到36度。楚雄小雨，17到27度。泸州晴，24到35度。运城晴，20到32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晋中晴，13到29度。襄阳晴，21到32度。亳州多云，22到31度。青岛晴，22到28度。宝鸡多云，19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台山雷阵雨，24到30度。万宁中雨，25到33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德甲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印度队的小组赛，这是 B 组的小组赛，也是我们中国男排在今年亚锦赛上的首秀。今年的男排亚锦赛同样也是奥运会的资格赛，获得冠军的队伍将会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比赛是从9月4号一直到13号在日本的福冈来进行。今天是小伙子们的首秀啊，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看到了伤愈归来的22号主攻手张景印啊，今天是他和王斌来搭档主攻。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志佳，自由人是16号曲东帅。好，本场比赛开始，是由印度队来率先发球。上来打了一个张景印的后排进攻，转过来之后又组织了一个快攻。二传手王鹤斌，印度队的两位副攻身高都是2米啊，他的接应12号杰罗姆是92年出生的，身高1米98，二传16号穆图萨米97年出生的，身高1米92，9号主攻手齐拉格2000年出生，身高1米96。王斌来发球，好，曲东帅防起来，三位反击。

詹俊英拐直线，这个球直接打到了界外。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上来讲，特别开心的能够看到詹俊英从这个伤病当中恢复的差不多啊、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为中国队助力。来到亚锦赛之前呢，中国队是和阿曼队打了这个热身赛啊，当时也是詹俊英主打的，他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这种实际的这个比赛当中，还需要看他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啊。所以一上来二传手王鹤斌还是给他分配了很多球，让他找找比赛的感觉。发球出界，19号是西卡尔，主教练是米哈洛维奇。9号李永贞，印度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后排攻啊，9号齐拉格打了一个后三。这支队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46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是排在37位。自接自控啊，这四号位的启动速度非常快。张锦烨能够回到赛场上，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对，重新穿上22号战袍，终于是和这个队友们一起出现在了国际赛场上。中国男排的主教练维特尔海宁，刚才应该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啊。这个在训练当中啊，中国队就让彭世坤和张哲佳都是打过接应，所以今天首发的副攻是张哲佳，刚才是把彭世坤换上来，然后换下了王鹤斌啊，所以应该是让彭世坤上来打这个二换三的接应。但这一轮是张哲佳先站在2号位，哇哦，这轮拦网高度非常可观啊，三人集体拦网，这三位的身高都是超过了2米05。中国男排网口上的统治力，6-4。对，现场的蜂鸣器响了。刚才这个小插曲还是影响了一下温子华的发球。这个时候换上了11号吴斋啊，完成两点换三点。因为现在前排的副攻彭世坤和这个张哲佳啊都是能够打接应，看看两个人是怎么安排的。张哲佳打副攻，彭世坤上来打接应。一传先保障好，
张琴的四号位进攻被印度队给直接拦死了，因为张琴现在的进攻点肯定不会像他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那么高，因为大家还是要加强保护。另外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线路选择，他也是需要一些这个时间重新建立对这个比赛的一些思考和认知。马上自己变化啊，打手出界，在世联赛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中国队在王斌对角的这个位置上还是有些吃力啊，有的时候这个一传保障好一些可能进攻稍微差一点，但是有的时候进攻稍微好一点点可能一传保障又稍微差一些。现在张吉印回来了，主攻线是加强了。单人拦网，张志佳的单人拦网，现在来看应该是我们在抓反击的时候会让张志佳出现在二号位啊，然后我们自己打一攻的时候是彭世坤来打二号位。

十七号副攻手约翰，身高两米，发飘球。四号位抓掉。中国队一上来还是主打四号位啊，围绕两位主攻。大家发一个前驱，效果还不错。对，发前驱直接拿掉了对手副攻这一点的战术攻啊，所以形成双人拦网来盯印度队的主攻。目前中国队在拦网上慢慢的进入到了状态，这一段应该是拦了三个。张仁佳这轮发球发的还是很聪明的。彭世科二号位反击没有打下去，对方的一个反击打手出界。后二是给到了十二号杰罗姆。这次的进攻线路选择不错，从靶边这边直线来突破。打手变线，战警也是一边打一边跟二传沟通啊，这个传球，因为在世联赛那个阶段，张宁一直都是在自己的一个伤病恢复的过程当中啊，跟着体能教练康复师，可能跟队伍合练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所以在这个比赛里边也是需要以赛代练啊，所以跟二传积极来进行沟通。印度队触网了。印度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中国队12-9领先三分。十二支队伍小组赛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啊，也是把这个小组赛的积分带入到淘汰赛，所以这八支队伍进入到淘汰赛要进行一个积分的排名，从而也决定了淘汰赛的对位和在天津结束的女排亚锦赛的赛制是一样的。那中国男排是被分在了 B 组，同组除了印度队之外还有新西兰队，另外在这个小组的种子队伍是伊朗队。

伊朗队在第一场比赛3-0轻取了新西兰啊。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将会来对阵实力最强的。

张琪印的后攻，印度队这个后排攻直接失误了，14-9，中国队拉开比分。其实中国队这一段慢慢的将自己的网口优势给发挥出来了，那印度队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的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刚才二传是强行组织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给复工这点来突破。19号西卡尔，防得不错，再给温子华一个大斜线的轻打，就如果中国队能够把右翼的进攻啊在这次亚锦赛上打出来的话，我们的竞争力会变得更强。现在把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跳，印度队的二号位队员啊，这个从我们直线这边打的很多，球不是很重啊，全部都是通过撇腕来造这个破坏性篮板。12号吉罗姆经验也比较丰富，34岁的老将。差了一点，这球已经是想往外撇了，这个篮网出界没有成功，球拦在了界内。

二号位还是大斜线，

作队的二传现在也是在想办法减少四号位的球量啊，主要是集中在中间前排的三号位和后三，除此之外加一些二号位。对，能够组织起来进攻吊球。印度队的这个小球也不是特别细。王斌的后三。印度队两点换三点，十四号是二传手奥姆，这个八号是金库兰加拉。

远网的短平快啊，张志佳。对，王鹤斌在比赛一开始的组织上还是非常清楚的。18-14，中国队在这个时候换上了6号队长于恩泰上来替补发球。一个轻打过渡一下，形成拦防，这球当然拦网了。

彭德斌和张嘉佳配得非常好，也充分利用了张嘉佳这点的高度。短平打在了三米线上。

大手出界了，九号奇拉格

第一局啊，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跳罚球方面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啊。中国队的跳罚球失误比较多，反倒是中间我们有一轮飘球发的效果还可以。印度队这边整体的发球也没有给我们一传带来太多的冲击。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场比赛，所以大家需要找一找抛球的感觉，因为这个大力跳发对于空间的适应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开局王鹤斌上来是给了几个副攻啊，但是从有一个跟李永贞失配之后，那段就开始围绕我们的主攻前排后排组织，然后主攻打开了，然后给到右翼接应啊，现在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又重新这个给回副攻，因为长副攻的容错率要小一些啊，可能你稍微有一点点手紧，副攻上的稍微不坚决，可能就形成了失配，所以还是等慢慢的这个把手打热了之后啊，再回到这个副攻的战术攻。第一局的后半段，中国队的破坏性拦网稍微多了一点点。

0: 会打得比较快。二号阿米特，宇原太好一传，温子华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20。其实印度队在到位球的情况下，他的战术攻的点也比较散，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去迫使这个印度队在一传上啊出现一些起伏，我们去抓一些拦网。25-21，这个中国队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印度队。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国男排应该说首秀第一局上来能够看得出来，赛前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充分。首先大家心态非常的平稳，那这一次亚锦赛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讲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机会确实是需要大家以极好的这种状态给拼出来的。因为在这12支队伍当中，

排名高于中国男排的有很多啊，并且能力最强的肯定是这个伊朗队和日本队。但是现在张景瑜回归之后，我们在第一局看到了队伍整体的实力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小组赛同印度队的这场比赛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因为你小组赛一共就打三场，只有小组前两名才能够稳稳的这个出线。所以你如果想把握主动权的话，对着印度队的这场比赛是不容有失的。这两支队伍的世界排名也比较接近啊，就中国男排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但是一上来我们大家还是很好的控制住了自身的失误。孟子华的腰线进攻失误，大家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把更多的自失放在了跳发球的轮次上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飘球失误是很少的。然后第一局我们赢对手其实赢在了几个关键的拦网上啊，我们确实在网口上的能力是要优于印度队的，但这个第二局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发球和接发球的较量啊，这个甚至对手会在网口上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没有打到手啊，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开局打好，好球！这个球是曲东帅过来帮张景瑜接了这个一传之后啊，只要曲东帅过来接了，我们就有这个后排的进攻，也可以从我们这个跟我们的第一点啊形成相互的掩护。最后是李永贞打手出界。好发球。第一局中国队拦印度队的接应拦得不好，这个九号奇拉格在反轮二号位的进攻，哇，单人拦网，张景瑜的中线。这个比分应该是错了，哇，这是中国队的第三分，拦了对方二号位一个。这个十二号杰罗姆啊，他的进攻还是从我们靶边这边突破的比较多。你看张景瑜也是很好的总结了第一局被对方这个借手的情况，所以往直线多靶了靶。

对方后排防起来了，哇，还是没有让对方的反击过来。直接把这条中线给封死了。二号阿米特身高是1.95米，又到了我们这个拦网强轮了。

4-4。哇，孟子华发球直接得分，这个直线球发在界内。其实这一轮中国队这个发球要想办法保证好这个入界率啊，因为我们现在前排的高度非常非常的有优势。主教练肯定也是在训练当中，也是针对这一个轮次啊，大家肯定是也练了很多。现在换上了吴詹，完成两点换三点。目前来看，这个替补接应啊，应该是彭世坤。还是通过网口给对手压力。哎，这个球稍微可惜了一点。那印度队还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这个打法风格，他这个二传等了一下，让齐拉格跑到后二扣的这个位置上去啊，抢了一个中线的速度，打了我们一个卧果。

传奇发球，对方到位了，打了一个快攻。印度队这个二传还可以，这支队伍强攻能力不强啊，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的一传和二传。上浙家，这段印度队的到位率有点高了，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发球威胁提升一下啊。目前两支队伍在发电环节上还是一个均势，中国队能稍微好一点，但也好的也不多。印度队的整体发球感觉没有太多威胁。还要耐心。这球没有了啊，这中线印度队打中了一个来回球。出界。

重新换上温子华和王鹤斌。好发球，好球，漂亮，短平回手，这王鹤斌跟傅工的配合还是要更好一些，所以上来之后就组织了一个快攻，

五号是杰巴拉杰乔尔，上来保障一下一传。上来一传也没有垫好，慢跳反击机会。大斜线这个球出界了，印度队示意这个球打手，这落点肯定是界外。其实这个球他自己也是瞄着大脚去的，打手的概率不会特别高。

等待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第二局印度队针对我们四号位的篮防比第一局做的要好一些，这一段是因为他们一传出现了起伏，所以他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啊！中国队接连去抓反击。对，首先在我们自己打一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耐心。其次，在我们发球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这发球的性能。没有打到手啊，这个挑战没成功。但这球也够悬的，差了一点。哇，手脚并用。你看印度队这支队伍，因为他没有强攻，所以他的进攻啊受一传的影响非常大。这一轮中国队发球发得不错，好，吊球，许宗帅鱼跃将球救起来，打手变线，好防守，取位很准确，再给王斌，电到网口，哇，最后还是中国队拦网得分了。这种来回球啊，我们首先自己防守能够跟得上去啊，最起码能够形成最后一下的进攻。只要我们能够形成进攻啊，对方大概率就不会组织成战术攻，我们就能够在来回球当中去抓拦网。12-9。对方的一个轻打，印度队的五号乔尔上来之后，这一传接得很一般啊。单手调整了一个短球，哇，王斌这个球踢点了，当然这个调整传球，球传的也非常好，立在了网口上。印度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在今天晚上的23:10起啊，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一同来。

哎，等待这个郑钦文的登场，他的女单第三轮将会对阵的是美国选手凯斯。齐拉格已经拿到十分了，弹跳比较好，打得也比较巧。

断准确。一些拦网的应该是被人打穿了。五号乔尔，这个身高不高，只有1.91米，这应该是两个拦网手的两个拦网人的中间穿过来的，没有并上。空门了，投三。你别看这个加了张吉英这一个点啊，真的会让二传在组织球上变得更加的从容一些。我们现在就没有在世联赛当中出现的那么弱的这个弱轮了。一旦出现弱轮的话，这二传在分配球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啊，这个攻守的压力也就有了。现在印度队有了进攻核心，就是9号奇拉格。

张琴的吊球，印度队拦网队员触网。还是用元泰换下了张锦毅啊，元泰的发球也不错，另外就是他的后排防守非常突出，也让张锦毅调整一下。印度队这边也是两点换三点，十四号二传手奥姆。哎，这球进攻队员触网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他这轮一上来是一个反轮，这个印度队这个反轮是不换位啊，主攻在二号位打。这个是上来的接应。

印度队想要去追分的时候，还是发球冲不出来啊。重新换上了二号阿米特。圈上来这一传接的还不如阿米特啊，所以把阿米特又重新换上来。

现在中国队的后三速度非常快啊，

那这个替补上来的接应尼哈尔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线路不错，20-16。

球，复工来了一下，再垫给元泰啊，这个稍微强攻球打在界内，21-16，中国队拉开了比分。印度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哦，他是重新换上了这个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啊。郝斌应该说目前还对自己的发球表现不是特别满意啊，今天整体发球失误偏多了一些。拉伊，11号拉伊，身高2.02米，93年出生的，是一位副攻手。远网的快球给李永贞。印度队只要没有发球，他们就抓不到反击啊。但主教练怎么变也没有用啊，换副攻也没有用，他只要破不了中国队的一传，其实在王鹤斌今天这么好的组织之下啊，就印度队还是很难抓到机会。吊球高度不够，被直接拦回来了。但他这个吊球想法也不错，这球如果高度稍微高一点过篮网手就是一个好球，稍微差了一点。这段一次攻都是通过副攻来突破的。

0: 二号队长杰罗姆，球还是发的没性能。元太这边好像是脚，我看是落地的时候崴到脚了吗？哎呦，踩到了一点脚。这分判给了印度队，但是元太这边问题不是很大。韩宁指导非常有经验啊。也担心这个小插曲成为一个小的转折点，所以马上叫停了比赛。
1: 我想他们短平老跳，
0: 就我大家可以从今天晚上的23:10开始啊，这个等待郑希文的登场。来对阵的是一位大满贯的冠军选手，也是一位老将。郑希文在今年的美网还是展现出来了很好的竞技状态。凯斯在上一轮是挽救了赛末点晋级的。杰罗姆这边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印度队在此之前是从来没有这个发球冲击过我们的一传。现在中国男排第一次遇到了一传上的危机，重新换上张景印，23-22，打好这个一次攻。好，一传先接起来，张家自己保护，再给快球，球没有打死，再给快攻，哇，连续三次的快球没有打死，这样的话，这个印度队是把比分追到了23-23，他刚才的连续的防守确实防得还不错，连续通过拦防限制了我们三个这个复攻的快球啊，因为张琴刚上来，所以王文斌这边也不太敢去给他。杰罗姆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张金发球，还是想拼一个啊，球没有发过。

球的性能发得很一般啊。这球王鹤斌非常敢组织啊，这印度队可能判断的是要给四号位王斌，给王鹤斌传了一个后三。第二个局点

好，一传半到位，这个球直接防到了界外，有点可惜，有点变相。于涵发球直接失误啊，这个飘球直接失误了。中国队换上了江川。增加高度。而匕首线防到界外了，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6平。这个时候中国队还是要坚定啊。还是张吉印的后排啊。

0: 镜头也找到了齐拉格，好发球，球上的还不错，再给后三，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直接迫使印度队无功了。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个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还是受到了对手的一些冲击。哎，张琴感觉这个走路也是不太舒服啊，还是通过这个局修快点看看我们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只有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7: 第二局到局末阶段，确实比较惊险啊，领先了整一局吧。但是在对方接应杰伦姆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中国队出现了卡轮，一传上出现了一些起伏，但好在我们稳住了阵脚，最后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目前在这场小组赛2-0领先印度队。这也是因为关乎这个奥运门票，再加上在这样的赛制之下，其实每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可能这个丢局对于你后续这个淘汰赛的排位会不太有利，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全力以赴的，这个能够3-0拿下的球啊，不要在比赛当中去丢局。当然你也看到了，在这样的这个比赛之下，对手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即便是他落后，他会在这个比赛里边一直想办法，这个也在提醒我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张吉印这边的身体没有大碍啊，希望于元泰也没有太多问题。 刚才发球的这位就是印度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主攻手齐拉格。杰罗姆全部都是一些就是凭经验的这些手法技巧，所以球在不好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这个线路。首先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弹网出界了，这球继续。如果印度队觉得没有打到手的话，他可以挑战啊，但是主裁没有鸣哨，那感觉这个球应该是打到手了。但是你打在网带上之后，打在这个印度队拦网手上也算打手啊。印度队还是挺坚决的要挑战，队员觉得没有打到自己的手。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时候已经是输给了阿曼队一局了啊，所以在那总的积分上目前不是特别的占优。这样的赛制会使得就所有的队伍在小组赛的时候都需要全力的去争取胜利啊，并且要重视每一局或者说是每一分，你也不会提前知道你在淘汰赛会碰到谁啊，这个赛制还是蛮刺激的。其实我们国内在全国锦标赛的时候有一年是打过这样的赛制啊。对啊，这打到手了，这印度队等于是自己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你从他那个球的轨迹上来看大概率就是打到手了。阿米特的轻打，现在可能更多需要我们在防守上，就后排的防守队员上，这个脚下不能站死啊，因为这一局印度队等于是打了两个轻球得了两分了。好，一传不错，哦，自接自扣， 王斌这个球传的挺有想象力的，肯定是把对方全部都晃到了，因为张杰这边接完这个一传整个人已经半倒地了，但是他随后马上起身准备这次的进攻，直接把印度队的拦网给晃开了。但是王斌在传球的时候也是等了一下张杰起来之后拿了一下啊，
8: 鼓掌。

这球没有拦在界内，但即便是这样的拦网也会让印度队的进攻队员心头一紧啊。张吉和张志佳

队将球拦回，有效拦网，中国队组织反击，王斌在上位将球扣中，7-5，节奏非常好，蓝方能够压得住，反击传球，球传得也很稳。印度队一个轮次错误，

0: 他前面的这个站位站错了，所以也不存在一个这个先后顺序啊，在最新的这个排球规则里边，球一抛出来，对方就可以跑了。但是印度应该是前面的轮次就站错了。
1: Second with outside. So shoulder there, go like this.

印度队这一段自己一传和进攻出现了问题啊，主帅马上请求了暂停调整一下。这是一条顺手线啊，是想拐这个回手线啊，打一个拉三。哦，后三失配了，印度队的反击机会。

会。哇，黄世坤的二号位进攻哈、啊，这进攻点拔的还是很高的，高点带腕，我的球的落点非常浅，3-23的扣球高度。虽然彭世坤是从这个副攻临时到了接应位置啊，但我感觉他在二号位扣的还是比较顺的，尤其是战术攻的时候，可以多给彭世坤打一打。其实中国队在二号位也是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尤其是面对一些强手的时候，一旦我们其他进攻点被对方重点拦防之后，还是需要右翼进攻打出来。印度队拦网出界，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四节四扣，

中国队整体的发球，感觉还可以再好一些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第一场，所以很多其实心态方面的东西也会体现在发球上，尤其是面对印度队，你其实很难说我放开了去这个冲发球啊，因为印度队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一旦我们全力去冲发球，更多发球失误在自己手上的话，其实是减少了对方一次攻的压力。所以今天发球感觉大家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保的比较多，然后这个跳发球上稍微有点犹豫，所以球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发出来。哇，直上直下啊，14-11，中国队再一次拉开了比分。尼哈尔上，奥姆，还是两点换三点。篮网握过了。另外，对阵这个亚洲的队伍，有的时候这飘球还是挺好用的，因为亚洲队伍接这个飘球，他上手传的那种方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所以中国队也是强化了这个飘球。21号是主攻手赫曼特，球还是没有威胁，自由人过来接。今天中国队的后三战术非常成功，

袁太上。印度队自由人保护，转移到二号位。还有，哎，这个球打手了。哎，印度队觉得中国队垫回那个球是从标杆外边垫过来的，但其实没有啊。但最后是来回球当中，印度队打手之后出界了。好球清掉，球落地了。现在我们的两位主攻，第一是有很好的这种条件啊，身高啊，爆发啊，力量啊。第二是这两位主攻都是在一段时间当中这个成为球队当中的核心，所以他们在处理一些困难球的能力上啊，也都是有了明显的提升，这点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核心进攻球员，不能只会打好球。18-14啊，王斌四号位强攻打中。哎，抢球了，詹志佳的防守，王斌的轻打，哇，李永贞的短平回手，这球扣的力量非常足，很有气势的得分方式啊。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詹志佳在后排的这种防守啊，很拼。这次的亚锦赛，中国男排也是卯足了劲儿啊，想为自己的这个奥运梦想去搏一把。篮网得分，20-14。这球是王鹤斌拦的啊。印度队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中国男排在小组赛的第二场将会对阵新西兰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才是这个小组里边实力最强的伊朗队。

旁边这个球被拦了，这球对方的这个副攻直接并过拦了，所以打他的篮网手的外沿没有打出去。这也不是想去打一个一般线啊，还是想去切这个腰线。17-20，印度队还是有一些后劲儿。中国队暂停了。

比赛继续，这个暂停有效果。中国队这边准备换人，换上李磊。换下了王斌，他上李磊应该是为了抓这一轮的篮网，可能有一些交代给他。这个时候伊斯工的阵容是不能变了，并且王斌的进攻能力还是要比李磊要更强啊，所以把王斌再换上来，这样的比分不能大意。印度队还是有一定的防守能力，这个球他们串联失误了，中国队在组织进攻。最后给王斌打手之后变线，还是今天啊我们的这个主攻王斌和张景印啊，这个还支撑起来了球队的主要进攻。四位打开之后，我们的快攻啊，今天打得也非常好。今天唯一可以值得大家去总结的就是发球啊，当然这个也不用着急，因为这仅仅只是这次亚锦赛中国男排的第一场球。12号杰罗姆也是一个发球强轮。其实印度队打了这快三局了，他只有两个发球轮次还可以啊，一个是9号奇拉格，一个是12号杰罗姆啊，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冲击到中国队的一传。李永贞发球，印度队一传不好，稍微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篮网形成破坏了。球在界内啊，印度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阿米特，这个球放的稍微有点大意了。哎，又一个，在这个一传环节上，大家还是这个不能大意，不能有侥幸的这种心理，该接还是得接啊！因为海林指导对这段的一传表现肯定不满意了。
还是要沉下心来啊，先把这个赛点给拿到。哦，印度队这球防的到位了，拦网拦回，自由人大斜线防起来，快球没有配上，对方又是一个轻打，元泰这个球没有形成进攻啊，有效拦网，再给后三，这球被拦了，这样的话23平。现在元泰在前排的这个进攻确实会在来回球当中比较吃力啊。印度队也最终形成了集体拦网来拦这个王斌的后三。还是把张吉英换上来。孟子华的二后卫进攻啊，关键球打了一个，现在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23。对方一传到位。4号位进攻，打手变线，双方打成24平。其实这样的赛制也是在锻炼中国男排啊，就在比赛的这个过程里边，要时刻的保持专注，不能给自己留任何的隐患啊。

0: 2.02米的身高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张杰在4号位打手出界。还是抢高点啊，抢下手，力量比较大，炸手炸出去了。第二个赛点啊，张杰来发球。进攻一传，这些环节张杰今天都不错，这发球还要再找一找。好，一传没问题。王斌的中线啊，自接自扣。你看这个球啊，对方的副攻没有盯我们的副攻啊，但是我们这点主攻还是形成了高快的战术，能够抢对方拦网上升点，直接这个下手。拦回去。哎，这个球如果没有打手的话，这球落点是界外啊，这个落点是界外，印度队要挑战。看他要挑战触网。这个球的落点是肯定界外啊，大概率也是。哦，他挑战打手。印度队挑战的内容是打手啊，没有挑战触网。刚才回放给到的是挑战成功打手了，主裁坚持认为这个球印度队的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样的话哨声响起之后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小组赛当中是3-0战胜了印度队啊。这个从画面来看应该是没有打到手，但是他那个字幕给到的是打手了，他只是那个字幕给错了啊，这个球是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中国队首秀3-0战胜了印度队，取得了开门红。这场球中国男排首先在主攻线上迎来了张吉英的回归啊，我们看到张吉英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对于中国队在左翼的进攻啊包括保障环节是有所补强的。另外大家在心态上，面对亚锦赛的心态上，第一场比赛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当然这个在一些这个发球方面还值得我们去总结。在9月7号的12:30，中国队将会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届时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那么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殷文蝶和这个于诗萌。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强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
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下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

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度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抛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抛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蒋希娜、谭硕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第一比赛日。那么在布鲁塞尔站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决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的赛场。先来看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塞恩，塞恩的最后一投了，因为塞恩到了最后一投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最后的冠军，但是今天他的状态呢似乎有些不在线。塞恩就是中国选手冯斌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现在排在第一位，此前最好一投是66.67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看他今天的第四投旋转出手，状态不错。看这饼落地漂亮，67.46米，赛季最佳。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可能不会排得特别靠前，但是呢，在今天已经足够让他保持对塞恩的优势。最终呢，冯斌是以67.46米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30秒。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13秒，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库伊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58秒。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塔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且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

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擦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擦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克里斯马绍尔五八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插杆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

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米9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米82。作为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拆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利斯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是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

0: 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大家也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是2026赛季的总决赛，女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一共将有11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才我们看到德国选手奥利维亚·居尔特，这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巴林选手亚维。第九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也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这是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穆泰。切穆泰到了后程能不能跟住，这是一个问题。英国选手爱丽丝·索纳，突尼斯选手马尔瓦·布扎亚尼，以及肯尼亚选手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凯纳·图法，来自美国的选手莱克西·哈拉代，德国选手兰亚·麦耶和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詹宁斯。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木代创造，成绩是8分51秒06。在今年的厦门站钻石联赛跑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在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是8分55秒10，由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那是在2018年跑出来的成绩。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后，德国的领跑员奥利维亚·居尔特，他的这个配速呢已经带得非常快了，可以说是把电光兔的配速呢位置完全甩在自己的身后。居尔特是02年出生，今年呢也是去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当时是以第15名的身份完赛。今年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呢，也是这个单项跑了第15名。8月份参加了苏黎世站和洛桑站的比赛。领跑的居尔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收获过一枚铜牌。现在我们看到切木泰和切罗蒂奇，这时候是跑在最前面，同时呢亚维也处在前排。在亚洲选手当中呢，亚维是有实力去和东非的这些选手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和奥运会的舞台上去竞争一下的。现在还剩下6圈，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呢此前收获过世锦赛的冠军，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当中呢也曾经2度取胜。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在绍兴柯桥站跑出来的，8分51秒48，但是他距离切木泰的世界今年最好成绩还是差一点，8分51秒06。另外，其实可以关注的是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也是一个02年出生的肯尼亚运动员。世锦赛上跑进过前八，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当时呢他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些名不见经传。2024年呢是因为受伤以及状态的调整，所以参赛记录比较少。现在就剩下切木泰、切罗蒂奇还有亚维在前三位。因为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呢，起跑线上的人数和平时的一些分站赛啊会精简不少，不像之前那样动辄10几、20几个人去跑。奥运冠军切木泰现在仍旧是跑在第一位，亚维现在对他完成了超越，亚维上到第一了。亚维还有切罗蒂奇在这个阶段打算开始加速了，节奏有一个明显变化。亚维这么早就开始出来领跑的话，这个对于切罗蒂奇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他要让亚维为他去破风，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切罗蒂奇是否要开始加速，是否要开始去改变比赛节奏。因为亚维现在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
开始加速，身后切洛蒂奇还有莱姆格莱，莱姆格莱超越了切木泰，现在从第五位上到第三位。巴林选手亚维和肯尼亚选手切洛蒂奇现在处在前两位，还剩下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两人都是选择跳着越过，莱姆格莱也是几乎同样的动作，同时呢，切洛蒂奇也对亚维完成了超越。在过了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之后，切洛蒂奇展现了他超强的后程冲刺能力。这时候亚维有些掉队了，莱姆格莱要对他完成超越了。切洛蒂奇继续保持自己的加速，最后完成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8分51秒61。他超越了此前同胞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的8分55秒10的赛会纪录。菲斯切洛蒂奇一直采用跟随跑战术的他，在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水池障碍的位置对亚维完成超越，这是亚维上到领先位置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过水池障碍的时候，亚维有一个节奏变化，而切洛蒂奇呢，他是冲过去的，或者过了这个障碍之后，再也没有给亚维机会，也没有给身后的同胞莱姆格莱机会。莱姆格莱尽管超越了亚维，但是想要再去超越切洛蒂奇的话，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两人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几乎是最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完成的撞线，切洛蒂奇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而莱姆格莱呢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韩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

再来看它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它是在空中完成转体，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25米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25米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25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洛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28米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25米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30米。这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28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28米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25米。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28米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这样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个人都是跳过2.28米，坦贝里直接选择2.28米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31米。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一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个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

是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跑完之后，瓦尿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齐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就丹尼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里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头，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
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有没有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饼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接下来看看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米29，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纪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销魂。
1: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

0: 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孙朱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 Set。
0: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孙朱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的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孙朱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米67。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但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

打开。德雷斯·埃尔南德斯，德雷斯·埃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跳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赛季跳出过15米08。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米96，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就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米71，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米73。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莱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米96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

0: 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如夫站包括

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一千五百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

努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30.14和3:30.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她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他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看看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个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

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会纪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也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波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会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会纪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基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茨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饱满蜜桃臀的打造。很多女生啊都想要好看的蜜桃臀，那就一定要靠这首歌曲、这节课程来帮你饱满起来。课程呢不需要别的器材，你只需要准备好一把椅子，或者是桌子、墙壁、鞋柜都是可以的，用它呢辅助我们支撑完成训练就可以了。好了，准备好你的器材，准备好你的运动鞋和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翘臀训练啦！来吧，站正站直，准备开始。双手放在你的椅子上，双脚微微的向后一点点，把你的腹部收紧，预激活一下你的腹部，骨盆摆正，来自然呼气，向后点地，哎，微微屈髋。向后点地，很好，脚尖伸出去，脚尖点地啊，左右鼻吸口呼，来直腿向上，臀部收紧，感受到你臀部上侧的挤压感，饱满你的上臀，提升你的臀线，拉长双腿，来换腿，向上抬起，腹部收紧啊，骨盆中立位，感受臀部的挤压的感觉，不要低头，一定要抬起头来，自然呼气，左右交替点地，注意你的骨盆位置啊，如果你感觉到腰疼了，说明塌腰了啊，收一点腹，把你的骨盆放回来，来继续向上，饱满上臀，练起来了，非常好，四、三、二、一，换腿，直腿向上，鼻吸口呼，抬起头来，不要低脑袋啊，眼睛可以直视你斜前方45度的位置啊，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左右点地，有没有同学平常两臀有点凹陷的，有凹坑的？啊，不好看，对不对？从背面、侧面都没有好看的线条。来吧，新的动作，帮助你饱满起来。屈腿，向上抬起来，非常棒。自然呼气，很好。斜边45度打开，换腿。来，外侧抬起，注意你的膝关节啊是屈的，你的髋关节。摆正，向上抬起来，自然呼气，很好，来继续换腿，在这里要注意啊，你的抬起腿的臀部会酸，你的站立腿的臀部也会酸啊，双向酸痛就到位了，来换腿向上，有没有同学已经特别酸了，坚持一下，饱满的双臀来了啊，自然呼气，很好，来抬起臀来，非常棒，左右左右交替起来，非常棒，自然呼气向上冲刺期，我知道好多同学的臀已经酸炸了，对不对啊，穿衣服要漂亮了，牛仔裤要有型了，双腿的线条也要提升起来了，加油，哇，很好，鼻吸口呼，不要憋气啊，我们的冲刺期把它冲刺完，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向后点地，回到点地动作啊，是不是还比较简单，可以跟上，但是臀部超有感觉，对不对啊，这就对了，来鼻吸口呼，自然呼气，非常棒，点出去，骨盆一定要收紧啊，臀部时刻保持你的张力，很好，鼻吸口呼，非常棒，站正站直，哇，这节课做完，大家如果感觉到你的臀酸炸了，那就练到位了，这节课程呢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就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加西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

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克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三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两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塔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努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瓦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

俩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维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三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巴尔脚下，奥亚萨巴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九保剑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2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十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1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档，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休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吉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2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4名的马竞，前2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胜1平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2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5次交手，马竞是4胜1负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2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2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2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2连平。比赛进行到第

14分钟的时候，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莱加的身上，塔莱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

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三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莱克鲁迪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2个乌龙球，莱克鲁迪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特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平1负，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2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2回合交手1胜1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远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克·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克·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克·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
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

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菲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菲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特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2连胜，新赛季3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皇家下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脚，巴列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3轮比赛过后西班牙足球

0: 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

0: 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投入感很重要，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3: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对小喇叭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总书记对亿万儿童的关心和关爱。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一晃70载，小喇叭一直守护着亿万中国儿童的童心，为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构筑着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讲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向上力量。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我们要以贺信精神为指引，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积极回应新时代儿童成长特点和家庭需求，深化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家有书香、诵经典等活动，打造共育时代新人的工作品牌，做好儿童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1: 作为一线少儿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焕发新的生机。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9: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开赛了。女子铁饼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冠，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
2: 冯斌此前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夺金，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他与其他五名选手展开较量。此役，冯斌与老对手美国选手瓦拉利·塞恩再度相遇。塞恩是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铁饼冠军，同时还创下过该项目世界纪录。而本场比赛，冯斌状态火热，在第四投投出67.46米，刷新了该项目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也凭借这一成绩夺得冠军，这是冯斌首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塞恩与荷兰选手范克林肯分获2、3名。
3: 很惊喜吧，因为赛前没有想到这个成绩，因为赛前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最近算是一个小低谷吧。亚运会还是说是先稳定取得冠军，然后成绩上也是想有一个突破吧。
2: 男子撑杆跳方面，希腊选手卡拉利斯以6.12米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而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因肌肉紧张问题在赛前选择了退赛，因此也未能促成一场巅峰对决。
1: 昨天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开赛了，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中以61-94负于上届世界杯冠军美国队。
4: 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女篮有些慢热，两队战成4-4平后，美国女篮抓住中国女篮立足未稳，接连在外线出手命中，拉开分差。第一节，美国女篮共投进了5记3分。中国女篮这边由罗新玉带头追分，她先是命中3分，随后又强打对方篮下，打成2+1。上半场比赛，罗新玉表现出色，拿到11分5个篮板。上届女篮世界杯决赛就是在中美女篮之间展开，当时中国女篮获得亚军。时隔4年，现在的这支中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之中，球队这次的参赛阵容中仅有3人参加了上届赛事，主力后卫王思雨还因伤缺席本场比赛。19岁的张子雨此役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她给美国女篮带来不小的压力，既有后场篮板的保护助力队友打成转换，也有靠着身高优势在前场为球队贡献分数。中国女篮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然而美国女篮凭借上半场43.9%的投篮命中率，在节末将分差拉开，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49落后。进入下半场，中国女篮一度派上了韩旭和张子雨的双塔阵容，尝试利用内线高度打开局面。不过美国女篮作为世界杯4连冠队伍，每名球员都具有出色的应变能力，最终中国女篮61-94不敌美国女篮。张子雨、罗新玉共同拿到全队最高的13分，韩旭贡献2双数据。北京时间9月6号晚，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1: 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在日本继续进行。今天下午，中国男排迎来了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印度队，结果中国男排直落3局获胜，收获开门红。
5: 本次赛事，中国男排小组赛和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面对首个对手印度队，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派出张景印和王斌搭档首发主攻。这是22号张景印伤愈归来的第一场比赛。首局张景印在这一分自接自扣，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队在网口的优势逐渐发挥出来，3人拦网密不透风，单人拦网同样取位准确。进攻端，温子华连续在2号位斜线得手，副攻张哲嘉、李永贞也帮助队伍不断下分。25-21，中国队先胜一局。第二局，中国男排开局落后，但对手一传出现波动，中国队抓住多次反击机会，将局分反超。局末两队战至26平，随着张景印和王斌接连在后三上演精彩重扣，中国队28-26再赢一局。第 三局，中国队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领先，但队伍状态出现起伏，他们在局末再次被追平。关键时刻，中国男排顶住压力，连得两分，以27-25锁定胜局，大比分3-0获胜。
6: 我们第一场球开了个好头，但是比赛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之处，我们希望一场比一场更好，一场比一场更精进。在场上其实打的对自己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自己也是很久没有上场比赛，然后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和我们整个团队一块在场上打球，然后每进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对自己的肯定。
7: For us, the most important is we run 3-0. Yeah, I think that is of course crucial in this tournament. Yeah, and that I find the problem that we don't keep our level. I think we have to learn to keep our level.
1: 来关注美网的消息，在今天男单第三轮的一场较量当中，中国球员吴亦丙以总比分0-3不敌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无缘下一轮。
8: 吴亦丙与阿尔卡拉斯的世界排名相差了100多位，两人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开场阿尔卡拉斯打得很凶，接发球扑得很靠前，主动上手形成压迫，结果吴亦丙没能保住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好在他很快适应了对手的节奏，第六局吴亦丙的大角度变线让阿尔卡拉斯陷入被动，随着阿尔卡拉斯回球出界，吴亦丙回破成功，3-3，两人回到同一起跑线。阿尔卡拉斯又连续两次破掉吴亦丙的发球局，以6-3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阶段，吴亦丙还能咬得住，但此后吴亦丙的一发得分率始终在50%以下，这很难给阿尔卡拉斯造成威胁。关键的第十局是吴亦丙必保的发球局，他没能顶住压力，回球出界，4-6再败。大比分0-2落后的吴亦丙在第三盘很快以1-6失利，这样阿尔卡拉斯3-0获胜，晋级男单16强。
7: It was a really high rhythm. I mean, the way he plays is unbelievable. The rhythm he has, you know, every shot, forehand, backhand. His ball is slippery a lot, you know, on the court.

0: for me,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control sometimes. But you know, I think I stayed there. I played aggressive. I played smart.
1: 前两盘比较可惜吧，也是互相都有破对方的发球局，但我可能第一盘的时候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那因为我们其实比赛的节奏非常的快。 底线上来回互相几乎都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所以体能的消耗我觉得也是特别大。我感觉他也说，他说不知道我怎么能打这么快了。刚在更衣室里又跟我说了，如果说你没有跟这样高水平的选手交流，或者说在场上竞争的话，你没有办法把自己也逼到极限的感觉。跟这样的对手多交流呢，你才能在就是更高维度的这个。
2: 这个能力或者说更高维度的这个水平上面去找自己的不足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来学习。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较量，在一场混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两局横扫马来西亚组合吴勋伐、赖洁敏，锁定了决赛席位。
3: 身穿红色上衣的冯彦哲、黄东萍在首局中和吴勋伐、赖洁敏从5-5平开始一路战至9-9平，随后凤凰组合抓住机会连续下分，以21-11先赢一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一度以2-7落后，他们稳扎稳打将分差抹平，并率先拿到赛点。可惜的是，凤凰组合没能把握住机会，错失第一个赛点。 连续丢分让冯彦哲有些懊恼，他因为扔球拍被主裁出示黄牌。
4: 其实那个黄牌也是因为自己有点着急了。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几个局点都是主动在打对手，然后有出现断线，有出现底线界外，有几个空当，对手已经倒在地上啊，没位置了，我们找到了空当，自己打失误，很懊恼吧。那个也是个机会，然后这个黄牌出现也让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醒。
3: 对方再出现这种兜兜转转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又是同样的那个方式，又得了两分。这个我觉得也是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回来，再把这个我们应该做好的地方再把它咬紧一点。这张黄牌是警示，也是警醒。此后冯彦哲和黄东萍拼尽全力，最后的赛点回合，黄东萍更是连续飞身救球。随着吴勋伐的回球出界，冯彦哲、黄东萍以24-22艰难拿下第二局。
5: 总比分2-0战胜吴勋伐、赖洁敏，挺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还是秉着一个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和不服输的那种感觉吧，就感觉球不落地，还是想尽全力的去把它给救出来。可能我们越救一个别人，对方的手也会更虚一些吧。说明我们两队的水平都差不多，而且大家在这个对于这个比赛的胜负的赢球的渴望是还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在互相的想办法去限制对方，然后当然我们在后半段，可能也是更加的冷静和更加的去对这个球的一些处理更有针对性吧。在另外一场混双的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朱一俊和李倩是以0-2的比分不敌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无缘决赛。
3: 马来西亚的男选手许邦荣28岁，女选手赖佩君34岁。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天他们在场上打出的球线路多变。中国组合朱一俊、李倩都只有21岁，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超级750的赛事。比赛中，他们多少有些急于求成，过于用力的结果就是频频出现失误。12-21、10-11，朱一俊、李倩连丢两局，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决赛。
6: 首先，对手肯定是有对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他们很多球都会提前去抓我们的球。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的不好的一点，我们没有及时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惯球路，就是在场上应变不够快。其次是当第二局我们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想去改变，在比分的压力下，可能就比较难，压力就会比较大。
3: 这半年，包括上次的泰国进决赛，到现在，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等于说是一直在原地踏步吧。我觉得一直在原地踏步。在女单的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以0-2的比分负于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无缘决赛。
7: 身穿黄色比赛服的王芷怡，首局曾以19-15领先，然而随后她连续出现失误，再加上对手的运气球，王芷怡连丢6分，19-21输掉首局。第二局的进程非常相似，王芷怡18-16领先。

0: 时，宫崎有花利用更快的节奏消耗着对手的体能。这位小将世界排名第9，上个月刚过完20岁生日。两人从18平一直打到21平，关键时刻王芷怡杀球出界，宫崎有花拿到赛点。
1: 最后也是自己在心态上会有一些起伏吧，特别是其实 P 界外那个球可能好像有点擦网了，然后我觉得也是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如果去保持连贯再去打下一拍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局面。
0: 接下来一分，王芷怡回球下网，宫崎有花23-21再胜一局，2-0淘汰女单2号种子，首次晋级该项赛事决赛。
1: 其实对手发挥得非常出色，然后自己这边可能也是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吧，所以我觉得会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但是自己也是一直在场上努力去做一些调整。
0: 另外一场半决赛，女单世界第一韩国选手安喜盈2-0战胜世界排名第3的日本选手山口茜，她将和宫崎有花争夺女单冠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今天继续在陕西商洛进行。在上午结束的1/4决赛中，中国队的吴嘉欣、周朝威延续和夏欣怡战胜各自对手，闯进4强。
0: 率先开始的一场男子1/4决赛，在身穿紫色比赛服的中国选手吴嘉欣、周朝威和伊朗组合阿布哈桑、加莱赫诺维之间进行。开局双方就陷入缠斗，中国队以24-22艰难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吴嘉欣、周朝威势如破竹，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21-13再下一城，大比分2。

0: 0-0战胜对手，闯进四强。
1: 很激动，这个伊朗之前已经输过两次了，所以说心里面还是心里面还是有点没底的嘛，因为他们年轻队员，可能我们也知道他冲击肯定会很足，然后反正我们做好准备了，反正昨天我们也看录像，教练组给出了对策方法，反正我们也是有准备而来的，不管他们怎么冲吧，我们还是打好我们自己就。
0: 随后，王延伟、杜红军0-2不敌本站夺冠热门组合卡塔尔队，获得第五名。在女子四分之一决赛中，画面左侧的延续夏欣怡以2-0战胜队友曹淑婷、董洁晋级四强。今天晚上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2: 2026年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今天在武汉东湖开赛了，这是今年国内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桨板国际赛事之一。
0: 国内外近700名桨板运动员齐聚武汉东湖，赛事设置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三大项目组别，涵盖耐力赛、技术赛和冲刺赛。其中最长16公里的环湖赛道沿郭正湖展开，选手既要分配体能，也要根据风向、水流和对手位置调整桨频和线路。为保证比赛有序进行，耐力赛设置关门时间，16公里耐力赛为192分钟，6公里耐力赛为72分钟。截至目前，已经结束多项决赛。精英组公开赛女子比赛中，意大利选手塞西利亚·帕姆皮内拉以1小时43分30秒夺得冠军，李若琪以10秒之差获得亚军，徐浩婷在落后5秒获得第三名，前三名在15秒内相继冲线。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这个周末全国天气相对比较的平静，适合大家户外活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南方降水进一步减弱，像此前持续出现强降雨的福建、广东这一带地区呢，明天降水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注意持续的强降雨之下呢，土壤含水量是接近饱和，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户外活动注意安全。那放眼整片中东部大部地区，可以说明天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比较适宜活动，但是午后可能会有些热，特别是在四川东部重庆这里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明天晚上几场中超联赛的比赛地的天气情况。那明天晚上比赛地重庆赛事温度是在32度，温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场观赛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明天晚上比赛地云南玉溪赛事温度20度，可能还会飘落雨水，体感上是较为湿凉的，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此外，比赛地郑州和天津呢，赛事温度是26-27度，感觉还是比较的舒适的。那我们期待精彩比赛的到来。最后我们展望一下未来的天气，从本周日开始到下周初，北方地区会有一次降水过程，特别注意下周初的时候，在甘肃、陕西、山西还有河北等地雨水会增强，气温明显下降，注意防御保暖。
2: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另外，葡超的第五轮，波尔图队在主场以2-1击败了莫雷拉人队。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的内容。从时间上来说呢，也是第二个比赛日时间最早开始的一场比赛。相对于其他几个小组赛的比赛日来说啊，今天的比赛总量上是比较少的啊。

今天只有四场比赛，这次比赛的主办地点呢是在德国柏林，有两块场地。今天啊，并没有出现这个两块场地同时进行比赛的情况，而是同一时间只有一块场地上进行着对决。我们今天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马里队对阵西班牙队。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马里队的一个阵容上的情况了。马里队的主教练奥马罗·西迪亚，上一场比赛马里队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昨天从时间上来讲，基本上就是24小时之前啊，马里队呢先是打了第一场球，第一场球面对的是日本队。从两队过往的比赛记录上来看呢，普遍还是认为日本队会赢下这场比赛，而且应该说难度可能也不算太大。但是啊，比赛这个过程还是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的。马里队总共是领先着30多分钟，日本队整场比赛只领先了7分18秒，但是领先了最后的6分钟。我们先来看跳球，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的，这是西班牙队。我们也会随着比赛的进行陆续给大家介绍两支球队的情况。今天这场比赛从节奏上来说恐怕不会打得很慢，两支球队从第一场球的这个风格上来说啊，在打得快这件事上应该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说回来啊，马里队呢上一场比赛是97-102惜败给日本5分，他们领先过30多分钟，而且有3名队员都得分超过了20，这是马里在过去两次世界杯所有的比赛当中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之前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单场比赛得分能够达到20。西班牙队从比赛的进程上来说，上一场比赛西班牙队和马里队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西班牙队上一场比赛面对的是东道主德国，可以说赢的是兵不血刃吧。第一节赢了11分，第二节赢了15分，半场比赛直接领先了26分，奠定了比赛的一个基调，最终是赢了德国队30分球。而且呢，西班牙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团队性，12个人上场，11个人得分，最为夸张的是有8名队员都曾经投进过3分球。上一场比赛西班牙队总共是投进了14个3分，命中率达到5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啊。那么我们说回这场比赛双方的打法，一方面双方恐怕还是会打得比较快，两支球队都是有这样能快打起来的这个体力包括身体素质的储备。而对于马里队来说呢，比较关键的是在于防守西班牙队的外线啊。马里队呢应该说他们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比较不擅长防三分球的，曾经3次让对手三分球投进过15个或者更多。今天双方一上来就抢这个开局，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攻防都是拼尽全力转换，又是一次失误球。裁判哨响，这场比赛是 A 小组的对决。目前 A 组的4支队伍分别是日本队、西班牙队、德国队和马里队。因为昨天第一天嘛，4支球队都已经亮相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去来想一想啊，这一组最后的这个晋级形势如何。今年的世界杯赛也是做出了赛制上的改变，之前呢就是分成 AB 两个小组，一个小组6支队伍，所以一支球队需要打5场球。但是现在的话呢，变成了四个小组，每支队伍的话呢，只打3场小组赛，所以其实使得球队的这个容错空间啊是变小了。晋级的规则就是每一个小组的第一将直接落位到8强，小组的2、3名将会和这个另外一个小组的2、3名打一个交叉的8强的排位赛，8强的资格赛啊。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是目标非常明确的，他们就是要力保能够拿到小组第一，这样的话直接能够落位到8强。对于马里队来说呢，我觉得这场球包括再往后和这个东道主德国队的这场比赛将会非常非常的关键。两边今天打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感觉，打得热闹，但是呢斩获不多。好球，说话间又是一个很典型的西班牙式的底线的横切，快速的上球。马里队这支球队啊应该说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0: 明显的，上一场比赛能够和日本队打对攻拿到接近100分。马里队目前的一个整体实力是非洲顶尖的，应该说仅次于尼日利亚队。你看打得多快啊，从一边的半场来到进攻的半场只打了6秒钟，这球也是西班牙队防得足够快，这是一个追身的封盖。马里队还有一个特点，或者可能说也是隐患，就是这支球队的火力点啊集中，但是能打球的人不算多。你像刚才进球的海达拉，他呢是预选赛得分最多的队员。除此之外呢，他们的2号、12号、23号还有50号这几名队员实力比较强，其他的队员更多的还是场上一个工兵的角色，不会消化更多的球权。好球，马里队我觉得打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能跑起来就猛劲儿跑，如果能吸引防守的话，你找篮下几乎在篮筐正下方的这个队友，这种位置呢把握性是最大的。又是一次抢断转换，哦，这球抹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开局恐怕让西班牙队的主帅米格尔门德斯没有想到吧，向来都是西班牙队去追身打对手这个防守的落位不及时，今天被马里队是打成了好几个这样快速的转换。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比赛回来。并非对马里队不敬，但是我会讲两支球队应该并不会把对方当成自己在小组赛晋级形势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使得双方一上来啊没有太多这种心理上的负担，就是根据场上的形势啊把自己的储备打好就行。那显然现在这个开局是马里队想要的，西班牙队想要打快但是打不出来，反倒是让马里队抓住了几个这样快速的反击。另外您看马里队这个出球的位置啊，上篮的位置几乎就在篮筐的正下方，就打自己有把握的篮球。比赛继续，看一看门德斯教练暂停之后这一回合的布置如何。马里队区域性的防守啊打得有点小，换左手抢回来前场球对抗，这个球打进。我觉得这球更多的还是体现出来西班牙队队员的积极性啊，其实从战术上来讲呢他并没有很成功的扯开防守的口子，而且马里队刚才这个区域性的防守其实防的就是你的突破啊。西班牙队呢没有选择把空间拉开，而选择去和对方在篮下很近的位置短兵相接。这球回场了，西班牙队在提升在这个中线附近的压迫。马里队这场比赛还需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控制，上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啊这失误数可是不少。还是区域性防守啊，直接往篮下给，再给，好球，高低位，哇这个封盖弹速真快啊，突分外线接球不犹豫啊，这球力量大了。转换快速的顺球到左侧底角，弧线很高弹框而出啊，看看西班牙队什么时候能找到外线的火力点。马里队的快攻又来了， 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啊，并不常见。

就是西班牙队呢，他们的篮球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都是以打得快作为一个特点，能够追着西班牙队去打转换，让西班牙队追不上的这样的对手其实并不算多呀。马里队的成长是非常快的，马里队上一次世界杯赛排到的是第11位，这次的阵容呢和上一次相比啊，应该说是有位置上的补强，但是核心的队员没有太大变化，所以球队应该讲还是经验上更丰富了。这球是防守的时候马里队篮下没有交代清楚，留下了一个真空区域，西班牙队7-10反跑，盯无球盯得比较死，把球拿出来大范围的转移，再给右侧再给左侧，好球，追球啊，打球的习惯也很好，收球之后主动去寻找对抗，进球的是2号桑加雷。桑加雷上一场比赛打日本队是拿到了22分，并且抢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4个是前场板。包夹出球，一脚的机会，节奏不错，还是不进啊！西班牙队的好手感好像上一场比赛用了太多了。哨响，两次罚篮，又是10秒钟，又是打了西班牙队一个追身。西班牙队换下11号阿瓦法姆，阿瓦法姆是上一次啊，面对上一场比赛，面对德国打的最全面的队员，17分、4篮板、2助攻、2封盖，2助攻、2抢断，还有3次封盖球，而且效率值和正负值都是全场最高。左右两侧上提，防守跟出来。好球，也是典型的西班牙的特点啊，打短传配合。这个其实和他们的足球也挺像的啊，好多时候这种小区域的小短传往往会收获很好的效果，但是打进了竟然被马里队打了一个快攻啊。马里队看来要把这个快贯彻到底了。挡拆换，往篮下给，协防跟到位，高举双手，这边要一个后仰，但是没有投进。马里队防守还是挺有章法的，转换又来了，再次打成。天哪，第一节比赛马里队是不是得分得超过一半都来自于快攻啊？一样的防守策略啊，挡拆换。对方进了油漆区，然后再来去上协防，防守真的是非常的有纪律性。篮板抢到了，快攻传出来了，嗨，球领的远了一点。现在的节奏对于马里队来说相当的舒服，立足于防守，快攻的时候呢，由于总能够打成，所以是越打越有信心。西班牙现在破局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阵地战啊，他们要是能提升，比如说10个百分点的话，那么比赛的局面又不一样。给低位，防的是真不错啊。但现在马里队有一点，就是他们容易丢前场球，这也是在于他们守这样的区域防守，就会容易丢前场篮板一些。篮下，好球！这回西班牙队是反打了对方一个快。西班牙队的古斯塔夫松

上球突进，打得聪明，我觉得西班牙队是看明白了，趁着对方这个防守联防没有站稳的时候啊，就抓这个内线的真空，利用这样的打法，这一节已经是有两次上篮得手了。过去西班牙是连拿了

0: 一战，挡拆延误，再上球，完全突入到阵地战。马里队现在显得好像这个节奏还没转换过来。第一节剩下不到一分钟，外线连续传导，阿尔蒂斯好球，还是啊，内线空间拉开，给锋线上的队员突破的空间。篮下扛一下再起，我们也稍微期待一下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变化吧。这第一节打的实在是太明牌了啊！卷切提上来，哎，这个球要掉身后啊！西亚队的十七号古斯塔夫松，身高达到1.94米，1.94米这个身高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全场的最高点。马里队有三名队员身高超过1.90米，一个1.9米，两个1.91米。但是马里队队员能跳啊，就刚才篮下这个反调的话，还是不容易掉到很好的位置。第一节比赛啊，最后的十秒钟，马里队现在19-17，停球了，给出来，哨响，比较有经验，双方这一节呢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这个类似于一个战术犯规，对手不会站上罚球线。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西班牙队凭借着最后这个三分钟找到的节奏，把这个比分啊是追进了，双方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一二节间的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二节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好看的一节球，西班牙队和马里队在小组赛当中的各自的第二场比赛啊。第一节比赛内容太丰富了，首先整体的节奏就是一个快，尤其是马里队这边啊，对方不管打进打不进，有快攻坚决要抓。那么西班牙队呢，一上来想要去延续上一场比赛的这种啊群体作战，然后空间拉开打三分球，但是他们到现在三分表现也比较一般，所以反倒是第一节啊打一打，双方这个气儿喘匀了之后，剩下三分钟，利用二次

进攻，再利用转换，慢慢的把这个比分给追近了。而且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当这个比赛节奏真的拖慢一点的时候，打到了纯粹的阵地战，西班牙队的阵地战还是有办法啊。马里队相对来讲阵地战呢，更多的还是要靠个人的能力。所以比赛现在我觉得从势头上来说，这回算势均力敌了。两支球队的阵容班底，马里队这边呢有8名队员在欧洲打球，两个队员在本土打球，还有两个人呢是在 WNBA 打球。在美国打球的分别是15号库利巴利和23号西卡科内。西班牙队这边啊，5个人效力于 WNBA， 7个人呢在欧洲打球。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再次出现，其实中间是隔着一届比赛的，这让人觉得挺意外。因为上一届就是22年的世界杯啊，它的欧洲区资格赛是欧洲杯，欧洲杯只要拿到前6就可以进入到世界杯了。偏偏当时在前2届欧洲杯都拿第一名的情况下，西班牙队拿了那一届最关键的欧洲杯的第7名，所以呢失去了参加22年世界杯的机会。这就使得西班牙队呢现在阵容当中的这些队员，除了7号瓦伦斯托伦斯之外，其他的11名队员都是首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但这支球队整体的实力还是强的，最近的一届欧洲杯西班牙队又是夺冠了。前场篮板，西班牙队现在只缺一件事啊，他们要是能把这个3分球投进，那自己就会非常的有信心了。好球！这种强行的阵地战突破，西班牙队屡试不爽。马里队的内线一旦被掏空啊，一旦是游戏区里不占人，这对他们阵地战来说是个大问题啊。比分上反超了。3秒为例，库里巴利篮下要球啊，在禁区里面站时间太长。你看空间还是拉开，哇，这应该是印象里得有第5次了吧？这个篮筐下方啊，马里队始终就是少一个人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战略上他们一定要快速调整的，这已经不是一个球两个球了。我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西班牙队在打这个阵地战啊，为什么马里队的中锋不在油漆区里？那可以看看西班牙队的无球跑位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西班牙队的阵地战其实打到现在也没见3分能够投进，但是就总能够有一个非常几乎像一个上篮练习一样的这种空位机会，还是在于整体的这种无球的跑动扯开空间了。来看这边，上篮力道太大，二次进攻，这球劲儿也大了，还能抢到前场篮板，再来打进。

西卡科内持球，手递手给出来，恩迪亚耶再给西卡科内，西卡科内非常强壮，西卡科内是马里队内线的一个绝对强点，他在上一场比赛呢是拿到了21分11个篮板，其中有7个前场篮板球，他目前是效力于亚特兰大梦想队。地板球，西班牙队频繁的走马换将，西班牙队能打的队员非常多的，上一场比赛12个人全都上场，11个人得分，球队的团队性包括板凳的深度可见一斑。卷切提上来接球，突然间反跑但没有扯开口子，三分球西班牙目前啊7中0，马里队这边也没好到哪儿去，但是说白了马里队并不靠三分球来打球啊。尤其区得分都是20分，也是啊，外线一个都没投进，罚球呢也不多，进攻犯规，吹了掩护的时候进攻犯规还是很友好的。啊，这个是躯干部分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腿太长啊，自己这个腿没往前迈这一步绊到对手。没时间了，抢断，快速的上球，啊，这个球步点没有调整好，罚球线，好球，伊亚纳马丁，这是一个反还击啊，对手反击没有打进，西班牙队的还击进球。第二节比赛这个分差接近之后啊，双方多次交替领先了，伊亚纳马丁给到切入的队友，打得真小，好球，篮下的技术动作很扎实。古斯塔夫松，打宝，比赛行进到第二节中段，场上的节奏呢又是有变化，整体上比第一节的后半段打得快了一些，但还不至于像第一节前半段似的油门踩到底。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西班牙队我们说有5名队员在 WNBA 打球啊，这5名队员是谁呢？号码上来说啊，凡是这个10几号的都是在美职篮打球的啊，从10号开始，10、11、14、17、18都是在 WNBA 打球的。看了一下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得分记录，我们说西班牙队上一场比赛呢有8名队员都投。

不进过三分球啊，在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四号位和五号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马里队经常内线空了，因为他们的大个子也需要防出去，因为西班牙队的内线呢也是有射程的。中抢，这球防的聪明，攻的也聪明啊。前场球，建议机会还是不进啊。阿瓦法姆抢到前场篮板，对，阿瓦法姆好球。阿瓦法姆，这两分球才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得分，上一场比赛是拿到17分。我们也介绍了上一场比赛得分、篮板、助攻、抢断、封盖，阿瓦法姆都是有进账。这场比赛打出了一种上个世纪70年代的感觉啊，没有三分线。西班牙队还是在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节奏，领先着7分。

0: 挤过或者绕过的话呢，其实是给对方投篮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马里队的一个针对性。而西班牙队这边的话呢，挡拆之后是一个延误，因为对方出球人少嘛，所以能够支配球的点给他延误一下，让他不好把这个进攻延续下去，那对方可能这一波挡拆就达不成效果。能看到两队的这个思路啊很清晰。没时间了，马里队，哇，上半场比赛已经是十一次失误了。我们说上一次打日本队啊，这失误数就过了20，按照这一个节奏下去的话，这场比赛失误数恐怕也得是了。马里队已经是3分20秒没有得分了啊，这一个进球挺止渴的。二次进攻打进，西班牙队能够领先，我觉得这个二次进攻很关键。底角，哇，3分球进。第二节剩下不到40秒的时候，双方才投进了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球啊。上一场比赛呢，马里队虽然我们说他们不完全靠三分吃饭啊，但上一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投的其实相当好，命中率达到了39%以上。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0: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数据了啊。双方这第二节也没怎么投，加在一起啊，双方现在是总共投了16个三分球，进了几个？一个，唯一的一个三分就是恩迪亚耶刚才打平对手进的这个球，挺关键的。马里队已经是将近3分半没得分了，然后先通过一个2分球止血。再然后啊，是您看这一个转换当中的三分球，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分差是在一点点拉开的，一度已经打开到了7分。那么有了这个5分之后呢，双方现在基本上又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这倒是和第一节最后时刻西班牙队啊把这个比分追进挺类似的。那现在分差是4分球。这回合不会选择打快，还是要稳稳的多消耗时间。哎，但是这个传球还是过不去，好球，抢断，能不能控制住？控制住了，急停投一个。这个球的处理，我觉得有待商榷吧。来看看西班牙队和时间赛跑，半场比赛结束啊，2分的分差太接近了。西班牙队第二节比赛打的还是更好的，单节比赛呢赢了对手4分，这样的话也使得总分上现在领先着马里队2分球，进入到中场休息。很好看的两节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的争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有量有实力。

0: 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 每天9:39
0: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穗山。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鼎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观众朋友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一次女篮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时间上来说最早的一场比赛的对决，这是 A 小组西班牙队对阵马里队。应该说上半场比赛打的是相当精彩的，双方首先从这个阵容上来讲，大家还是会普遍认为啊，马里队呢虽然说现在在非洲的实力上是仅次于尼日利亚，但是毕竟这支球队会有一种典型的我们认为非洲队身体素质好，

啊，但是可能技战术的打法不够丰富的特点，但是我觉得至少马里队这场比赛把自己的这个快，把自己这个身体强壮速度快打到了一个极致，一上来其实是先打停了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作为一个这个老牌强队，包括他的阵容上的多名队员都有非常好的联赛上的经验，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稳住阵脚，那么他们在第一节剩下三分钟的时候把这个分差迫近了，打到了第二节呢快到中段的时候把比分还反超了，然后一度领先过七分球，所以说应该说双方是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程梯啊，两支球队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好的特点和方法来去面对这一个对手。我们接下来通过视频来去看一下两队在上半场比赛的内容，下面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人们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这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交手，上一次那得是16年前，当时的西班牙队可以说赢的是兵不血刃呢、啊、最终的比分是80-36，全场比赛马里队只得到了36分，但是这场比赛完全不一样了。在赛前很多的这种分析当中，马里队都是本次16支球队里面实力比较弱的，甚至说是倒数的队伍，但是他们第一场比赛打的就让人觉得相当的惊艳啊，和日本队打对攻，最后只输了5分，而且领先了30多分钟，这场比赛来看确实是有本领，围绕着几个核心点把比赛不断的打快，而且呢打到阵地战的时候呢，他们的防守你看这个球是西班牙队打成了，这已经到了第一节后面，我们说西班牙队追分的那个时刻了。但是马里队啊，没有说有非常不好的这种防守习惯，比如说下压呀，这被对方一晃就起跳啊，防守有层次有章法。从这一刻开始来看，这球是没有打进的，然后呢古斯塔夫松自投自抢打进，古斯塔夫松是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得分最多的队员，9分，西班牙队没有人得分上双啊！其实全场比赛只有一个人目前、得分上双，这是马里队的恩迪亚耶，而且他也投进了上半场比赛两队加起来唯一投进的三分球。两支球队的特点如此的鲜明，而且看起来呢也会坚持自己这一套篮球理念打到最后，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于细节上的把握和这种信心的维持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第二节三分球其实投的少了不少，但是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三分球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比如说当西班牙队能够说投3个3分进一个，那比赛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马里队还需要注意的是失误，他们上半场比赛的失误也是超过10个了，上一场比赛打日本队失误数上了20。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啊，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队二次进攻拿到了12分，前场篮板球抢了9个，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关键很珍贵的9分球。这是一场非常容易看懂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打法特点实在是太不一样了。马里队的特点就是围绕着几个核心点尽量的把比赛打快，利用自己的积极性，利用自己在防守上的这种专注程度，然后呢去来尝试破坏对手的进攻，之后一个一传像四分卫的这个一传一样传到前场抓篮下，几乎是直上直下上篮的机会。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上半场比赛的快攻拿到了13分球，这对于整个球队拿到32分来讲，这个快攻的得分已经是超过1/3了，很关键。而且以我们对马里队的这个体能上的了解，他们下半场比赛还会这样不知疲倦地继续发起快攻。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他们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投得特别差，不光是他们，马里队也是一样的，两队加起来投了18个3分球，只投进一个。但是我认为西班牙队到了下半场比赛，这个三分球也是该有机会尝试还是要投的，一旦投进1-2个球，这个比赛的局面又会立刻不一样。那反过来说呢，马里队下半场比赛
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前场篮板球不能够再丢。

了。他们第一节其实用了很多这种区域性的防守，防得还不错，对方强攻在篮下基本上打不成。但是守联防有一个问题是你容易丢二次进攻的机会，确实丢了前场篮板。还有一个就是对方呢，这个一旦说这个空间拉开，把内线调出去的时候，自己内线又会形成一个真空期，这个也是他们一度被对方把比分迫近很关键的一个要素。而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能不能稳住这个心态和节奏吧。这场比赛他们面对上半场比赛的挑战恐怕是赛前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是一个非常焦灼的上半场，双方是有四次比分交替领先，最大的分差拉开的也不算多，而且双方都赏给过对方一个8-0的进攻高潮，所以我们现在会怀着非常期待的心情啊，再做一个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来看看双方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更加精彩的两节球。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11:10为您带来的是美网女单第三轮凯西对郑钦文的比赛。郑钦文请继续加油。那么画面当中啊，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开始，这是女篮世界杯第二天的第一场比赛，西班牙队对阵马里队。上半场比赛打得焦灼激烈精彩，实话讲也有一点混乱。双方上半场比赛呢罚球加起来8次，三分球18次，但是只投进了一个，所以这场比赛打得还挺古典的。来看看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的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马里队。西班牙队呢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攻，哦漂亮哦，第三节一上来是一个三分球啊。马里队啊，这不是恩迪亚耶，是另外一名队员投进了三分，这是本场比赛双方加强。

接下来投进了第二个三分球了，好球，中距离。别说三分球了，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啊，中投投的都很少，其实也可以这样，先通过一些中距离半截篮找一找感觉啊，再把射程慢慢的向外扩大。马里队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非洲球队啊，手上有点黄油手的这种特点。接球之前想的是拿到球怎么处理，接球这个步骤的话呢，一溜号，那这机会可能就失去了，又失误球了。刚才投进三分的是德姆贝里，德姆贝里其实是马里队最重要的火力点，上一场比赛他是7中3的三分球。西班牙队三分线外应该是10中0了吧？好球，右路突破，左手上篮，步子迈的大开大合。这个篮下，哎，幸福来的比较突然，这球啊，第一时间法姆没有打进，但是拿到了第二时间的机会。潇洒的背传啊，传球的是西班牙队的10号玛利亚孔德，比较可惜西班牙队现在呢没有通过罚球把这个比分反超或者追平。好球，哦，这个球突破的脚步像羚羊一样啊，第二步就跳进去，左手好球，打了对手一个追身。这是协防的封盖，前场球。克拉尔卡雷拉这场比赛存在感不足，西班牙队的14号选手上一场比赛2双，弹框而出啊！但是西班牙这样的小短传的配合啊，真是打得挺多的。哎，阻挡犯规，撞这一下不轻啊。吃罚的是18号埃利西亚弗洛雷斯的防守犯规，你自己跟裁判表达一下，我刚才这已经是站稳了。好传，好球，处理得非常细腻。第一位啊，小个给大个做掩护，古斯塔夫松。这个出手位置有点远，古斯塔夫松基本上得是在油漆区里面，这是他的舒适区。再往下给，好球。古斯塔夫松得分上双。

0: 牛角的落位，挡拆换防，拔起来就投，哇，球进！这个庆祝的手势，一方面展示这是个三分球，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准。十二号德姆贝里啊，第三节连进两个三分了。西班牙队啊，什么时候能进三分球啊？其实觉得防守也没啥问题，因为您看这个西班牙队挡拆换防之后的卡雷拉，身高1.90米啊，他是在三分线往里一点点的位置去举手干扰，但是这个球德姆贝里太有信心了，三分线外这感觉还有1.5米左右的距离呢，大号的三分球啊。这个挑战我们其实刚才也看到了，马里队队员呢右脚还是踩到了底线上的。
1: So we have a head guard challenge for the white team to review the out of bounds call. The initial decision is red ball. So you show me frame by frame the last to touch. So white is touching the line with their foot and is touching the ball. You see the same?
2: Yes, see the same.
1: Okay, so after review, the coach challenge is unsuccessful. The call
0: 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个白队要去挑战球权的归属。刚才呢，第一时间我们判罚的是红队的球，然后呢，我现在要逐帧的看这个画面。看完之后的话，说我们经过这视频回看，明显的看到了白队是脚踩在界上，所以这个判罚是没问题的。然后问旁边的这个裁判同意吗？然后说同意，这个结果就出来了，确实没有太多的争议啊。古斯塔夫松给低位，协防来了，再转移，哇、哦，漂亮！这不是高难度的三分球不投进啊！西班牙队，这应该是本场比赛他们投进的第一个三分。这个三分球是西班牙队本场出手的第12次，但是命中的第一次。进球的是弗洛雷斯，并且难度很大，压哨后仰三分。哎，下手啊，非常的有力。西班牙队牛角的落位，卷切上来接球，嗯，好球，这个挡拆打得很漂亮啊，大个子呢既是佯攻，同时呢，如果这球传过来，自己也有能够处理的机会。西班牙队反超了，拉出来，哇，打板三分！马里队本场比赛投进的第四个三分球，恩迪亚耶，恩迪亚耶啊，第二节投进了一个，第三节又进一个。古斯塔夫松想要回敬对手，这球没有投成。

太有意思了，西班牙队进了一个后仰压哨三分，这边进了一个打板45度的三分球，挡拆换防给回来，三威胁撤步三分球，一传上不来，再来比分比较焦灼，我觉得比赛也是难以去预测的。两队打法上和上半场比赛相比没有区别啊，这还是在比执行力啊。外线，漂亮！太自信了，马里队这一节比赛应该投进了4个三分球啊，而且又有一个新的队员啊加入到了这个三分命中者的行列当中。西班牙队现在选择打快了，上响打成2+1，马里队打出气势来了，给马里队支持的观众啊，这会儿鼓掌已经不能够表达内心的喜悦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鼎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3: 非常非常好看的第三节球啊！双方在上半场比赛打得焦灼的这个前提和基础上，第三节打的是愈发的精彩。现在难题是出给了西班牙队这一边，马里队已经完全打出气势来了，他们进了很多上半场比赛都没有出现过的进攻选择，外线的三分球，而且好多是这种转换的时候，不是一个绝对机会，但是自信心来了必须得投，而且投了还能进。但是我们还是得讲啊，双方的比分还是离得挺接近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西卡科内，西卡科内职业赛场上从首秀到现在，这已经是经过了10年的时间，而且他也应该说是马里队崛起的路上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也是和整个团队拿到了非洲杯的亚军。这还是西班牙队比较常用的一个进攻起手式，小个给大个掩护，然后呢小个到上线卷切接球，古斯塔夫松篮板球，接球就投。哇，这球完全不讲道理，这个球完全不讲道理，几乎是拿到球迫不及待的到三分线外，身体还拧着一点就把球投出去了，就进了。马里队在女篮世界杯的历史上并没有特别辉煌的历史，这一次只是他们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但是我会说这个第三节球啊，

0: 是他们女篮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瞬间之一了。当然第三节还没有结束，不过西班牙队现在有点危险啊，落后九分和落后十分这个心态上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西班牙队呢第一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啊，当时落后挺多，但是还是把这个分差很快的追进。我觉得从战术上来说，西班牙队应该要打得再耐心一点，可以打一些稍微静态一点的进攻。你看他们哪怕是打一些阵地战也会跑起来，然后打一些小短传，把空间完全拉开啊，相信自己的四号位五号位个人强打能力也许也是一个方法。另外现在对于马里队来说呢，得势又得分，但是心态上的平静也很重要。你看刚才这个球，马里队的队员情绪上其实是有起伏的。8分的分差，看看马里队有没有机会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挤进来了，左手，裁判鸣哨。
1: 那么，北门外这个方向。
0: 站上罚球线的是52号罗基亚敦比亚。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同样命中的话，分差就拉开到两位数了。10分的分差，马里队领先西班牙队10分球。马里队上一场比赛打日本，他们其实有过3次得分领先到两位数，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日本队逆转。我觉得现在呢，对于马里队的队员，特别是他们的教练席，一定还是要让队员们冷静下来啊。这个传球质量比较糟糕啊，如果这个球传得舒服一点，可能真就投进了啊。西班牙队现在得想到得分的方式啊。不可思议，现在篮筐对他们来说简直像大海一样宽广啊，张手就有。第三节的3分表现，马里队6投6中。这个球是西班牙队这一节投进的第2个3分。画风突变啊，双方现在都在3分线外做文章了，还是在不知疲倦的冲抢，快速的下地。这一个球权啊，场上5-6名队员倒地。

0: 撤步，
1: 不进啊！不仅是不进，而且这个手感看起来还是挺僵硬的。西班牙队，我觉得这个三四节间的两分钟休息挺关键的，他们现在必须把心态要放平稳一点。十分的分差不是不能追，但是现在西班牙队队员明显有点心浮气躁。踩线了，踩线了，也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2: Four teams on, 40 teams on.

0: 好球，这两分也挺关键的啊，有可能帮助他们以个位数的分差进入到局间的休息节间的休息啊。奥斯进攻哨响啊，但是在第三节结束哨音响之前2.5秒的这一次犯规又给了马里队两次发篮的机会。我认为现在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技战术先放一边，心态上的考验不小。这是这一支西班牙队的队员啊，除了他们一名队员之外，其他11个人的首次世界杯之旅。虽然他们欧洲杯最近的一次也拿到冠军了，但是呢，他们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没有拿到奖牌，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大赛关键时刻，这支西班牙队还是需要接受考验的，这就是他们的考验时刻了。第二发罚进，分差还是两位数。分差还是10分球。第三节比赛毫无疑问是属于马里队了，他们打出了堪称典范的进攻，而且打出了信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四节的决战。
1: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比赛继续，西班牙队，马里队。啊，这场球真的是好看啊！第三节马里打得太漂亮，太出色了。西卡科内，第三节比赛呢，通过他的三分球，包括他其他几个关键队友的三分，啊，第三节他们总共投进六个三分球啊，个个精彩。现在是帮助球队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了，哇！这种球啊，第三节马里队可是没少投，也没少进啊。高低位，我觉得这种球马里队西班牙队啊，这种球其实还真不如就内线拉开单打了，你再去寻找自己内线吸引包夹把球分出来的机会，但是马里队现在好像就不太相信西班牙队外线能投进啊，所以他就不会把这个内线看得很死，反倒是有空间的呀。中距离也进啊，而且动作多么漂亮啊！二号桑加雷，给低位了。哎呦，这个球，我觉得这样打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正确的啊。这场比赛呢，阿瓦法姆就是镜头给到的这名队员，其实打得不是特别出色，目前数据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他的这种身高臂长啊，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1.95米的身高，虽然说从强壮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对抗上马里队队员可能会更占优势，但是这个一寸长一寸强，他在内线多制造一些杀伤，把比赛节奏缓一缓，对于西班牙队肯定是有利的。西班牙队打得最好的几分钟，我觉得就是节奏比较慢的几分钟，打快的话就是马里队太喜欢了啊。罚篮也没有罚进啊，两罚不中，马里队又来了，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来到前场，他们非常享受进攻。扑分转身，这球还在传，还在转移，处理的有一点复杂，但是西班牙队跟的也是足够紧。变向，有协防，这是个机会，绝佳的机会，但是差的比较多。机会就敢投，投了就能进。马里队三分线外的表现已经超过了40%，比上一场比赛还要好了。马里队领先西班牙队15分。走步，启动走步。现在考验其实是考验西班牙队的教练员了，你如何能够帮助队员去提振信心呢？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了，就打得没有心气了。固定准面框，给高低位，第三人的协防起到了效果，转换给得很漂亮，但是这个球呢又是往上传，又没有绕过去，又是失误球。马里队转换后场球，如果说第四节一开始啊10分的分差，那我们

讲，时间也够，分差呢也能追。但您说现在西班牙的这个状态啊，七分钟追十五分，我觉得这个压力跟刚才就截然不同了。艾弗森横切接球回弧顶，哨响，嗯，这球又是弹出啊。罚球得分，分差回到十三。换上法图马塔萨努，换下罗基亚敦比亚，利用失误得分，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做得更好呢。球进。哦呦，这个马里队啊，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德姆贝里目前拿到的分数都是来自于三分线外，而且都是在下半场投进的。哨响，这个球对于西班牙来说挺关键的。每一次进球啊，每一次能够停表，对于西班牙来说都关键。目前来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打得出色的其实还是他的这样的就是短距离的突破，就三分线以里接球然后再启动，这种球他们的效率挺高的。嗯，加发不进，但是前场球地板球，马里队拿到球权到篮下，有一个制空球进，这空中还做了一个拉杆啊！进球的是十二号德姆贝里，德姆贝里刚才进了三个三分球，拿到九分，通过一个高难度的上篮让自己得分上双。伊亚纳马丁，球进！哦，这个球终于球进了。现在马里队已经是让出来两步防西班牙队的队员了。这个球是一个暗帽啊，阿瓦法姆啊，上球上得太快了。阿瓦法姆这动作像是排球的拦网一样啊。五分半的时间，十三分的分差，哨响。朋友们，您看这个战术像不像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打马里的战术，把这个内线啊拉开，然后呢要一个绕前往篮下传这个真空区的球。马里的现在是一顺百顺啊，上半场比赛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来去让局势掌控在自己手里，第三节比赛这个局势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一波三分球打到了第四节，现在开始打细腻的战术配合了。其实包括刚才有一个球没有打成，但是这个战术上的打法和西班牙队的这个高低位打了好几次的高低位啊，如出一辙。七分钟的时候分差十五，五分钟出头的比赛剩余时间分差还是十五。顺步接背后运球，再做摆脱，好球！恩迪亚耶回球到弧顶，萨努右侧转移，

0: 再给萨努。上球，这个球违例了，二次运球。阿瓦法姆这场比赛打的确实一般啊，这个失误呢太多了。挤过掩护啊，胡顶再传，恩迪亚耶罚球线停球给出来，没时间了，长篮板马里队拿到，马里的下半场比赛没有结束啊，但是已经是拿到了超过40分。
1: 来嘛！来嘛！斯贝尔，奥斯卡，棒！
0: 西班牙队第四节前面这个6分多钟，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打出太多的内容来啊。他们并没有去有明显有效的变化，同时呢防守上也没有能够很好的限制住马里队。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西卡科内，上一场打日本队拿到了21分，同时抢到了11个篮板球，并且呢超过一半都是前场篮板。这场比赛表现同样出色。13分的分差，3分半的时间。这时候西班牙队不是办法，他也得投啊。这一个一个打的话呢，恐怕是来不及了。固定，假动作，再给。马里队整体的手感也是有所下滑，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无伤大雅。3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这场比赛手感太糟糕了，两双了。西卡科内17分，10个篮板球。西卡科内上一场比赛21分，11个篮板，这场比赛呢现在是17+10。传得不错，节奏很好，这个球的节奏其实看起来都是对的啊，接球的一个小跳步。10分球，2分钟的时间，假如西班牙队三分球能连成串的话，那2分钟倒也可以追。

现在马里队啊主动的控节奏了，扛再起找打板的位置，非常的丝滑，传球失误，比赛剩下100秒钟，也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追两分啊，分差现在又回到了10分，10分的分差呢，恰是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双方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有点混乱了，因为呢这场球啊是西班牙队和马里队各自的第二场球，今天北京时间的午夜0点，或者说明天的凌晨啊，今天的24点， A 组的另外一场对决将会在德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这场比赛马里队获胜的话，他们的战绩就将来到1胜1负，而西班牙队的话呢也会来到1胜1负，所以假如今天德国和日本队这场球日本队能够赢下德国队，那日本队在晋级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优势了，如果说德国今天赢了日本，那球队就等四支球队就等于是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啊都是1胜1负。A 组在今天比完了这一场之后，明天能够休息一天，然后后天到时候再进行下一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小组赛的比拼。北京时间的9月7号啊，将会是 A 小组最后的两场球。这场比赛我们客观的来说，西班牙队状态确实一般啊，从他们的三分球来看啊就能够明显的展现出来状态应该说是挺差的，但是不管怎么讲，能够和日本队啊拼到最后一刻，能够在这场比赛大部分的时间压制西班牙队，并且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获胜，这支马里队的实力啊非常非常的出色啊，但终究比赛还剩下1分08秒啊，分差12分。米格尔·门德斯教练，我个人会认为他在第三节的时候呢，有一些暂停啊，可能如果要是叫的准时一点的话，也许能够限制一下对手的节奏。第三节马里队这三分球投得太夸张，太准了。另外，我觉得这场比赛之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世界杯赛改制啊。给这个球队的容错空间真的是很小很小，两支球队都是昨天刚打完一场球，今天再打第二场，这一点点状态的起伏导致一场比赛的胜利或者失利啊，都会使得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呢一下子面对的局面截然不同。西班牙队全场扩大防守，比赛剩下1分钟出头，马里队今天的罚球大家刚才看到罚篮命中率超过90%，三分球这场比赛命中率超过40%，两分球超过50%，极其出色的进攻端的表现，把握住了该把握的几乎是每一个机会啊。A 组四支队伍，日本、西班牙、德国和马里。B 组的四支队伍，匈牙利、韩国、尼日利亚和法国。B 组相对来说呢，

0: 法国实力是比较出众的啊。两个小组的小组第一将会直接晋级到八强，小组的二三名，就 A 组和 B 组之间的二三名打一个交叉的资格赛，也就是 A 组的第二名打 B 组的第三， B 组的第二呢打 A 组的第三。To see who calls the out of bounds, you show frame by frame, please. I want to see the last touch. So it's in white hands. Red is touching the ball. Red pulls the ball away. Yeah, that middle one is good. Yep. So go back a couple. So it's white hands. Red is touching it, and then so red pulls it down. Show me the tight, please.
1: 这个是在看球权的归属。目前观察到的是，在白队持球的时候呢，红队这边把球拨出来，然后现在要确认谁是最后一个碰球的。So red is touching and pulls it, and there's a touch on the arm by white as it goes out of bounds.裁判说现在能看到是手臂上啊，这个白队队员手臂碰到球了啊，这一帧画面。但是
0: ball touches, so the last touch is by white. Confirm?
2: I confirm.
0: Okay, so after review, the call is reversed. We have a red ball on the sideline, 24 seconds in the back clock, in the back court.
1: 最终确定啊，球权归属于红队，对，归属于西班牙队，因为刚才呢，西班牙队在切球之后，马里队的队员手臂碰到了球。脚踩线，双方这一场比赛三次了吧，加起来应该有三次脚踩边线了。我觉得刚才这个失误之后啊，这个西班牙队恐怕心气儿也散得差不多了吧。还是在犯规啊，停表。马里队队员啊，就一副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啊，他们即将迎来自己在本届杯赛上的首场胜利，而且赢下的对手呢是被认为本次世界杯赛奖牌榜有力争夺者的西班牙队。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手，上一次交手是早在16年前，西班牙队当时赢了马里队44分，西班牙队赢马里的分数比马里队得的分数还要多。16年之后啊，马里队以非常非常骄傲的姿态啊，赢下了这一场球。当然，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二场，双方还有后面各一场球。晋级的形势比较复杂，那恐怕这一夜对于两支球队来讲都有点难眠吧。哨响球进，你能看到这场比赛对马里队来说意义着什么，意味着什么？Time out. Spain.

马里队队员这场比赛高兴的简直像是啊赢下了一场淘汰赛，或者是赢下了最后一场比赛一样啊。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马里队并不是一个篮球底子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队，这次只是他们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他们过往的大量的比赛记录其实更多的是大比分落败，甚至是惨败给对手。

而这场秀我觉得他们能从头啊，几乎是从头领先到最后，从一上来就用自己的特点方式方法来打，打出了感觉之后呢，你感觉就一切都是对的，战术也是对的，动作也是对的，心态也是对的。这是一场他们能够足够骄傲并且能够反复去回看回想的胜利啊。西班牙队的众生相啊，队员呢面沉似水。当然这场比赛实力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啊，后面还有一场球要打。那西班牙队的下一场球面对的就是日本队了，绝对是一个强敌。 A 组到底谁能够直接晋级，谁会淘汰，那就得看两天之后了。非常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所有的掌声都应该是给到马里队，同样也要把掌声给到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他们打得不好，但是也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绝对实力。支持西班牙队的队员，支持西班牙队的球迷，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吧。经过一天的调整，也期待所有的队伍都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打出更好的表现。很好看很好看的一场球，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属于非洲的劲旅马里队，他们战胜了西班牙队。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着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

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传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殷文蝶和这个于诗萌。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匹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匹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匹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下来，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啊，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你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4道

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五百，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奖的奖评，低在3奖左右这个奖评，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潜逃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潜逃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华型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奇娜、谭安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接续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半决赛啊比赛的直播。现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的是男单的半决赛，由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来对阵丹麦选手安东森。目前是第一局的中局啊。比赛一上来，在今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黑马选手吴英伦表现得非常的神勇啊，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是随后被安东森给反超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对阵李卓耀。

跳到后场。两位球员的速度打得还是很快的，停顿推后场。

0: 这是一个无影轮的强网。
1: 来人，
0: 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整个晋级之路全部都是2-0的比分啊，战胜了渡边航贵、乔纳坦和翁虹洋，状态保持得很好。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是因为他在比赛当中的出手啊非常的果断，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威胁。安东森在4分之1决赛2-1淘汰了昆拉武特，

0: 直线的进攻，快速上网连贯啊！这个球安东森有点着急了。吴英伦的挡网质量还是比较高啊，所以安东森快速上来之后，太想通过这拍球去限制对手，失误了。现在双方在第一局再一次战平。
1: Wait, wait, wait. Coach. 14 all.

0: 第一局啊，两位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就单局的耗时现在也是超过了半个小时，所以中段的这个体能消耗感觉也都很大。
1: 15-14
0: 点杀追身。

哦，这球脚下有点打滑，先挑高。嗯，好球啊！这个安东森在前场的勾了一个对角的变速啊，快速拉开了吴英伦，之后有了进攻的机会。16-14，安东森领先两分。吴英伦是2004年出生的啊，1.80米的身高。安东森确实非常的有经验，他这段是想抢分，直接一个扎铁突击啊，快劈了一个对角之后，来到前场。

0: Get on the board and take your gun. Wait.
1: 头顶区的进攻，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吴英伦提出了挑战。这两次都是安东森在自己的头顶啊，抓了两次突击的机会。整个球头都压在了线上，吴英伦的挑战没有成功，但这一段被安东森把比分给拉开了。
0: 18-14 Play

0: 又是变速，前场突然的提速，感觉这一段吴英伦整个在场上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啊，稍微有一点点跟不上，所以他这个节奏是非常被动的。安东森还是打得比较凶啊，比较果断。
1: Okay, thank you. Yep, understand. Yep, thank you.14-14，
0: 谢礼挡下来，这球稍微有一点点半场，20-14，安东森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的中后段，吴英伦这边显得有点盯不住了。接发球有一个停顿，这球突击完直线之后停顿的一个重复落点啊，安东森出现了失误。不过很明显的能够看到，在中后段哈，这个安东森场上的这个进攻的意识和速度还是要比对手要更强啊，速度要更快一些。

0: 安东森在这场半决赛是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今天晚上的23:10起啊，我们将会等待中国选手郑钦文出战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第三轮，她的对手是大满贯的冠军选手凯斯。吴英伦在第一局的中段的时候，显然他的这个体能上有点跟不上，就是你明显感觉他在场上的这种移动会变得慢啊，专注度也会下降，所以他有点定不住球。而阿隆森在那段时间的感觉储备要更加的饱满一些，所以阿隆森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啊，在前场去变速，在后场去进攻。所以在局修的时候，吴英伦也是快速补充了一些体能。
1: Second game。
0: 其实从两位选手在前面几轮的消耗来讲，安东森应该要更大，但是安东森呢，他在这个巡回赛当中是不断的在这种强度的赛事当中去磨练的，所以他的这种感觉储备方面还是要比吴英伦要更强一些。

党员网，再跳到吴英伦的头顶，快速拉开对手，进攻直线。哎，吉安努森后场杀完球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自己的一个小的机会给打丢了。现在吴英伦这个比赛哈，战术策略自己需要想清楚，体能的这个在比赛当中的分配。这几分都直接形成了多拍，尤其是在体能下降的时候，这个进攻的合理性非常重要。跟得不错，安东森场上的节奏打得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他身高比较高啊，所以你看他对场地的这个覆盖面积也很大。连续的直线点杀。

0: 连续去限制安东森的头顶。这也是让安东森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一个劈掉出现了失误。
1: Service over. Two off.

0: 威伦打得比较有耐心，这个时候丝线判在界内，从刚才这个视角来看确实值得挑战一下。现在安东森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威伦的世界排名是排在32位。确实是出界了，安东森的挑战成功。这个球，丝线没有看清楚。
1: 3, 2, play。
0: 头顶区直线的长杀啊，连线出界，出界还是挺多的。这局开局上来，吴英伦打的比较有耐心啊，但是呢，过去的这几分，可能过去的这四分，他自己还是显得有点着急了，而出现了一些失误。好球。还是坚决在自己的头顶展开直线的进攻，安东森这球挡完圆网之后，吴英伦快速上来之后给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当然这也是安东森这个接杀挡网的质量不是很高啊，给了吴英伦一个前场的机会。

0: 二四棒球。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放掉了一个界内球，4-4。
1: Four all here。
0: 威伦这两分的速度是有了一些提升，尤其是他后场的进攻啊，还是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去前场限制安东森的机会啊。基本上后场上完球之后都会前场连贯拳给到安东森的头顶。
1: Leon, it's good.
0: 假动作的接发球控网，限制两底线，

地点位啊，轻轻一勾，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回放，球很贴网。

0: 尾轮起来得很快。哎呦，过来抢网，但是尾轮这个回放的质量非常高。安东森这一段就这一小段吧，在场上的这个得分啊，显得比较的困难。这两次吴英伦的这个网前的小球技术都非常的精妙。
1: Thank you.

两位选手的这种步伐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再次形成了多拍。这是一个机会，刚才安东森给吴英伦头顶的这拍球有点半场，吴英伦起跳之后的假动作掩护的吊球，动作一致性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是在这个双打的发球线起跳，这一段吴英伦的体能有所恢复，7-4。

0: 前面。
1: Quick towel, quick towel. Yeah, on call.
0: 这维伦这段场上打的比较的积极，手上控制啊也特别到位，没有自身的失误，所以安东森现在很难去得分。一个运气球，安东森也是从接发球开始快速勾完对角之后去准备自己底线的这一拍进攻，吴英伦防得不错，一个运气的擦网，这一段吴英伦在网前已经得到很多分了，9-4。
1: 9-4

0: 假动作也是一个低点位的停顿回放。
1: Service over. 10, 5.

0: 11-5，
1: 威伦领先了六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威伦在中前场现在速度比较快啊，他往前又比安东森现在有优势，所以安东森目前没有太多进攻出手的机会。
2: 11-5 play

0: service over. 6, 12,
1: 15. 这是安东森有一个漫不经心的这种回球，这个球拍直接把这一次维伦的这个进攻给拦回去了。

0: 威伦这个四方球还是比较到位。这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现在两位在场上打的都比较匀速，但是武英伦现在这个脚下的移动还是比较快，所以对场地的覆盖做的比较好。这个吊球的过网点很低，几乎是贴着网过来的，所以没有跟进上。
1: 7-12
0: 威伦现在需要注意比分。

0: 快速拉开对角。有一个自身的失误，这样的话安东森是追到了8-12。那个转折就是从安东森网口这个拦回去那个球开始的。可能对维伦这边的比赛的节奏有一个小的干扰。半场的进攻杀追身。过来抢网，再进攻，吴英伦防得不错，安东森这边被动挑球了，吴英伦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你看安东森也是想到网口上来抢网，但是吴英伦的回放质量非常高，球很贴网，所以这几次的抢网都没有得手，然后自己现在后场的进攻啊又显得有点疲软。网口占据上风，迫使安东森率先挑球，这半场的进攻啊，用了这种吊球的巧妙方式得分。
1: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0: 安东森应该是手稍微有点划伤了。
1: 13-8.

哇，这排球被阿隆森抓到了，抓推突击了，球的弧度不是特别够，

0: 哎呦，这分球太戏剧了，安东森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啊，最终没有得分，也稍微有一点点伤士气。吴英伦的倒地救球，这球是好像是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形成了一个超级的贴网球，救得非常的漂亮。
1: Thank you. 14-9.
0: 吴英伦现在在牢牢的守住比分啊，不能让安东森再破进了。吴英伦这边在后场杀完球之后，前场的连贯啊，还是要比安东森要更快一些。抓腿突击完之后，快速上网连贯。
1: Thank you. Fifteen-9.
0: 前面那一段安东森是有机会把这个比分再往前追一追的啊。但出现了一些运气球之后，这个比分就又很困难了，16-9。
1: 16-10.

0: 更往前，连续两次后场进攻。
1: Thank you, line judge. Thank you. Eleven sixteen.

0: 哦，回搓。挡得不错，进攻一拍，这个直线的进攻，维伦这边挡得有点高了，安东森追到12-16，
1: 雷。
0: 强网，再拿一分，13-16，哇，这局突然变得悬念很足了。维伦这边是16-10领先啊，安东森连拿了三分。不跟对手来斗往前，这太强了，是安东森的一个小机会。

非常的贴网。这一局吴英伦的这个网前的表现非常出色。18-13。

0: 球把球路拉开之后，安东森头顶区直线进攻。
1: Service over. 14-18.

particular. Teeth. Thank you. Fourteen. 18.

魏伦这边连续挑球，都做好了多拍的准备。这个法菲突击边线出界，分差又只有三分，这个压力还是推给了吴英伦。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着急啊。嗯，漂亮。小将的进攻啊还是非常的果断，即便是上一次自己在头顶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这一次的进攻依然是很敢出手。

再给头顶，四线判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的好球，判断出现失误。安东森也很顽强，这一局一直在落后，好几次的比分都是落后六分，那一直是紧紧咬住。前往，17-19。当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这是压缩的最小的一次，只有两分的分差了。吴英伦被动挑了一个半场，安东森的对角线的进攻，再追一分，18-19。整个在发接发上啊，安东森还是非常的主动，强往前啊，抓后场进攻。看看吴英伦的接发球，又是安东森的机会，19-19。那这分球有点可惜，你看现在在发接发上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啊，这也是两位球员在心态上的博弈。

0: 对，接发球接的还可以，这个球上来抢，但是在球头向下的时候抢的，整个人上来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没有抢到，这一下就变得被动了。第二局19-0，
1: Thank you, line judge.
0: 看看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够顶住啊？顶住安东森的强势反扑。强行进攻一拍。安东森速度依然很快，主要还是在抢网前。哎，这个直线的进攻边线出界了，他自己指了指灯啊，应该是受到了光的影响。当然这个时候的比分对于两位来讲都会有一种紧迫感啊，不单单是说被追分的吴英伦，对安东森来讲可能这分也非常的珍贵，一个机会球打丢了，这样的话吴英伦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打一个后场，快速上网。安东森的球啊，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挺敢搏的。吴英伦也是看前面在发接发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激烈了，并且自己在往前不占优势，所以这个发球是想突然发一个后场。安东森是接发球完之后快速上网，20-0。发一个小外角，挡圆网再挑起来，哇！吴英伦在自己头顶区连续的进攻啊，他自己头顶的这个直线进攻威胁还是很足的。安东森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还是想去挑吴英伦的头顶啊。这个时候也要看对手敢不敢去进攻，这个进攻的效率怎么样。吴英伦这边是经受住了考验，杀得很靠边啊。第二个局点，
1: Thank you。 21-20。
0: 一个滚网，哎呀，这个球上来抢网，发现光点实在太低了。这样的话，22-20，吴英伦这边还是顶住了压力啊，扛住了安东森在局末阶段发起的猛烈反扑，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战至1-1，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各位观众，这场男单的半决赛，安东森和吴英伦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啊。刚才过去的第二局，对于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来讲也特别的不容易，最后是22-20险胜了。这样的话，看看两位谁能够把握住机会，进入到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在决胜局，我们是演播室当中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啊，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场，包括后边的两场男双这个半决赛的比赛。伟杰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对。
2: 决胜局是由吴英伦这边来率先发球，上来发了一个后场球。还是在头顶区的直线的进攻，这个边线出界了一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吴英伦这个头顶的进攻啊还是挺犀利的，并且他自己也比较有信心。伟杰是在奥林匹克频道说了，等于是第一局的前半部分。在第一局的时候，两位球员刚进入到这场半决赛，你觉得他们两位的这个状态怎么样？
3: 其实我觉得从这场比赛可以看出，安东森对于这场比赛的多拍的准备，我觉得还是执行的不错的。因为吴英伦的他整个比赛的特点还是以进攻为主，特别是他的头顶杀直线和头顶杀对角，我觉得他在头顶位的得分率还是很高的。
2: 嗯，
3: 所以他更多的球还是打得比较果断和直接。可在多拍对抗当中，我觉得安东森还是更全面一些。
2: 决胜局上来，两位都是想在这个后场进攻啊，率先打出质量，打出威胁，但是都出现了进攻失误。

0: 从第二局开始，两位选手这个网前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再推到后场，抓腿突击，上网连贯，哇哦，形成了一个精彩的多拍。
1: 反击球，
0: 嗯，
1: 对，救的也不错，
0: 救的非常漂亮，再起身，
1: 再来，
0: 哇，这分球太精彩了。39拍的长多拍。应该说经过了前两局之后，两位选手在决胜局的开局这个状态都非常的饱满，也都想在决胜局上来把气势给打出来。
2: Line judge, line judge。
0: 这位中国香港小将吴一伦，除了这个后场的进攻还可以之外，他的技术其实也是比较全面，这个网前的放网，然后接杀的挡网，这个手感都比较好。
1: 吴一伦的在网前的戳和推和拨两边快速的果断的一些处理，还是是他的特点。
0: 嗯，
1: 而且这些球都是为后场的进攻所铺垫的，然后再结合往前的推扑，他的战术更具备于进攻性。
0: 挑起来，判断有点犹豫，这是一个半场，诺森没有打下去，
1: 还是头顶。
0: 嗯，
1: 头顶这拍杀球得分率还是很高。
0: 其实反观东森，从这个第二局开始，在后场的进攻方面，他的效率不是特别高。
2: 来者，
1: 对安东森的现在的打法，更多还是通过控制去抓推的这一拍去打反击，借力打力更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他的整个出球，大家可以看他的整个准备是蹲得比较低的。
0: 嗯。
2: 4-1，
0: 再发后场，重复落点，进攻，还是给正拍底线，再进攻。这球半场，
1: 你像决胜局打到现在，其实最终还是要看两位选手的体能状态。
0: 嗯，在第二局后半段的时候，安东森那段时间的多拍很难得分，然后他开始在一些这个发接发上去抢这个前半场，然后拿了不少分数，所以吴英伦决胜局上来之后发了很多的后场，当然也感觉安东森现在后场的进攻威胁并没有那么大。

0: 回放的质量比较好。尤文的出球在发接发当中的前五拍当中，他还是打得更自信一些，还是以攻为主。
1: 对，
0: 就先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

0: 常的快。
1: 对，但主裁这边已经是说这个失误了，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或者触网，但这个回合球当中主裁这边也就已经提示了。
2: You touched them.
1: 你打到网带上了。
2: Yep. On court.I've seen it. Yeah. Six, three. No.
1: 这分属于吴英伦。

0: 英伦的双打当中的这种停抽快打的技术还是很突出的。当然这拍分对角线是在双打当中都很少出现。
1: 嗯，看看这个挑战的结果。另外给我的一个感觉，吴英伦能够打入到这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四强，就除了他这一站的状态比较好之外，我感觉他还是有自己比较成熟的一面。你像第二局他好几次被安东森给追分啊，这个球出界了一点，虽然在场上有一些那段时间受这个心理影响比较大，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总体的情绪的控制啊，我觉得在他同一个年龄段的选手当中算是比较好的。

0: 再防。哎，这个球也是半场想直接得分。
1: 嗯。

0: 所以这个回合来说，如果吴明仁再耐心一点点把球打进去，安东森连续的进攻已经体能上有点下降了，所以他又换到了拉开。
1: 对，这个球如果吴英伦打下去的话，就是一个七十分啊，因为前面救的是非常的顽强。
2: 来 ，judge，
1: 这学生局能够看得出来，吴英伦很自信，也很兴奋啊。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比赛的强度还是需要让他再去平复一下心情，有的时候不能打得太上头。
2: Five six。

0: 双方也是在打发接发的短平快的对抗，
1: 对，
0: 现在也不想把球轻易的拉开，
1: 是，这我觉得可能会对安东森更有利一些，

0: 再挑起来，有点半场了。嗯，阿东森的进攻失误。
1: Service over. 7-6.
2: 现在双方都是比较累，
0: 并且他们现在一般的进攻也都很难直接见分，嗯，所以你出现了很多对进攻落点要求比较极致的进攻失误。
2: 想杀得更边一点，想得分，
0: 就是想得分，嗯。
2: 这也是一也属于正常的。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这是吴英伦在今年继这个澳大利亚公开赛之后啊，再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四强。
1: Seven, six.

0: 是啊，
1: 这个球技术很细腻，而且也是在想办法抢发球发，所以郭队脚线拨得很好。
2: Jason, get a shot.

0: you. Eight, six.
1: 慢慢再拉开。

0: Sevensour 78。
1: 安东森也是通过速度啊，借用了场地的宽度，调动了吴英伦。
2: 安东森还是在多拍当中，他还是选择的就是连球，
1: 对。
0: Thank you。
1: 他属于节奏变化比较丰富的球员，也比较全面。
0: 7-8。

0: 传起来了。假动作
1: 还是通过多拍示范球的调动
0: 给到人身头顶
1: 连续的点杀直线对角线、
0: 对安东森这边打的也挺有耐心的反击
1: 在进攻球当中尼伦的突然性还是更强
0: 其实你看这个多拍当中也是给到了安东森几次在头顶区进攻的机会他这个进攻就是一直都打不下去这个特写镜头给到安东森的时候你觉得他消耗也不小
1: 很累很累
0: 对
1: 因为他安东森他需要杀完之后他更多是点杀之后是为了下一拍所以他始终他没停过、吴英伦的杀球呢他可以说我放开杀一拍搏杀一拍可是安东森搏杀一拍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0: 嗯9-7吴英伦暂时领先
1: 下拍也是换球也是双方其实很默契都想调整一下
0: 对

0: 这个球出界了，
1: 比较可惜的一拍机会球。
2: 嗯。10-8。
1: 其实有时候在中前半场的球越用力越容易打不准，
3: 对，
1: 因为拍面会很正。
3: 对。
1: 而文一伦的整个平抽快打的球，它比较平，比较快，想往下压其实是有难度的。

0: 这皮调角度比较开。
1: 接了一球，
0: 好球啊！
1: 接了一球，
0: 被倒地救了一拍皮调，然后自己进攻。
2: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可以搏杀这一台球。
0: 嗯。当然，吴英伦确实也更年轻一点啊，所以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上，他可能在体能的储备上也要稍微的好一点。那韦杰这场比赛第一局打到中后段的时候，等于也是安东森是后来居上逆转拿下第一局。但那个中后段感觉吴英伦的整个人的速度比较慢，消耗也比较大。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级别的比赛他可能进入的非常少，有可能一上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会让他有更多的消耗。
3: 这也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局失利之后，在第二局当中慢慢的状态越打越好
0: 啊，
3: 也有一种可能性。
0: 对，
3: 因为本身吴英伦就是进攻型打法的一位选手，当进攻发挥得很好的时候，有可能他水平又会往上涨。
0: 嗯，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3: 这球安东森打的，安东森还是选择的比较耐心的处理，打打点。可有时候在决胜局当中，越不想失误，其实越难去控制。
0: 12-8，抢了一个发球发。
3: 其实这一拍发球发，安东森推扑的很好，
0: 吴英伦有准备。
3: 对，其实这拍球处理的很好的。
0: 因为第二局安东森这个分上的这么快，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所以吴英伦应该是发完之后他自己是有准备，有可能安东森这边要推不上来。

0: 贾东做的吊球。
1: Service over 9-13.
2: Yeah. 安东森也是在加快自己的速度，从这一步的抓球蹬步就比较用力。现在比分还是落后。
1: Jason, check your board.
2: 很明显的提速，
0: 对。

0: Thank you.
1: 抓的也很果断，也在加力量去杀每一拍球，比之前重了一些。

哇、哦，这个假动作好像是出界了。出界了。

0: 还是往前停顿的假动作，犯对角线，抢到了高点。选都不想轻易的起球，因为一旦球挑到了后场，现在得分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再往前会争夺的激烈一些。如果在这一分当中失误，会选择下一分的推球。
1: 范东森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0: 还是快速拉开安东森，安东森挑球直线进攻，这球没有连贯上，
1: 孙悦也是想变化一下，停顿推直线，这个时候还是在双方对抗的时候还是看耐心的，同时比失误率
0: 15-13。
1: 提出了换一个球，换完球之后新的球的球速会更快一点，利于进攻的一方。

下一盘门森连续两次的失误。体能的下降而对后场的这种进攻啊有比较大的影响，整个身体会变得更沉。

0: 雷锋出去。安徒生在杀球的时候，他还是想把球压得更深一些，所以他杀的时候，球和球拍贴得很近。还是都有机会，
1: 是的，
0: 这段球，
1: 这个时候跟第二局的局末阶段也特别像。
2: Blake, 14-16。
0: 抓拍发接发，
1: 所以这个时候维伦看到安东森也是想去抓发接发，那倒不如自己也开始在前场去想一些办法。17,

0: 嗯，强吧。
1: 别气的安德森啊，特别的遗憾。
2: 安德森不应该回犯。
1: 嗯。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了，就看谁更加的果断啊！他是有一点点犹豫，
2: 因为刚刚这拍球的落点太低了。
1: 对。
2: 其实现在这样的比分上的安东森的场上的能力还是，现在他的能力和速度是在上风。
1: 在关键时刻，这个选择没有做对。
3: Thank you.

0: 起错，吊球。
1: 哎呦，这个球确实太精彩了，
0: 对吧？
1: 这球没想到，没想到，安东森也在摇头，
0: 真是没有想到，
1: 没想到，没想到。
0: 这吴云伦的手感太好了，吊完之后快速来到对角线的网前，救了一个擦网，勾了一个对角。吴云伦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啊，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出色，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收获了信心。
1: 球手感太好，
0: 嗯，并且他在场上的这种意识也特别好，快速在后场跟进到前场。可能
1: 主要这拍球还，因为在安东森在往前，这拍球在下手还敢勾对角，
0: 对，
1: 这也是比这拍球是不太好打的，正常会挑出去。
0: 嗯，哎，今天他往前的表现也非常好。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那一刹那就很自信的，我觉得能去勾这个对角线，
1: 还是坚持进攻的思想。
0: 对
2: ，Yep， Thank you， Thank you， Line Judge， Thank you。19-16。
1: 杀一拍跟进往前，手腕都往前，安东森还是头顶，还是想把球压得更深一点，没打准。
0: 20-16，吴云伦是拿到了赛点。
2: 雷

0: 进攻连贯，
1: 抓一拍
0: 杀中路，
1: 再来，
0: 全场比赛结束21-16，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是2-1逆转战胜了安东森，进入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也是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打进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巡回赛的决赛。祝贺吴英伦，这样的话男单的决赛他将会对阵李卓耀，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也把掌声啊送给二位，再次祝贺吴英伦。
2: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刚才是一场特别精彩的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最终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安东森，一场苦战，但是他也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一个不小的突破。第一次打进级别这么高的赛事的巡回赛的男单的决赛，这样的话他将会在男单决赛当中来对阵李卓耀。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今天这个比赛十场的半决赛已经是过去了8场了，接下来就只剩下2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了。那最后一场中国组合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登场，他们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和叶瑞庆。那在下半区的男双的半决赛，蓝吉雷迪和谢提将会来对阵陈姿琳和陈伟强。在演播室当中啊，还是先和这个伟杰来聊一下，就是男单的这个决赛是李卓耀来对阵吴英伦，你觉得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男单的决赛场上会是这两位进入到决赛？
5: 刚好这两场比赛我也参与解说，从两位选手的比赛特点来说，其实有一点相似，他们后场的进攻和往前出球的出手的搓推勾，这都是现在男单我觉得在这两位选手当中我所看到的特点，不同的特点。
4: 也就是说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进攻的战术用的更多，然后他的比赛的这种进攻性也会更强一些。那这一次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们知道中国羽毛球队的男单整体的表现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可能也是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包括石宇奇也包括翁虹洋。翁虹洋在上一轮就是输给了吴英伦，但是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因为伤病这段时间的集中的这个训练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于他的比赛还是有一些影响，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去调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聚焦在男子双打半决赛的赛场上，这个何济婷和任翔宇的上一轮比赛也是伟杰为大家解说的，你觉得咱们这个国羽的这一对男双的状态怎么样？
5: 我觉得从上一场比赛可以看出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们对于比赛的这种信心和信念很足，而且在累的情况下和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坚持，特别是他们的发接发和双压和整个场上连贯我觉得都做得不错。
4: 应该说是很有默契的一对老的搭档，然后他们在比赛的风格上也特别的鲜明。那今天在半决赛的赛场上他们将会对阵的郑凯文和叶瑞庆，此前两队组合在国际赛场上还从来没有交手过。那男双的下半区的半决赛，蓝吉雷迪和谢提将会对阵的是陈姿琳和陈伟强，这两队组合此前是有过交手的记录。我们等会儿会先进入到男双下半区的半决赛，男双下半区的半决赛结束之后将会来到何济婷和任翔宇男双上半区的半决赛，距离比赛的开始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直播。
6: 到底哪一关？论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拍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拍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拍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拍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拍极甜宝。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对山，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

0: 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接下来就到了男双的半决赛赛场了，先来关注男双下半区。赛会的四号种子兰基雷迪和谢提印度组合将会来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陈姿琳和陈伟强。
2: Shetty, black or red? Red for you? Red, you want to toss? Who serve? Can we young serve? Who receive first?
1: 赛前例行的挑边。
2: Ready, receive. With him. Reset.

0: 陈思凌和陈伟强在整个晋级之路啊是特别的艰难，3-1进入到了四强。但是上一轮他们是2-1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阿斯林是33岁，身高1.68米。陈伟强37岁，身高1.76米。这一对儿是四强阵容当中这个年龄最大的一对组合了，马来西亚组合陈子琳和陈伟强。嚯，你看不单单是打到决胜局啊，还有两场都是决胜局两分险胜，21-19。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是在中国深圳来进行的。兰吉雷迪今年26岁，身高1.84米，他和谢提是前世界第一啊，现在世界排名排第5位。谢提29岁。兰吉雷迪和谢提也是目前这个男双赛场上的最高高度。
1: Ready to play。
0: 斯梅尼决赛耗时70分钟啊，战胜了阿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丹麦组合。这两队组合过去两次交手，一次在2024年，一次在2025年啊，都是印度组合直落两局获胜。伟杰，我们对兰吉雷迪和谢提的风格都比较的熟悉。那马来西亚的男双其实也是整体实力也很强，马来西亚的男双的这个风格是什么呢？
2: 其实马来西亚的双打也是偏向于不起球，然后中前半场的争夺也是打得比较快。
0: 对，兰吉雷迪和谢提啊，要把他们后场的优势发挥出来，首先要在中前半场占据主动啊。
1: And on my left, they're about everything. Are you? And can we kill Malaysia?
2: 对，现在双打来说，发接发，一定要有。
1: Southwick Saras, Frank Reilly, Level, Play.
0: 好，比赛是由马来西亚选手陈伟强来率先发球。

0: 浪。
1: 还是被动先挑起来了。
0: Three, lock。
2: 发接发还是这几分占优势，
1: 对，4-0。马来西亚组合一上来热的要更快，
2: 不起球，
1: 嗯，
2: 断得特别快，很果断。
0: Five, love。Serve is over. One, five.
1: 陈伟强来接发球。
0: Two, five.

0: 这印度组合也不是特别怕起球。多拍。
1: 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主动。
0: 所以你会觉得马来西亚组合他们中前半场速度节奏比较快，但是他们后场的进攻会显得稍微弱一些，
1: 所以他们会把整个精力投入在发接发的前五拍当中。
0: 对，
1: 打得就打得很果断。
0: 嗯，
1: 这样的失误也是因为想把球处理得更高质量，不想起球。
0: 对，但其实对印度组合来讲，很多下手球可以挑挑高球啊。哇，这个反拍还是挺潇洒的，
1: 粘得很快。
0: 嗯，
1: 算他的轮转。
0: 5-5，这比分追起来也挺快的。
1: 始终能够保证在高点击球。

0: 7, 5, 4, 3, 2, 1, 0,
1: 并且你会觉得他们除了在前几拍的战术之外，后边的信心显得不是特别足啊，尤其是当印度组合球挑起来之后，他们的信心也没有显得很足，
2: 后场的球杀不下来，
1: 年龄也大了，
2: 年龄大，
1: 对，身高也不是特别有优势。就没有连续进攻，马上就攻转手了，这个球出界了，
2: 这手上的能力都在，
1: 对
0: 6, 7,
1: 但是你前面的这些选手想要跳过这个发基发和中前半场也都很难啊，所以能够进入到四强也说明陈子林和陈伟强在这一站的状态是不错的。
2: 这球也是很敢发，
1: 嗯
0: 8, 6,

0: 还是出界了。
1: 9-6。
0: 陈子林有好几个球都没有压下来。兰吉雷迪后场进攻，球杀得有点高。
2: 一旦在发接三、发接发当中过了，陈伟强之后，他们整个在拍数形成之后，就显得会比较薄弱一些。
0: 嗯。而且这一段，我觉得陈子林手上的失误确实有点多，需要控制一下。
2: 发接发还是抢得很果断、很凶。虽然这个球过网很高啊，可是很快。
0: 嗯。一个弹网。
1: 8-10。

0: 10.
1: TJ 挑球了，11-9，兰吉雷迪和谢提领先两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线。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队组合跟这一队印度组合在交手，可能这个站在对面，对手给的压迫感还是挺强的。这毕竟两个人的高度都这么高，再加上马来西亚组合前面两次都没有赢过兰吉雷迪和谢提，就甚至都没有赢过一局，所以一年之后的这一次交手，一上来这个开局，前半局除了自己优势的发接发做得还不错之外，还是有了一些自身的这种失误比较多。
2: 对，他们还是想的就发接发。我觉得发接发他们如何处理，可是一旦，因为不可能始终都在发接发当中形成，因为印度组合它更多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
1: 嗯。
0: Get ready. 11-9. Play.
3: 球发的比较高，可第三拍处理的也很好，拼抽了一拍。

Service over. 10, 12.

0: 这球确实没有办法跳得太高，
1: 对，
0: 那这球也比较重。
2: 那那组合在后场的进攻上确实不是一个量级的。

0: Service over. 11, 13.
1: Hey! 这七八球直接推开了。
0: Service over. 14, 11.
1: 后场，
2: 运气球不错，
1: 其实效果还是有的， 只不过擦网。
0: 12, 14.
2: 还是看 前三拍和前五拍球的处理。
1: 但是显然就目前这样发展的话，马来西亚组合在前场的这种优势还是不太够。可他们也必须去拿着前三拍发接发的球，一旦打开他们确实是被动一些。对，有很多球他们打的是手上的一种经验和一种手上的感觉。
3: 16-12， 印度组合领先4分。
2: 来，接外了。就每一拍球的处理也是想可以按得分再打球。

0: Service over. 13, 17.
1: Hey. 来接雷迪，来接发球。其实现在你说这个马来西亚组合很多球啊，他必须要平着走，他肯定是不能起球，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太强了。但是印度组合是可以这个起球的。
2: 南杰迪和谢迪也是想的，就是也是要抢住往前，发挥自身的进攻。所以这几拍球的失误都是在被动当中，打得比较勉强一些。
1: 对，这个发球被判了。
0: Service over. 18.
1: 这是想发一个平射球。

0: 哎，上来慢了一点。机会球，下对角，强网，我们进入到多拍，这位强的这个手感还是非常不错。哎呀，空档太大了，轮转，这一挑球出界，
1: 这个回合还是很精彩的。
0: 对，但你看刚才应该是陈姿琳吧，这个后场的进攻完之后
1: 下来拍的连贯，
0: 对，你感觉场地那边
1: 主要是这拍杀球没有效果，
0: 对，这太被动了。
2: Direct check shot

0: 20-15，兰吉雷迪和谢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球发的偏高。
1: Service over. 16-20.
0: 喂。嗯，出界了，21-16。兰吉雷迪和谢提轻松拿下第一局啊，1-0领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第一局兰吉雷迪和谢提整体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比赛的节奏还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4: 得分机会更多一些。
3: 对，谢提来发球，

0: 耐心的分底线。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哇，这球是真低呀、啊！
1: 和第一局的开局有些相似，发杰发的前几拍处理的确实很好。
0: 就是挑了一个半场，结果没有打下去。
2: Three, love.

0: 续的两个姿势。这陈伟强的发球发的还挺好的。
1: Service over。
2: 节奏上的变化比较多，
0: 嗯，
2: 也是经验也是很丰富的，
0: 对。

0: 反击。回球比较半场，
1: 对，这个球在界内。
2: Three, four,

0: Port.
1: Hast du falsch gefahren?
0: Service over. 5, 3.
1: 俊可人不起球。
2: Ready, check for.
1: 感谢雷迪和谢提在刚结束的羽毛球世锦赛啊，四分之一决赛是输给了王昶和梁伟铿。今年他们是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超级750的赛事当中拿到了冠军。
0: Service over. 4, 5. Play.
1: 2, 5. 陈伟强的后场。
0: 5, 0.

0: 其实第二局印度组合可以更多的去结合一些后场，因为马来西亚组合要想在发接发上占到优势，他们肯定还是更多注意力要放在接这个短球上。
1: 对，还前几拍球的处理。
0: 对，
1: 这拍球点杀得很好。
0: 嗯，直线。
2: Service over. Six, five. Thank you.

0: 这个长沙出界了。
1: Service over. Six. Oh.
0: 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在进攻上也是打得更坚决一些，也必须要杀，虽然说效果有时不太好，可是他们还是会保持在进攻的时候把球打下去。
1: 嗯，
0: 第一局这种球比较少。
1: Service over. Seven, six.
0: 因为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0: 我说房子不错。改变一个杀球的线路，比较可惜啊，这个残杀太远。
1: 而第二局你看印度组合在发接发上，他都会结合一些后场和平射球，就是先把马来西亚组合给打退下去啊，然后再把它吊上来。球还是发的有点高。
0: 前几拍的压力会比较大。再被动也不起啊。
1: 对，就怎么着都不会起球。
0: 重杀，连贯，比较可惜，往前的一拍机会。
1: 你看，可能对印度组合来讲，他的整个阵地是他整块的那个场地，但是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来讲，他要守住的阵地其实更多的就是中前场的。这个球看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坚持了。
2: Service over. 9-10.

0: 这个起球了，来自雷迪的失误。
1: Ten, oh.
0: 这样的话，11-10，这是陈子凌和陈伟强领先，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莱吉雷迪连续出现了两个失误。今天晚上啊，郑钦文将会迎来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第三轮，届时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直播。
2: 在下手位还是想把球分得更边一点。
0: 这球分对角被谢提给抓了，
2: 谢提今天的状态还是更好一些。

0: 反击，再来。
1: 这已经是安吉雷迪的第二个了啊！这个前场，中网没有压下去。
0: 这段时间，安吉雷迪的失误率比较多，
1: 可能一些专注度上稍微有点下降。
0: 站在原地在打，
1: 对。
0: 这个球想守住难度还是很大的，太高了。
2: Thank you.
1: 十三平。

0: 是为了把陈伟强压在后场，
1: 来，
0: 想办法轮转。
2: 陈伟强这手突击的这一拍还是很有穿透力的，在这条线路当中，在这一场球比赛里面得分率很高。
0: 对，当然谢提这个球分的也让陈伟强杀得比较舒服。
2: 半场球

0: 反应真快。
1: 嗯。Service over。
0: 球拍始终在上网的时候，始终举在上手。
2: 球被判了。
1: Service over. 15. 14. Use your shoes. Quick. Use your shoes.
3: 跟着球放网来，跟着球放网来，接发接发，接旁边的，接旁边。
1: Get ready.
2: 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来讲，就是要全力的把这个比分优势啊给保持住，可能这个比分越焦灼对他们越有利。一个擦网。
1: Service over. 15. Oh.
2: 工作的吊球。
1: Service over. 16, 15.
0: 比分越接近，挑球的压力就越大。

0: 16-15的比分，关键分当中更多还是在抢中前半场发接法。
1: 主要是兰吉雷迪和谢提的第二局节奏感觉有点断断续续的，所以其实也是在给对手机会。
0: 这拍接到裂，
1: 16-16。
2: Jenny, Gavin Fisher.
0: 兰吉雷迪的失误还是多，
1: 对，尤其是这一局。17-16。谢提分的还不错。这时候多亏谢提，你看把这个直线给推出去了，不然的话在中前半场马来西亚两位选手都上来了。
0: 谢提也是意识到了，所以在整个拿球的范围当中他还是尽可能多去保护同伴。
1: 对，
0: 发得太高。
2: Service over. 18-17。
1: 场地上这个汗水太多了。
2: Check the point. Thank you.
0: 跟进很快，抓到了机会。18-18，发接发，
1: 对，
0: 第一排发球，看能不能发得过。
1: 谢提来发球，陈姿琳来接发球，
0: 就怕发高。
1: 挑起来了。跟进再调起来，印度组合选择打多拍啊，但是这个接杀顶后场没有过陈伟强的头顶，
0: 而且在这个进攻当中始终选择的进攻对象是兰吉雷迪，
1: 对，
0: 针对性很强。这球就看挑战，不要偏中路，
1: 这是一个关键的挑战，谢提的一个后场进攻。

0: 这个球出界了。这样的话，陈子琳和陈伟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21-18，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半决赛也要进入到决胜局。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马来西亚的这一对老将啊，应该说第二局球打的还是比较的细致，然后兰吉雷迪和谢提呢第二局专注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他们中间是出了一些这个失误啊，所以

0: 比分始终是没有拉开。那对于老将来讲，他们的经验就体现在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上，最终是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其实也让陈子林和陈伟强看到了机会啊，因为他们以前从来还没有战胜过兰吉雷迪和谢提。郑钦文在今天晚上的对手凯斯，首先是一位美国选手，其次也是一位大满贯的冠军。这凯斯上一轮也是挽救了赛点晋级的，但是郑钦文在这次的美网状态非常好，所以今天晚上希望大家能够锁定体育频道，为中国选手郑钦文的第三轮的比赛加油。
1: Final game level。
0: 好，继续来看这场男双半决赛的决胜局。
1: Service over 1-0.

0: 谢提来发球，陈伟强来接发，球发的还是太高了，但是陈伟强自己的这个机会拱手相让了，
1: 这白球过于用力了，太凶。

0: 球发得好，
1: 对。
2: Three，
0: 拉开了对手的站位。谢提的整个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
3: 我们看陈子林后场进攻完之后，陈伟强也是这个握拳庆祝啊，因为这种进攻对于这对组合来讲还是比较的重要，也要看看自己的搭档现在油箱里面的油到底有多少。
0: 这应该是挑出了底线。
2: Service over. Four,
0: two. 双方都在发接发当中想各种办法破坏对手的节奏。球还是发得高，哦，弹了一拍直线反弹了一拍，手上球。
3: 再来看一下，这应该是反拍弹的，
0: 准备得很充分。
3: 对，
0: 球发的总体来说还是偏高的。
3: 这兰杰雷迪在对上陈伟强的接发的时候，倒不如直接发后场。陈子林现在主要要看他第一拍的这个进攻杀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一旦没有见效果的话，马上自己就被动。
2: 暂停。

0: 主要还是陈伟强来控中前半场的球。
1: 嗯，这显然到了决胜局啊，兰基雷迪和谢提的专注度还是比第二局要高了很多，比赛打得要更紧凑一些，一上来就把比分给跳开了。现在的男双我觉得对专注度要求是最高的，因为速度很快，
0: 起拍球就可以见分晓。
1: 对，你要在这么快的速度当中去快速反应，其实也是要快速思考。哦，挡了一个擦网，形成反击。
0: 中杀，杀，没杀下来。再提反击。
1: 陈伟强的这个手上感觉是真的不错。轮转，兰基雷迪到后场。多拍，还是很少见的一个多拍。哦，推直线，推出了机会。马来西亚组合还是很难啊。
2: 9-3。
1: 决胜局，兰基雷迪和谢提已经是跳开比分了。
2: Direct setting challenges call。
1: 两个人都要挑战。
2: Out.

0: 一个轻的，我杀
1: 也许想压风到了再来。
2: 11-4，这样的话，兰吉雷迪和谢提领先，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3: 而下组合也是在决胜局当中这段时间里面，阿杰发中前半场球抢的也比之前慢。
0: 嗯。
3: 后场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多，体能的消耗了也比较大。
0: 其实这场球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就是边裁的这个擦汗的时间还是比较多。

0: 有的，两队组合这个汗流的都很多啊，所以边裁一直是在擦这个地胶。当然，你从陈思林和陈伟强这个半决赛一上来，他们就是想去通过发接发中前半场去挑战一下兰吉雷迪和谢提，因为此前没有赢过，所以你说带着多大的信心上来，其实也并没有看得出来。博下第二局之后，还是给这一对老将带来了一些这个自信。但是决胜局现在这样的比分也是实力上的差距。
1: Service over. 5-11. 12-5.

0: 这球发出了抛弧线。还是想避开巴切发的往前的前三拍。
1: 对。闪到了身上。
0: 印度组合也是保持有效的进攻，一旦起球还是以杀快杀为主。
1: 哎，
0: 有可能碰到球。
1: 14-6。

0: 又是一个弹网。
1: 15-6
0: 运气也不错。

0: 分出去，判断上有点犹豫。
1: 随着比分大比分的落后，心气很明显的下降比较快。

0: 后场。
1: 接泪球，
0: 对这个球，兰吉雷迪不应该放，还是有了一些侥幸的心理。
2: 16 Web copies Adjust

Thank you. Seven, 16.

0: 发接发。
1: 8-16，
2: 抓得很准。发球的质量和拿下一拍那种感觉确实很好。
3: 蔡
2: 翔的发球是带推切的，往下球头往下飞得很快。
1: 进攻一拍，
2: 再杀，
1: 哦，
2: 守得也不错，
1: 对，又弹到了后场，兰吉雷迪的进攻形成反击，谢提过来抢网，
2: 压在网口子，
1: 对，这个球还是挺贴网的，应该。

0: 安杰利还是想抢往前正手这拍中路球。
1: 谢提的反应要比兰吉雷迪要更快一些，但兰吉雷迪在后场的杀球要更重一些。
2: Service over. 19-9.
1: 哇！半场的进攻，对了一个空当。从而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2: 20, 10.9.
1: 20-9啊，这个决胜局是有点一边倒了。八后场，哇，又挡下来了。
0: 这球没飞出去，
1: 对，
0: 比较被动。
1: 这最后几分了，这个陈子林和陈伟强也是全力的起跳进攻。
2: Thank you.

陈伟强来发球，还是推直线，莱吉雷迪进攻。

0: 其实这样的攻锋质量还不错，但是前两局这种情况也比较少。
1: 这也是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放手一搏。
0: 对，华后长辈谢提直接进攻了，这样的话21-11，兰吉雷迪和谢提拿下决胜局，2-1淘汰了马来西亚组陈姿琳和陈伟强，率先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双的

0: 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中国组合何济婷和任翔宇登场，对手是郑凯文和叶瑞庆，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

0: 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接下来是最后一场半决赛男双。上半区半决赛，中国组合何基廷和任翔宇来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叶瑞庆。这两队组合此前还从来没有交手过。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啊，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担任解说嘉宾。伟杰你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何基廷和任翔宇在这一站的比赛状态不错，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是2-1战胜了苏伟毅和戴伟清，那场比赛也是伟杰解说的，因为今天面对的对手也是来自马来西亚，所以赛前这个伟杰给这个何基廷和任翔宇支个招吧。
5: 首先我觉得这次比赛何基廷和任翔宇在遇到困难，其实昨天的比赛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觉得整个处理上面他们能够及时的调整，特别是场上的连贯速度，他们的快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和得分战术。
4: 郑凯文的身高是1.73米，这位是叶瑞庆。叶瑞庆此前的搭档是阿里夫啊，他们搭档的男双世界排名是排第19位，而郑凯文此前的搭档是万伟聪，他和万伟聪的世界排名是第11位。这一战是让郑凯文和叶瑞庆来组合了，这个效果还不错。四分之一决赛是2-1战胜了日本的男双组合，打了将近1个小时。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今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决赛将会对阵兰吉雷迪和谢提。何基廷身高1.81米，何基廷和任翔宇最高世界排名排第4啊，现在是排第70位。任翔宇身高1.80米，今年27岁。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打到目前为止哈，这个混双的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是打进去了，决赛将会对阵徐邦荣和赖佩君。女双的决赛是鲍丽静和曹子涵，这表现不错，在决赛将会对阵的是日本组合。男单决赛将由李卓耀来对阵吴英伦。现在我们看看这最后一张这个决赛的门票，比赛也是先从这发接发中前半场啊开始打起，两队组合在前场的速度都很快。
5: 在半决赛当中，咱比赛当中也需要看双方的状态，还发挥。 开局谁更敢打打一些，能够拼得出去。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因为毕竟第一次交手，
1: 对。
6: And on my left, Ho Chi Ting and Ren Xiangyu, China.
4: 中国组合何继廷、任翔宇。
6: 任翔宇 to serve to Yap Roy King. Level flag.
4: 好，比赛开始，任翔宇来发球，运气球。对，何继廷和任翔宇。跟郑凯文、万伟聪啊，其实是交手过三次，这三战全胜。落点杀的还是比较浅。投网球，这个在后场这场半决赛准备的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两位选手一上来还是要快速的热起来，调动一下自己，
5: 有点紧，还想在发球发当中拿得更快一些，抢住前面几拍球的落点。双方有点抢，这边中路球我觉得还是需要沟通一下。
4: 擦网，球发短了。推两条直线，分一个对角，拉开对手之后形成进攻。

0: 进攻直线，注意连贯，
1: 再杀，
0: 好球。这个气势球何启霆一定要多发挥。
2: 这个球郑凯文的站位也越来越靠前，
0: 4-4。还是稍微重了一点，
2: 因为场上会有一点顺利风，不太明显。
3: 5-4。
2: 搞是连贯。
0: 左右被对手调动之后的下拍衔接明显是慢了一步，
2: 而对于何启霆和任翔宇来说，需要就是他们场上所体现的快是在平抽快挡当中的酸压，这种感觉一定要打出来。
0: 这个球接得好，
3: 5-6。

0: Service over. 7-5.
1: 对手球路落点的变化也是比较丰富的。

而先挑高，这个吊球没有跟上。8这接发球的推球推高了。9-5

0: 好球，好球，这是我们得分的特点。
1: 三分钟，
0: 压住第一拍发球。会第三拍在被动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快速分球，可是在现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快速分球其实球不到位，对手抓这一拍抓的还比较顺。
2: 对，
0: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把球拉挑起来，
2: 他可能是因为前面挑了也没有守住。
0: 对，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寻找一种快的办法。注意跟进往前，前半局相对中前半场会被动一些。
2: 对，11-6，这样的话郑凯文和叶瑞庆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看看这一段能不能够上上分。对手也是想两边去拉开调动一下任翔宇啊，出现了失误。
1: 7-11。
0: 好球，好球。
2: 哎，可惜啊，
0: 这是个机会。
2: 对。
1: 12-8。
0: 想做往前。
2: 哦，守得不错。
0: 把球分出去，注意连贯。
2: 好球，好球，好漂亮，很有耐心啊！
0: 打网打得好。
1: 7-12。

0: 对，这一拍的平推一定要注意。虽然这一拍是正手位，可刚头顶位也是同样的线路，直线被对手抓。可因为我们的出球本身的打法特点就是快。
1: 我觉得技术剑仙回到场上之后，中国组合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点点小优啊。
0: 好球，好球！第一拍发球的质量很好，就能形成主动。运气球，
1: 一个擦网追到12-13，果然这个比分现在追上来了。
2: 有，
1: 判断准确。
0: 季婷这段时间的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对手这个时候也是想快点分开我们的两边。好球，
0: 球没分出去。其实刚挑着这个球的时候也是有注意弧度，可是可以再拉高一点。
1: 发球的是叶瑞庆，这球
0: 有点抢，在形成双压的同时，中路球抢了一下，就这拍球。
1: 何继廷其实想过来帮一下忙，他怕任翔宇刚才跳杀完之后上不去。
0: 马来西亚组合也是这几分的跳分，也是在发球发当中能快速拿到上手球。
1: 对，
0: 虽然他们进攻不是很凶，可是他们还是在加力在打。 当压完前两拍之后的第三拍，一旦没压住，这个转折点就不好把握。对于林佳宇和何继廷来说，就是始终要保持一种在上手双压这种状态，这球比较可惜。
1: 其实当把这个比分追上来追平之后的接下来那一段，对于中国组合来讲就比较可惜了，分数丢得比较快，又被对手给拉开了。

0: 速度都很快。
1: 对，
0: 17-19。
1: 然后建了一个弹网，再顶到后场，再推直线，把球再顶后场。哎，
2: 一下球，没站稳，还在移动。
1: 其实前面的这个前后的落点啊，结合的非常好，每次对手想要上来的时候，都能够过对方的头顶啊，把对手再压回到后场。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20-17，郑凯文和叶日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Place, please check. Twenty, seventy.

0: 再挑起来，好球，挡得不错，
1: 分两边，
0: 嗯，拉开对手，
1: 反击，再来，保持住，
0: 判断准确啊，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其实像这样的这个接杀的状态，在第一局更早出现就好了，很耐心，很耐心的通过挑高之后拉开对手的底线。
1: 谈这一分的发球发，
0: 18-20。
1: 压住了，注意跟进，
0: 对方挑球了，再推直线，再进攻，
1: 再来，
0: 好漂亮
1: 球，
0: 后杀前锋，再挽救一个局点到19-20。
1: 刚才正手弹对角线的底线也是打乱了对手的节奏，就这个球都站得很靠前，
0: 对，对手大部分时间还是想往前冲。
2: 好球，
0: 19-20。
2: 19-20 play。
0: 了一个平射球，反拍进攻出界了，哇，特别热血啊，连续挽救局点，现在到20平了。

0: 21-20，中国组合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21-20。
0: 郑凯文来接发球，对，接发球直接出界了啊！马来西亚组合要挑战，这个马来西亚组合拿到局点之后，这比分就停了。中国组合很顽强啊！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挑战的结果。这个球球头压线了，这样的话第一局的比赛继续。
1: Service over. 21-0.
0: 21-0。
2: 恰好第一拍，这连贯。好，有了，
0: 嗯，点得非常好。
2: 林凯宇的第一拍接发球占据很主动的位置。球发得不错，好球。
0: 23-21。第一局芬廷和任翔宇是逆转取胜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里面1-0领先郑凯文、叶瑞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北杰第一局，当对手拿到那么多局点的时候，何一婷和任翔宇并没有慌乱。你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做对了什么？
4: 我觉得对于扩展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和信心。这点我觉得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确实做得很到位。
3: 嗯，
4: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比赛当中的困难，肯定是不是今天所预见的，在先前就有预见过，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3: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4: 而且我们在第一局后半段整个配合和速度也打出来之后了，特别是在手反被动的情况下，还有一些胆对角线路的出现，不是一味的挑，
3: 对，
4: 就更敢打。
3: 我觉得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你觉得说那个何一婷和任翔宇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偏激，但是等到

0: 第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场上就完全的打开了，球路上也打开了，出手也变得更加的果断了，
1: 越打越快，
0: 对，跟进要快，
1: 越打越
0: 疯。其实第一局是很提振士气的一局球啊，
1: 对，这第一局这样的比分下能够取胜，其实现场很多观众也会手心冒汗。
0: 对，是的。
2: Service over. Three, two.
0: 包括第一局后半段，我觉得在球点拿得比较高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去弹到对方的后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1: 保持住
0: 进攻，
1: 再来，
0: 漂亮。
1: 在这一个回合当中的平抽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出球始终能够比对方更低一点。
0: 嗯，这何一婷和任翔宇的优势不在于他们后场的进攻啊，就是某一拍的进攻，但是他们连贯的这种进攻还是很有威胁的，速度很快，
1: 还是配合默契。
0: 对，
1: 特点也是比较鲜明。
2: 好，Thank you, Lange. Service over.
1: 一个滚网球。这是我们发球发给到对手的压力。
0: 对，连续郑凯文这边上来了，直接过了他的头顶，
1: 一点都不退。
0: 对，
1: 敢和对手在往前的平抽挡的对抗，比举拍速度，
0: 这个本来也是任翔宇和何一婷的优势。
1: 对，就是很明确的压着打。
0: 对，7-4，第二局开局不错。
1: 而现在马来西亚组合不敢起球，守不住。
2: 7-5。
0: 对，前场漏了，
1: 稍微高了一点。这球比较旋转，没有，那天也没打准球头。你别着急。先跟进，
0: 先调起来。其实对手在中前场的一个速度确实也很快，球都非常的贴网。7-7。
1: 重杀之后还是要注意连贯。
0: 你要耐心，结合一些吊球，
1: 再来。这个比较可惜，拍线打断，没打准。
0: 其实刚才任翔宇轮转下来拿的那拍球，如果威胁能更大一点的话就好了。
1: 其实何其廷现在正手杀直线，杀的靠边，也是避免对手分出对角线。
0: 嗯，对。
1: 在这段时间里面，玩下组合他本身他们的发接发中前半场的出球也是他们的得分的技战术之一，他们的衔接也很快。
0: 对，
2: 何其廷 challenges。
0: 这球对落点有争议，好像是打到身上了还是球拍上了，这个运动员说，所以也没有回放了。
1: 发球的时候还特意蹲了一下，蹲得很低。
2: 9-10。
0: 还有一个后场。这个球在界内啊，这样的话11-9。对手领先两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3: 郑凯文连续上分的时候，郑凯文连续拿球拿分，不浪费第二局多碰一下啊！耐心啊，一分分打，不着急。而且球进球的非常好，关键打过，没进过，他们真的很弱。
0: 教练刚才主要说了一个攻防的节奏，就是别对方一挑起来给我们就全力的这个重杀，而是先通过这个吊球去调动一下对手，当对手可能给我们一些更好出手的球的时候，我们再去出手，
1: 也是控一控节奏。
0: 对。
2: 11-9 play。
0: 落后两分，比赛继续。
1: 差一点。
0: 是一个发球失误，
1: 也是很大胆的一个变化。
2: 10-13。
1: 这段时间我们失误多一些。
0: 嗯。

0: 被挑球出界了，这样的话比分被拉开了，16-10。很靠边的一条直线。就抓住了回球的高点机会。哎，是，这段时间还是失误多了。嗯。刚才的反抽的平抽球，球没压住，球头一直往上跑。所以对手打的也拿的也比较快。这发球直接弹后场，勾一个对角，还是何继霆的后场
1: 点杀落点，点杀之后结合重杀，效果也是不错的。
0: 13-18，落点还是比较散，快速上网，
1: 都有很及时。
0: 14-18。现在还是想尽办法利用这个场地啊，更大的空间去拉开对手，不要一直跟对手在往前斗来斗去。
1: 这个球犹豫了一下，就比较可惜。那小雨看到何继霆往前动，以为何继霆要来接这拍球，来断这拍球。收掉，直接得分，效果不错。
0: 16-20。哎，后场分的不错。

0: 在回放，任翔宇在后场。这拍回合之后的补位很及时呀，
1: 对，并且手上都有这个很明显的停顿。
0: 就有的时候这个节奏我们如果抢得特别快，对手也会变得更快，我们一停顿可能哎就把对手速度给慢下来了。17-20，这样的话21-17，这款文和1-17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2: Yep, LeBoy King, 21-17, one game all。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现在要看何继清和任翔宇如何来调整。其实我觉得第二局大部分时间对方还是比我们在中前半场球要更快，然后在中局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失误。
5: Final game，
6: 在决胜局当中还是要加油，积极的调动一下自己，特别是场上的速度。看看谁能够把决胜局的开局把握好。
7: 前十一分很关键。
4: 对，
7: 金城双压保持住，这个球刚好是一拍追身。
5: One love，
7: 在决胜局的开局的第一分，我们也很明确场上速度的重要性。
4: 嗯，
7: 压得很凶。
4: 现在我觉得就是落点上可能还要更开一些。
5: 1-0，
7: 先打快再分球。
4: 对，刚才何一婷有一拍直接挡到了那个腰部的位置。
5: 2-1，
4: 界外。

0: 板球桌第三拍拿得好，那个球还是挑的有点半场了。
1: 瞧这个球太被动，
0: 接的不错，
1: 跟进往前保持住，分的也很好，
0: 嗯，落点分的非常好，哎呀可惜啊，
1: 小蓝掉一拍，这球比较到位，其实前面都做得很好，
0: 对，已经让对手在场地上跑起来了。
1: 杀
0: 反击
1: 连贯
0: 反球，刚才接杀这个任翔宇挡得非常好，马上进入到反击，
1: 稍微发高了一点，还是要看往前这发球过去的质量。弹网球，就我们在这局当中的接发球的第一拍的执行，任翔宇和何继霆都是以快而且以重为主，快速把球压下去，就把压力给到对方。注意连贯，这个球重杀之后还是失去了重心，
0: 对，
1: 这时候守得也很好，拉开了对角线，
0: 确实很贴网。
1: 有了，
0: 哇，漂亮漂亮！
1: 一定要衔接住，
0: 对，
1: 不能停。
0: 并且也要知道对方场地的空当在哪儿，前面一直在盯着叶瑞庆，然后郑凯文这边也过来了。

0: 感觉对手不怕这种移位特别快的球，但是你稍微一停顿，可能对手这种节奏上就会稍微不太舒服。
1: 还是往前的网口球的回放，不起球也是这场比赛在决胜局当中的核心点。
0: 7-7，其实前面两局这个比分也很难跳开。接外了，抢推失误。
1: 点杀，找机会再来。这球刚好杀到了中路，我们退的时候还没有站稳。
0: 嗯。

0: 对方的回球也是比较平，比较接这一段，还是要沉下心。好球，好球！
1: 三分球，
0: 9-9。

0: 그렇죠?
1: 这就想压得更深一点。
2: 天哦！
1: 别着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现在双方都是你一分，我一分。都在对抗当中会出现一些要求上的失误。我没跟上，
3: 靠手够了一下，
4: 还是对手领先一分啊！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5: 大家都有一些失误，也没有关系的，这不要紧。对，先要看清楚的，他们在前后位的时候，尤其是叶日树在后面的时候，你要大胆，就先挤压挤压，然后让战平去挤压，逼他弹，逼他挤压。不要，这个不要轻易去抢，那分边了就可以断了叶子前面。叶子前面，我们断进去的时候，它都是多为主。我们那时候把连贯打出来，我们这双压，所以这精力，大家三相互之间精力一定要均衡。现在卡得很好的，没问题啊，来。
6: 我操，好闪啊！

0: 都会各有一些失误，也是很正常。只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要咬住比分。
1: 刚才教练也谈到了，其实可以通过切腰的方式把这个对方的节奏给断下来，然后还是要形成双压。
0: 双压是我们的得分特点。
1: 对。
0: 注意连贯，别急。打打落点，好了，有了。攻的时候不能着急，打打落点。
1: 嗯，雷霆这个后场还是杀出了气势。
2: 11哦，
0: 这球比较被动了，其实还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要承认被动去击球。 站位被对手的分球给分开了。发球没发过发球线。要加油啊。
1: 嗯，
0: 在困难的时候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这球就往前冲的时候，在分这拍球的时候，球没压住，对方反抽了一拍。

0: 你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现在形成平周之后，买下组合，他在不好打的情况下，他先断了一拍球，先挡网，先切了一拍。
1: 好球，好球，好球，国王，对，对，特别极限。
0: 发球发好，拿好第三拍。
2: 14-0。
0: 接球，
1: 对。15-14，比分反超。

0: 算对手在上手封网，我们手还是出手很果断，硬碰硬。就在形成平抽对抗的同时，而夏祖和为什么要去断这块球？其实他也不希望跟我们长时间的形成平抽。那在这点上，我们还是占据优势。
1: 没错，
0: 大胆去打。
2: 好球！好球！好球！
1: 17-14，
0: 整个气势也起来了。
1: 对，还是比对手要更加的果断。快速上起来，
0: 还是快压。
1: 嗯，
0: 压的对手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差了一点，
1: 比较贴我，别着急。
2: Serve serve. 15-18.
0: 好落点，
1: 好球，好球，
0: 漂亮，
1: 反抽了一拍，
0: 对，视野特别的开阔，
3: 就是很快，
0: 对，

0: 对，接力球。
1: Service over. 16-19.
0: 是要保持发接发的第一拍，把球压出去。好球，跟进往前。就不退，就这样打。
2: 20-16，中国组合何一婷和任翔宇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1-17，决胜局拿下，这样的话2-1战胜了郑凯文和叶瑞庆，进入到了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双的决赛。决赛明天对阵蓝金雷迪和谢提，希望何继平和任翔宇能够继续加油。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羽毛球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龚伟杰的精彩点评。下面进入由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出真实感、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到底哪一碗？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7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上半区和女子单打下半区第3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大看台球场啊进行的女单下半区第3轮的一场争夺。这是由中国的球手郑钦文迎战女单的22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凯斯。这场比赛呢刚刚开始不久啊，现在是第1盘的第4局，前3局双方各自爆发，比赛现在是波澜不惊。

刚刚卡斯在底线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确实是很有威胁。这场比赛呢，刚刚是郑钦文啊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接发，所以比赛呢是由凯斯呢率先发球的。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郑钦文正拍想做一个快节奏的衔接，这板球凯斯的回发球也回得很快，而且比较深。郑钦文这个正手想做一个反弹的一个提拉，带开角度，但是稍微差了一点。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两次的交手啊，各胜一场，打成了1-1。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当时是郑钦文获胜了。在今年的迈阿密，郑钦文呢是4-6、6-2、6-4啊，战胜了凯斯。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佩里里巴。刚刚郑钦文是发出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送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0: 球，二区内角，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今天呢，纽约的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现在的气温24摄氏度，有一些风。差了一点，一发错区了。二发，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二个发球局当中，自己的发球状态有一些波动。这一局呢，送出了两个双误，也让凯斯呢抓到了机会。这样凯斯呢在第一盘的第四局率先完成了破发。凯斯呢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4位啊，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世界第5。凯斯呢在去年拿下了澳网的女单的冠军，成功的跻身于大满贯冠军的行列当中。过去的10分，凯斯呢是7-3，比分上有优势。在美网呢，凯斯呢早在2017年就打进过美网的女单的决赛。那当时那场决赛呢，是凯斯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啊，她的发挥呢并不好。显得有些紧张，最终呢是3-60-6脆败给了同胞斯蒂芬斯。凯斯身材高大啊，1.78米，他的力量尤其是令人这个感到可畏。这个发球局凯斯的一发进球率还是很高的啊，在强劲的一发的掩护之下，凯斯呢最终是直落4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在第一盘目前呢，凯斯呢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啊，4-1领先于郑钦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对于郑钦文来说呢，现在还是要稳定和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第一个发球局有一个双误，第二个发球局是两个双误。过去的10分，凯斯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阿尔发呢遭到了凯斯正手凶猛的抢攻。目前总得分方面，凯斯呢是19-9。

0: 是。嗯，两位球员呢其实都是这种力量型的打法啊，在底线呢拥有很大的这种击球力量，正反拍的突击能力都很强。今天这场比赛关键其实要看自己的发球的状态，对于凯斯来讲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发球，尤其是一发有能够有所保障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底线率先上手以后，都会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1: 嗯，
0: 凯斯再度的破发。这是凯斯的教练员，也是他的丈夫啊，弗拉坦格洛。他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现在凯斯拿到了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目前凯斯的一发进球率69%，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29%，这个差距实在是有点大。这个反映在比分上，现在凯斯呢在第一盘5-1。正手的重炮，带切的一个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主要是它的球质非常重。凯斯的力量在女子网坛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好，一发的得分率凯斯是85%，郑钦文是50%。这个主要的差距啊还是在一发的进球率上，这个差了40%。现在凯斯的一发进球率达到了70%，郑钦文现在只有29%。这样凯斯呢兑现了自己的这个盘点机会啊，在第一盘，凯斯呢是2度破发了郑钦文，6-1先下一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为大家带来双方第二盘的比赛的转播。
2: 那么郑钦文和凯斯的第一盘的比赛呢结束了，凯斯呢目前呢是6-1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可以说看了这个双方第一盘的这个较量，明显可以看到在一发的这个成功率上，凯斯呢确实呢是非常的占有优势的。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呢曾经是有过2次的交手，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当时呢是32-16，郑钦文呢是逆转呢赢下了比赛。那么过去的双方的两场交手呢都是各赢了一场，今天呢是双方的第3场的正式的交手，都是在硬地啊所进行的比赛。

0: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经过了这个比赛之后呢，凯斯呢是属于这种非常典型的力量型的选手，他的发球的这个威力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但是他的短板呢是他的相持能力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对于郑钦文来说的话呢，还有机会，比赛呢很快呢将会继续进行，我们也是祝愿郑钦文好运。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这两位球员我们说了，他们在打法上有类似的地方，都是要靠一发，靠很好的发球的状态来开路，为自己接下来底线的进攻呢去做铺垫。有了好的一发，那就能够率先上手向对方施加压力，

0: 对。
1: 费城门在这一分当中底线的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并不是完全的去发力，而是尽量的把这个球打深，用深线的回球去压迫和控制凯斯。是他的一个短板啊，只要郑钦文呢在底线能够上手率先把角度打开，那对于凯斯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0: 球啊，这是一个长短球的一个配比。先把对方吊上网，马上呢一个挑高球，这样郑钦文在第二盘啊率先实现保发。在这一盘第一个发球局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50%。郑钦文呢之前呢是有一点感冒的啊，这个从资格赛开始就一直是等于是带病在坚持比赛。
1: 牛拉

这个球郑钦文的接发球打得没有那么深，凯斯的脚下呢有点偏慢，他的步伐调整呢确实不是那么的出色，所以这个球正手刚才有点够着去打。你看一旦让他的一发砸进去确实是非常有威胁。

接下来无论是他正拍还是反拍的这一版的衔接抢攻确实力量非常大。凯斯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出色的啊，天赋异禀。这个球强行的侧身，球没有控制住，这个球郑钦文防得很好，这个球给了一个深线啊，控制住落点，有一定的这个弧度和弹跳。看看这一局郑钦文是不是有机会。当凯斯站定了击球以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球质啊，球是非常重的，像炮弹一样啊，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拉开角度，让对方移动起来。好球，好球啊！哪怕让对方动一点点，这个都是对郑钦文来讲是成功的，这样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

有一点可惜啊，佩雷里巴在屏幕的右侧，现在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刚刚回归到郑钦文的团队当中。过去的十分，郑钦文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现在得分上呢，过去的十分他是7-3有优势，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状态呀、保持住。这个变线有点勉强啊！这个变线，因为凯斯的这板正手过来以后，球很重而且很深。之前的那一拍，郑钦文的正手呢，斜线的那一拍啊，其实打的不是很实，有点打呲了那板。这样凯斯呢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这是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员弗拉坦格洛。凯斯呢，在今年美网的第一轮是战胜了科尔涅瓦，在第二轮是战胜了邦达尔。这场比赛呢，凯斯呢是打得比较辛苦啊，5-7、6-4、7-6险胜邦达尔。

0: 郑钦文呢，今年呢，美网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啊，进入到女单正赛签表当中的。她在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俄罗斯的年轻的资格赛球员柳托娃，第二轮呢是战胜了普丁塞娃。今天呢这场比赛已经是郑钦文呢在本届美网打的第六场球了，非受迫性失误。第二盘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郑钦文还是控制的不错的，好发球，漂亮啊。进入到第二盘，郑钦文目前整个的发球状态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得分率100%，发球局还没有掉过分。漂亮，
1: 多亲啊。
0: 佩里里巴呢前一段时间呢是出了车祸啊，所以呢颈椎呢有一些受伤和不适，所以一直呢在西班牙这个休养。这个球凯斯呢反拍想抢郑钦文这个二发，但是球没有能够入界。这样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的前两个发球局当中啊，都是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丢一分。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三，
5: 稳住稳住，
0: 第二盘第四局，

你看郑钦文只要能够打开一定的角度，让凯斯呢在底线移动起来，那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包括整个回球的这个威胁性，就会大大的下降。

这个球凯斯反拍对角线的这板球确实非常深也非常重。这边是凯斯的包厢啊，他的团队成员受迫性的失误，凯斯是7个，郑钦文呢是15个。

这个时候凯斯的斜线呢角度呢也是率先的把郑钦文拉动开了。这球郑钦文也是觉得有点遗憾啊，对方正手的力量确实很足。发外脚，然后呢侧身直线的这板进攻，现在二区啊凯斯这个套路其实是打得很熟的啊，先发外脚，

发完外脚以后，对方很难就是顶到他的正手位，大部分也会回这条斜线。所以凯斯早早的在这个反拍。

但是这个球凯斯自己出现了失误。在这一盘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只有一个，凯斯现在是六。七个。郑钦文现在把比分呢追到了平分。

这个球正手的接发球，面对对方的二发稍稍的长了一点点，有点可惜。

这个侧身正拍也是想抓凯斯这个二发的啊，这个侧身正手瞄着直线的方向，也是想轰出制胜分的，还是力量上稍微大了一点。尽管郑钦文呢将比分追到了平分，但是接下来两个接二发在正手方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失准。凯斯平分以后连得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2-2。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正手刚刚那板防得相当不错啊，顶住了对方的一个重击，接下来局势回到平衡的局面当中，郑钦文这个反拍反倒是掉球了。这个回合是比较短的，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而且呢底线的进攻又都很凶，都属于底线这种就是强力的进攻型的运动员啊，所以两个人都不是很能防。这个球凯斯正手有点失控。

现在是二发。好球，我们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率先上手，那基本上对方就是很难防范的，能防一拍防两拍也就是仅此而已，因为两个人底线的火力都很猛，击球的力量又很大，球质很重。

0: 漂亮，
1: 好球啊！郑钦文终于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杰一次。这个一发的球速111英里，就是接近179公里。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好球啊！连续的好的发球啊，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3-2先发领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郑钦文呢，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他目前在第二盘一发进球率50%，一发的得分率现在是100%，二发得分率71%。在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有相当强势的表现。压线，好球啊！郑钦文这个反拍啊，瞄着对方中路的一个出手，刚好压在底线上。

0: 30-15。
1: 嗯，那凯斯的发球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球速不是那么的快啊，但是球非常的重，他对于这个接发球运动员整个拍面的冲击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会撞开你的拍面。

好球好球，这一分郑钦文还是非常耐心的，反拍对角线相持住，提高自己的回球的质量，最后呢逼迫着凯斯去变线。第二盘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凯斯是三个，郑钦文现在还没有。30-30，这个球郑钦文有一个提前的移动，也知道对方大概率要发外角。

凯斯也有点着急了啊。这个球呢，其实郑钦文的回发球确实是很有质量的啊。凯斯呢也是着急要去变线。现在郑钦文在第二盘再次的逼出了破发点，之前曾经在凯斯的发球局当中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这个球接的确实是有点浅了，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凯斯这个球发外脚，郑钦文这个接发站位呢选择退下来。凯斯正手衔接了一个重复落点，凯斯的身高也是比较高的，1.78米，接近1.80米的这个身高，加上手臂臂展和这个球拍的这个长度啊，所以他一个外脚发的是很有威胁，主要还是球很重。

有点可惜啊。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在对方的两个发球局都拿到过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双方现在第二盘一路僵持啊，战成了3-3。这是大看台球场，也是美网呢仅次于阿斯阿什和阿姆斯特朗球场的第三大的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一个下沉式的球场。一发的时速提高到了185公里，对不起。这球凯斯的接发球啊，刚好是借力打力的一个回发，赌对了方向。两个人今天在网前的表现都不错啊，郑钦文一次上网，凯斯呢是4次上网。

好球啊！只要能够打开角度，我们看到凯斯基本上他也是放弃了。郑钦文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女单的八强，那两年呢，他四分之一决赛呢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

0: 得救。
1: 这个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30-30。好发球啊，漂亮！内角这球发的又快又准。

114英里的时速啊。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啊，
1: 连杀，
0: 杀了一个回马枪啊，破坏了凯斯在底线的这种移动和平衡。这样郑钦文呢再度爆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4-3先发领先的一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郑钦文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啊，把这个自己的头发又重新的盘了盘，然后扎紧。这是双方在第二盘的一发的得分率。这凯斯呢，他的整个脚下的调整啊，他是比较慢的，步伐呢有的时候就是到位的精确度不够，所以导致他最后的这个出手呢，就是你感觉差的比较多，因为他本身力量很大。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有点可惜啊，没有能够率先的打开角度。

哇，漂亮，好球啊！啊，双方底线的这种强相持啊，面对对方正手的进攻，我们看郑钦文丝毫不惧啊，最后用一个反拍的反斜线终结了这一分。这一拍打的真的是漂亮，干净利落啊，直接反杀。30-30，好球啊！接发球正拍，把角度揭开，利用对方的外角的角度啊。

啊，郑钦文这个正手卷开了一个更大的角度，迫使凯斯呢在底线移动当中去回球。郑钦文的破发点，这是他在第二盘的第三个破发点。差了一点点。跑动当中，郑钦文想把这个球拉起来啊，拉得尽量深一点。现在双方战成了平分。

对，你只要拉开一点角度，你看凯斯在移动当中，他这个正手的出手啊，就会显得有一点节奏上不是那么的好。大部分时候都是手先动，脚下还没有到。这一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凯斯在这一分当中有一定的压力啊，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这样郑钦文在关键的第二盘的第八局取得了破发，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在这一盘，郑钦文前前后后拿到了四个破发点，这一次终于兑现了。

0: 不要客气。
1: 这个球脚下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啊，对方中路深陷的这个回球很深也很快，郑钦文没有能够及时的闪开。这个比赛节奏很快啊，而且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底线进攻又很凶猛，所以呢耗时并不长，没有什么多拍。

这个球，呵呵，凯斯反拍的切削，想过渡一拍。这个球因为郑钦文盯了一个中路，所以他可能有点没太想到啊。脚下呢刹车以后，也来不及做出更多的这种调整了，所以想切一个过渡一下。这个球出了边线。

0: 그리고
1: 反拍直线，这个球瞄着对方正手位的空当，但是有点可惜，这个球过网的高度不太够。第二盘一发的得分率，郑钦文高达92%。

这个还是有点就是送到了对方的手里、这个二发显得有点太过中规中矩了。凯斯的正手刚好是封到了这个角度和对方的这个就是弹跳的这个高度，凯斯刚才抢了一个啊，

这样凯斯也是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啊，双方呢在第八局和第九局啊交换了发球局，现在呢郑钦文呢在第二盘啊5-4先发领先。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确实是有点遗憾，当然呢我们看到那一局呢凯斯呢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尤其是接发球方面

0: 德里拉。
1: 这个球凯斯并没有发力，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反手是一个轻打，所以呢球过来以后呢，郑钦文没有能够及时的向前的跟进啊，脚下呢欠了那么一点点。球啊，漂亮啊！率先呢向凯斯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让他在跑动当中完成了正手的这板击球。这个击球的质量就基本上没有了啊，下降了很多。然后郑钦文跟进，正手直线

差了一点。这个球最后这个这一下啊，手上的这个拍头的鞭打这个慢了一点啊。这个是郑钦文想用一个纳达尔式的这种拉球啊，但是这个最后甩的这一下拍头稍微慢了一点。

0: 去。
1: 就可以给一些凯斯的这种下旋球啊。差了一点，这个球郑钦文在移动当中，他以为对方本来会打他的正手空当，但是对方也是盯了一个中路偏反拍位置，这是他在移动当中急停以后反拍的一个处理球，稍稍长了一些。双方现在在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5-5。

偏反拍位置一点，111英里啊，接近180公里。第一盘一发的得分率只有50%，第二盘郑钦文提升到了87%。

0: 没问题啊。这段时间这两个发球都发得很好，中路偏反拍位置。
1: 嗯，

0: 对，
1: 同去一听。
2: 目前在第二盘，郑钦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50%。他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只有29%。

0: 漂亮啊，这个就算两个人底线板数回合比较多的一分了啊，双方在底线硬攻硬马的一个对冲对抢，这样郑钦文呢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的爆发，在第二盘呢是6-5啊，暂时领先于凯斯。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

0: 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现在是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凯斯今天的第三记 ace， 带切的外角，就他在一区发外角确实是很准，也很有威胁。

你看到可能球速并不是那么的快，但是主要是球太重了。这个球跳起来以后，对于接发球运动员的拍面会形成极大的撞击。第二盘总的得分，郑钦文还领先，38-33。但是他那个外脚的发球，确实是很有特点，很有威胁。

郑开抢攻对手的二发，接直线，然后马上衔接反斜线，打开角度，先用快节奏挤压对方一拍，马上反斜线把角度撕开。双方在第二盘啊，6-6，进入到抢七局的争夺当中。我们看第二盘的比赛呢，郑钦文的状态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啊，无论是发球、接发球，包括底线啊，第二盘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今年抢七。凯斯呢是6-6，郑钦文呢是3-2。第二盘稍微有点可惜的就是郑钦文有一个发球胜盘局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个球凯斯正手想去抓一下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个二发其实发的还是不错的，有速度，而且发的也比较深。郑钦文率先保住自己的这个发球分。

球郑钦文也是人和球的位置关系不是很好啊。一上来双方呢都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分。

球啊，这个变线变得非常的精彩啊，应该说早就准备好了。发完外脚以后，接下来就在反拍位置等着了。反拍的一个变直线，很好的一个控球。

球啊，漂亮，好球啊，很好的利用自己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施压。反斜线施压，这个球凯斯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场上的位置啊。郑钦文充满战斗的这种眼神，

0: 球漂亮
1: 啊！这一分可以看出来，凯斯其实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啊。这个短球放的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压力之下的出手，这个短球放的有点长。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啊，快速的赶上来，这个正拍的直线，率先完成了迷你破发。这样六分过后，现在郑钦文的4-2，交换场地。尽管第一盘大比分失利了，但是我们看到进入第二盘啊，郑钦文呢这个整个的斗志丝毫不减。正如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言啊，就是找到了心中的那团火焰。这一分两个人打得都很精彩啊！郑钦文在底线大范围的跑动救球，整个的控球控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这一分我们看凯斯也是利用自己的控球啊，并不是发力的去打，这一分凯斯也是打得很聪明。第二盘的制胜分，郑钦文领先一个。好发球啊，漂亮，二区外角啊，

发球直接得分，177公里，这个一发的时速5比3。

0: 漂亮，
1: 带切的外脚，发出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很高的质量，这样6-3啊，郑钦文呢率先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0: 这样郑钦文呢小分啊7-3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从而呢以7-6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两盘现在是打成了1-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决胜盘的比赛的转播。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

0: 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Ball dispensing is on. Thank you. Excuse me. Ball sound.Final set, keys to serve.
6: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较量，在第二盘结束之后，郑钦文呢是刚刚离场了，应该是返回了球员更衣室。我们说了，最近的一次交手在今年的迈阿密，当时郑钦文也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盘，逆转战胜了凯斯。这场比赛郑钦文也是1-6脆败，丢掉了第一盘，但是我们看随后他在第二盘提升了自己的状态，重新的激发自己，投入到第二盘的战斗当中，最终第二盘通过抢七拿下了比赛的第二盘的胜利。决胜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需要把以前的比赛比分归零，

凯斯的正手他一旦发力啊，他有时候确实是会失误比较多。对于凯斯来讲，他最不缺的就是力量，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其实底线的击球主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一发的平均的球速，凯斯呢是一百零。

对于正球门来说呢，还是要减少这样的主动的失误，非受迫性的失误，尽量呢先把球打进去，

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遭遇到斯瓦泰克或者是布斯科娃。那场比赛呢，将会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来进行。

我们来看看郑钦文在决胜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好球，漂亮 ！One two punch 的进攻，一发建立优势，然后正拍随即下分。

这个球其实拉一板直线就足够了啊，不需要发力去打。这是一个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比较多拍的一个回合啊，十拍，每一分平均的拍数3.1拍。

一次是凯斯正手斜线率先把角度卷带卷带开了，

0: 是，
1: 也是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但这板球打得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郑钦文这个发球局现在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一分也是发了一个内角，这局的第一分也是发了一个内角。

整形门造成对方不能有效回发的是28%，凯斯是34%。现在郑钦文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不需要板板都发力去打啊，你只要控制好球的线路和落点啊，保持主动，保持优势就足够了。因为凯斯的奔跑能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啊，他这球始终就是半到位啊，所以对于正清门来说，你只要能够拉开落点，打开角度，凯斯是很难有反击的。追到了平分，啊，这个外角的发球被凯斯给抓到了啊，这个借力打力的一个正手的回发，从场外把这个球顶进来 ，outside in。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

这也是因为没有一发啊，所以呢二发呢被凯斯的正手还是抢攻到了。其实在二发上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更要注意落点，尽量呢其实可以发到对方的中路或者是中路偏反拍位置，还是要在二发上避开对方的正手。决胜盘凯斯呢率先完成破发，那不过也没关系，第二盘决胜盘刚刚开始，这不过是第二局啊，对于郑钦文来说后面还有机会。在这一局，在这一盘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呢目前呢非受迫性失误有一点多，他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决胜盘四个，凯斯一个。

这球发得好，还是挤压到了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有点追身了。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出了浅球，凯斯上来以后正手等了一下啊，你看稍微放慢了一下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5-3。

漂亮，反拍反斜线啊，直接发动反击，再一次的反杀成功。郑钦文抬手就打呀，往前并不是凯斯的一个舒适区。郑钦文连追两分，凯斯马上也把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到场地边擦擦汗啊！果然，这个就是凯斯大赛的经验啊。毕竟呢，他要比郑钦文年长一些，而且凯斯呢少年成名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3-0。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站，
3: 决胜盘的第四局，郑钦文呢是决胜盘后发球的一方，所以他现在也仅仅是被对方破了一个发球局。
4: 好球啊，
3: 外角角度发得非常大，然后进到场内正手就盯中路。

0: 对，对嗯、
1: 这个外脚的二发发的也是不错，应该是发到了线上，所以凯斯又仔细的上前检查了一下那个球印，看了一下，

好球啊，前面两拍的铺垫做得非常好啊，你只要把角度打开，让凯斯在底线移动起来，他的回球就会质量下降。接下来就是抓机会啊，抓更好的那一拍的机会。

红区已经反拍，打长了。

0: 啊，这个球，啊，郑钦文这个短球被凯斯追到了啊。这个球其实就是角度稍微差了一点啊，这个球如果掉短球摆的再靠边一点就更好。
1: Cool.

双方现在这一局战成了平分。

发完球以后想衔接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但这拍球打得有点勉强，还是有点脚下呢没太就是及时的到位。这一局要小心啊，40-0领先的局面。

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说非常非常可惜啊。这一局40-0领先的大好局面，但是后面的这几分处理的不是那么的严谨。贝凯斯呢抓住了机会啊，这个罚球局掉的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样凯斯现在是两保两破啊。

0: 往前呢，确实不是凯斯的这个技术强项。这个球，郑钦文也是打到了对方的脚下啊，让对方在行进中停下来去做这个反弹的控球处理。
1: Lieutenant.

这球发的也是质量很好的，凯斯一区外角，这是他的一个常规的而且是招牌的武器，有球速啊，有角度，而且主要是球特别重。好球，漂亮。这一分从接发球开始啊，持续的压迫凯斯，最后是随球上网，反拍斜线撕开角度，随球上网，往前正手的截击下分。就你看凯斯，只要他的抛球一偏右一点，你就知道啊，他要发这个外角了。今天他的第四接也是，郑钦文今天是两接也是。最后这两个一发都要到了啊，一区外角，二区内角，这两个一发都要到了。这样凯斯呢是在决胜盘啊5-0在。

0: 暂时领先于郑钦文。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这一分打的还是非常的连贯，而且紧凑。

0: 可立了。
1: 我们说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已经是郑钦文在今年美网打的第六场球了啊，所以体能的消耗确实也比较大，再加上呢，从资格赛开始，他一直是受到了感冒的困扰。好球，进到场内，正手的抢攻。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不错啊，郑钦文 Love Game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决胜盘啊，追到了1-5。从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啊，郑钦文打这个普利丹金娜啊，当时呢他也是通过3盘的激战2-1获胜的。进入到正赛以后，第一轮打资格赛球员柳托娃，郑钦文2-1获胜。然后第二轮打普丁塞娃，2-1获胜。到这一场，现在跟凯斯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啊，等于郑钦文已经是第6场球，而且是连续4场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当中。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确实感觉在体能方面的输出啊，这个是比较大的。凯斯的发球胜赛局。

球啊。面对对方偏软的二发啊，郑钦文这个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势，主要还是要打开角度。凯斯这个二发确实很软，68英里，这个不到110公里。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凯斯这个反拍已经是示弱了啊，没敢起拍就切了一板。凯斯我们说了，他年少成名，很小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被视为是大小威的接班人了，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心理层面也是他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对正手啊，就是凯斯他站定了，你不让他跑，不让他动，就让他站在那儿打，他每一板球的质量都很高。这两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验的这种提升啊，凯斯在心理层面上其实比之前稳定了许多了，已经。接发球接得好啊，这个反拍呢接发球接得很深啊。郑钦文很顽强，挽救了一个赛点。嚯，漂亮，反拍反斜线啊。佩雷里巴也是在鼓掌，给郑钦文的加油啊！这个反拍的反斜线，瞄着对方的边线在打。

郑钦文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一个赛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当中，你明显的感受到了凯斯他的波动啊，他有一些手软了，在这个时候他显得比郑钦文更加的紧张。

现在对于正亲们来讲呢，是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和心理压力的。那这个时候，就只能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凯斯这个时候的波动。手有点软了。

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啊是在凯斯这一侧的。连续的出现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凯斯的非受迫性失误7个，郑钦文呢是8个，制胜分凯斯是8个，郑钦文同样也是8个。看看凯斯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啊，你看到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他场上的这种出手，你就明显的觉得就是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心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这个反拍的直线的接发球被凯斯打上了，但现在依然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啊。瑞趁的接发球的制胜分，这个球郑钦文不该放过去啊！这个球因为来到网前优势非常明显了，这种球就是宁打勿放。制胜分现在是10-8，刚才两个人都是8个，还有一个局点。

这球凯斯的接发球没有发力啊，是一个轻推轻打，所以最后我们看郑钦文发完球以后，接下来正手这个衔接人和球还是有点远。双方现在战成了平分啊。发球啊，一区带切的外脚，再次的带出一个局点机会。

0: 不错啊，爆发了，
1: 这样郑钦文再追一局，嗯，现在是追到了3-5。决胜盘，郑钦文一度是0-5的局分落后，现在是连赢了3局，追到了3-5，之间呢也挽救了一个赛点。这是凯斯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

0: 好球啊，
1: 一定要抓住时机啊，向对方的二发呢去施压，主要是打开角度就可以，只要让凯斯呢在底线跑起来。

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就成功了一半一多半。你就会觉得凯斯这个时候的击球啊波动非常大，你可以感受到他心理层面的这种压力，还有想赢怕输的这样一种心态，突然之间那个状态就掉线了。嗯，又是一个反拍的失误啊。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现在40-0，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再破掉一局双方基本上就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了。嗯，凯斯利用二区内角的一发追上一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这样郑钦文再度的破掉了凯斯的发球胜赛局啊，现在呢将局分追到了4-5，接下来郑钦文爆发的话，双方将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决胜盘第十局，决胜盘的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第三盘当中，凯斯呢是高开低走，一上来连保带破5-0的大好局面，而郑钦文在决胜盘先抑后扬，在0-5的绝境之下大爆发，现在连追了4局啊，破掉了对方的2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1个赛点。

这一局郑钦文还是处在压力当中的。好球啊，漂亮啊，二区内角的一发。接下来这个正拍半场的收分15-15。我们说过凯斯。

那他年少成名，很早就被就是视为大小威的接班人了啊。但是其实在心理层面上，他确实是一直是不是那么的坚定稳定。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只要能够在底线把凯斯调动起来，最后这个结果应该说大概率啊都是会让凯斯出现失误的。30-15。

0: 40-15。
1: 现在凯斯在决胜盘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10个。郑钦文在0-5绝境当中的爆发，正如他自己说的，找到了心中的那团火焰。手的相持当中，郑钦文大胆的积极的变线，这一板直线球有效的拉动了凯斯，这样郑钦文是连追了5局啊，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不放弃，现在是追到了5-5。我们说过，凯斯呢其实心理层面上一直不是很稳定啊，否则以他的这种身体能力、击球天赋，应该是远远会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成就。这个也是他之前在职业生涯当中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现在这个比赛的势头应该是在郑钦文这一侧啊。

这一拍凯斯的正手的爆发力啊体现出来了。这个球其实郑钦文还是切的不错的，这个球其实反拍的切球切的挺深的，进线的一个落点，这个球切过来，那这个球就看出凯斯正手的威力了。制胜分，决胜盘，这是正手的制胜分啊，8-5。好球，嗯，接发球接得好。也是抓到了对方的那个外脚的一发。接下来快速打击对方的反拍空当，过去的15分啊，郑钦文是打出了一个11-4的得分高潮。

0: Virgil.
1: Mm-hmm. 压力在凯斯这一侧，5-0的大好局面啊，现在被郑钦文追到了5-5，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也是在经受考验，面临压力。破发点出现了，这段时间一区的外角，现在郑钦文已经是就是摸到了啊，对方在关键分上基本上就是这个发球。郑钦文的破发点，

凯斯确实现在是已经有点要崩了啊，掉了这一局以后，我们看到凯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啊，用球拍一直在打自己的这个脑袋。郑钦文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啊，现在倒赶6局，现在是6-5，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新闻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分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精彩啊，两个人的控球，一个控在了底线上，一个控在了边线上，最后郑钦文呢这一板直线非常的勇敢，打得也非常的坚决。第一分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带有指标性的意义。这是凯斯正手的能力啊，毕竟她也是大满贯的女单冠军。15-15。正手的反斜线打得也很重，说你如果不能掉

调动凯斯，让他在底线站稳了。你看他这一拍的出球，这是凯斯的教练，也是他的丈夫弗拉坦格洛，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结婚以后啊，其实这对夫妻档，凯斯自己也说，丈夫在心理层面上给了她很大的支撑。凯斯这一把有点着急了啊，确实，这一拍郑钦文的正手呢是一个空当，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啊。着急要去扳平比分的这种想法之下，这个正手还是打长了，30-30，这真的是关键局的关键分了。

球啊啊！这一板防得真好。这被对方抢攻的一个发球以后，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这个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脚边上身前的这个反拍反弹，这板球防得真好啊！快速的蹲低重心，然后用一个反弹的一个出手把这个球防过去。赛点出现了。

0: 凯斯正手失误了，这样郑钦文赢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尤其是在决胜盘啊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啊，最终呢是2-1战胜了凯斯，挺进了今年美网女单的16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这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这是一场多么激动人心的大逆转。郑钦文如他所言，找到了内心的那团火焰，以永不放弃的精神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他的极强的心理韧性，以及他在低谷当中反弹的这种决心，对胜利的强烈的渴望，最终让他完成了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大逆转的胜利。再次祝贺郑钦文，难以想象在0-5的不利局面之下，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分一分的打，一分一分的追，最终呢是破掉了对方的两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赛点，拿下了全场比赛，了不起的一场胜利啊。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Something absolutely remarkable here.
2: U16 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

0: 面拉面饭。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八分之一决赛啊，林诗栋蒯曼是3-1战胜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诗栋蒯曼是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
3: 2-0。
2: 这个球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3: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four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这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芹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芹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Three, seven.

0: Ten。
1: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振廷和杜凯芹，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0: 11-4，
1: 11-4，黄振廷和杜凯芹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好球
1: 2-1。
0: 黄镇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临时动直接跳回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1: 3-3。
0: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正手抢拉了一拍。Three。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Play please, three, five。Four,
0: five。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两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线。

0: 嗯，这个球没能拧上。
1: Six。
0: 好球！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

0: 10-6，林诗栋和凯曼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林诗栋凯曼拿下第二局，将比分追到了1-1。
1: 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权了？可不可以发逆权？外接，不让他摆上走了。
2: 这个我。1-0。0-2。
0: 过去8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快慢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12-4。
2: 5-0。
0: 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凯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1-6。
0: 好球，林诗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2: 7-2。
0: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位。

0: 进入到反拉相持。林诗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1: 2-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1: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诗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10, 3.
1: 11-3，也是邓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0: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good to serve, 0-0.0-1，
1: 这个球也是快飞到杜凯琴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世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0: 1-1。
1: 踢长了，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0: 2-4。
1: 刚才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2: 你好，我哋可唔可以摆啊？摆群翻正手短佢上嚟，咁样拉佢，得唔得？你呢
3: 波？我系咪都系拉佢？
2: 就系啦，
3: 就往个中间。
2: 你就拉佢中间，譬如甚至都唔喐，你就拉佢中间，佢喐你就拉佢直线，系嘛？其实好开始打得好好嘅，系咪？打开呢啲咁嘅球，就尽量挥住眼，你都照捋落去啦。
3: 係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嗰啲波，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咧有啲質量，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佢拉唔，我拉唔喐佢。
2: 係咯，可唔可以試只譬如佢發得平啊嘛，擺一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佢回一回佢喺度，心定啲就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3: 啊！我咧就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噶啦，佢真係咪都反拉，或者係頂就頂你嘅。
2: 係啊，
3: 除非我抽翻啦，佢啫呢一波。
2: 等斜線啊，度好冇問題嘅嚇。
0: 3-4。
1: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1分的分差。这次是凯曼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

0: 这个九块曼接发球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世栋和快曼将比分反超。
1: 6-4。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振廷和杜凯琴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林世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曼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曼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1: 8-6。
0: 随着比赛的进行，快曼和林世栋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世栋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1: 9-6。
0: 这击球重心降得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世栋和快曼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世栋和快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世栋和快曼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世栋和快曼。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

0: 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
1: 2-1。
0: 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

0: 来，
1: 苏欧。
2: 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抢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0: 8-6。7

0: A all。
1: 现在比分是八比八。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九比九。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啊，直接发出台了，十比九，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0: Ten all，
1: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一就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
1: 接完就要抢攻防守，向后门衔接。
0: 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让双方第一局比赛。

0: 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人松下来一点，
2: 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3: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two one。
1: 这个球切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考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肠反拉。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肠，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得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这球还是劈的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

0: 9-7. Nine, 9.
1: 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10-10。
0: 11-10,
1: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可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他一掉，掉外以后后边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或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着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all。
1: 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2-1

0: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
0: 发急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
1: 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Kaufmann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0: 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也就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One.

0: 10-1，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Net 10 1。
0: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1/4决赛。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对，做边路手递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

0: 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1: 嗯，
0: 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将军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首先，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后卫，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了。
1: 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1: 嗯，
0: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用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啊、
1: 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
2: 对
1: 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接林维反击，不漂亮，
2: 麦基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些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穿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普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档。

0: 离这手特别好。
1: 九啊，天延误，我叫说还有没有？玉峰选把球点过来，出格。
0: 还是没有啊，李洪全今天第三次啊。
1: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
1: 啊，
0: 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斯赛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0: 嗯，
1: 就是
0: 站联防了，
1: 还是要自己强解。哎，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1: 对，
0: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俊回到场上了。
0: 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好球。
0: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赛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赛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
1: 对，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那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

0: 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这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手上的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顿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六对二，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十二次失误，上海九狮是六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

0: 换下了陈英军，换上了赵瑞。
1: 嗯，我懂，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薇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会不会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
1: 权
0: 啊！

赵睿来控球，牛角接回顶的挡拆，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破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迪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杨鹏飞。

0: 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我看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峰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对，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0。
6: 李宗的三分，
5: 哦，
6: 很积极，
5: 又一个前场篮板，
6: 好球！
5: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6: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5: 连续被掩护，
6: 漏人了，
5: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6: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篮板，
5: 抢六个前场。
6: 对。西班牙挡拆，

0: 有中范博，
1: 这是超越。
2: 陈俊还是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2: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0: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其实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领域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2: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2: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2: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安德里诺不进。
2: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2: 比较强。
0: 对，我们一个三分球，这失误，
2: 好球啊！这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2: 好球！
0: 啊，三记三分，
2: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2: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2: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

0: 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说，
0: 到点就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是人。有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2: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周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来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啊，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注意无球人，
0: 四犯，
1: 四犯规了。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好，
1: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幕后，这个空中折速啊。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
1: Thank you.

0: 啊，上海队现在打到一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二分联防了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过人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建荣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面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都进不了十二人大名单的。

0: 看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德比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知道，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正好，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Thank you.

0: 这个位置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门去防杰曼呢，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2: Thank you.

0: 控制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是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手，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2: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了，
1: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下去，我投篮命中50%。命中率到了26%，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有。然后换上了古德温。

0: 换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2: 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不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

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

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雄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é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 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

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6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7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5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

四到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4: On your marks.
3: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

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

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

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那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戈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

格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

燕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尖练啊，尖项，但是后来哦67.44米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燕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燕子怡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

0: 当庭争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我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

克罗威尔是三分五十六秒一二，赫尔是三分五十秒八三，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Mettre plus d'un coup qui vous est présenté par le CD.

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里斯5.83一次过。阿拉里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赛季最佳成绩是5.90。蒂里要成绩5.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

六米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2。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

0: 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一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0: nuit et le talent des adversaires qui l'ont fait en 7-43. Le peloton est désormais recoupé. Vous redoublez les pas lorsqu'il passe devant vous pour les aider et les accompagner en troisième position. Etienne Saguinos prend.
1: Les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 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这是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马丁内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

弗朗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轪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武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塞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那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

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两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2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2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

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蓬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蓬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两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贾克伯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布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实际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2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

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两个3-0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随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的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罚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

0: 程，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圣班马考文垂成，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
1: The foul by Aston Villa number 22 occurs outside the penalty area. The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0: 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德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

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

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埃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升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他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他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箭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箭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4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位，
李梦琪呢是

那么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 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 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 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 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 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 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10环。 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霍拉奇科瓦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2个9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9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2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啊，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

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库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库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库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

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接下来我会演示几个动作，帮助青少年和学生朋友们改善圆肩驼背。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圆肩驼背呢？在一天的久坐、工作、学习中， 咱们身前的肌肉会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然后身后的肌肉处于一个拉长且无力的状态，所以改善它的思路也特别的清晰。我们需要做动作，首先呢拉伸我们身前的肌肉，然后加强我们身后特别是上背部的肌肉。我们做的时候需要一把带椅背的椅子，那准备好以后咱们直接开始。首先我们来做一个身前的拉伸， 把手放到椅背上，然后尽可能的挺胸，挺胸，挺胸，你可能会感觉有些难，但是尽力而为，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的下巴也可以抬高一点，进一步增加幅度，直到来到一个哎呀，就是很有拉伸感的时候，我们停住，然后14次深呼吸，开始。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悠长的呼吸。好，再挺一点胸。第五次，第六次。 第七次，第八次，很好。再挺胸，第九次，第十次。OK， 回来有没有感觉到啊？我们身前的肌肉有一种放松、拉开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练习我们上背的肌肉，做的动作呢叫梯子伸展。我们坐在椅子的边上，然后上半身是直的，向前倾。在这个时候，你的手向外转，你的大拇指朝上，吐气，在最高点，你的上背部会有一个发力的感觉。

0: 感觉到你的肩胛骨收紧，在这里稍作停留，再看一遍整体的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完成 T 字伸展12次，准备好，吐气起，最高点可以收紧下。第二次，夹一下背，非常好，吐气起。第三次，好，慢一下。第四次，第五次，尽可能的幅度大一点。第六次，再来慢下。第七次，收紧背部。第八次，好，第九次，尽可能的向上。第十次，好，最后两次，非常好，最高点收紧背部。最后一次，慢下，回身。那在做完这一套练习以后呢，记得日常生活里也尽量保持一个挺胸抬头的习惯，你的体态会越来越好。健身动起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健身动
3: 起来。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4: 高压球。

高压球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重要的终结手段。高压球通常出现在我们获得场上巨大优势的时候，对方不得不起高球防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压，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大力扣杀直接拿到这一分。如果我们看到对方起高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侧身让位，同侧肩膀对准击球的方向。这样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当我们做顺势的转体动作的时候，球呢会飞直线的线路。如果我们是正面朝球，那我们这时候一发力，球就可能跑到自己的左侧，并且呢我们只能使用手臂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的球速不是很快，并且肩膀受到的负荷会比较大，有受伤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侧身对球，向后移动。第二步，举起我们的球拍，举过头顶，飞驰拍手指向来球的方向。飞驰拍手的作用呢，是帮助我们瞄准击球点，保证击球点在身体的正前方，而不会偏左或者偏右。还有一点次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身体的平衡。第三，击球点在头顶的上方，向前向下发力，让我们的球更有力量，更有威胁。我们在场上打高压球的时候怎么移动呢？如果球在我们的正后方，我们就可以使用滑步的方式进行移动。那如果球在左或者在右，我们试着用小步子来去调整，但是尽可能始终侧对场地，尽量不要

0: 教练，我看你们打这个高压球还是又解恨，对，动作又舒展，可是为什么我老扎网啊？
1: 那可能是动作不太对，我来教你一个最简单的练习方法吧。
0: 好，
1: 我们先站到飞碟机线后，然后第一步呢是不做准备动作，你直接把身体侧开，对，右手举过头顶，对，微曲这里，微微曲臂，最重要的是什么，左手要去辅助我们指球，对，指斜上方，非持拍手的手指要尽可能的伸直，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找到最高的那个击球点，好吧，大胆去打，好，打，对了，手举好，左手举高，打，对了，左手举高，打，对，
0: 我感觉出来我为什么这老扎网了，因为我之前老是够着打，现在是您说到指着这个最高击球点的这个，找到这个点一下就能打到了，有点像羽毛球的那个杀球的那个，
1: 对，和羽毛球的动作非常相似
0: 哦，所以大家在打的时候可能好多人跟我一样的毛病，觉得这球来了该得分了，砰就扑上去了，别太着急，按咱们教练说的找到最好的那个点，
1: 对，用左手去辅助我们的身体。好，我们来第二个练习哈，就我们以正常的截击球或者丁克球的准备动作，当高球出现的时候，你再进行侧身让位，举起飞持拍手和球拍，在头顶的位置进行击球，不能有这样的深的动作，只是把拍直接举起来，哎，对了，侧身举拍，头顶位置打，哎，这个不错，非常好，侧身打，哎，动作越伸展球就越好控制，力量也越大，但如果你击球的时候是曲臂的，那可能这个球的效果就会弱了，走，漂亮，来向前向下打，哎，可以，越来越好了，
0: 不一定非得跳起来，因为好多可能像我似的膝盖啊不是特别好，你这动作如果能够找到，这脚步找到了之后一样，
1: 对，击球点已经足够高了，就是找到自己尽可能高的位置去击球，就能够把这个球的力量打出来了。
0: 高压球这是一个最过瘾的技术，但是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拿手指头找准那个球，
1: 对，就有的时候其实非持拍手它虽然它不真正的去打球，但是它有特别大的作用，对，如果你忽视了非持拍手，可能最后球打得不是很好。
2: 想要打好高压球，平衡也很重要。
0: 肩周炎、颈椎病，咱们打高压球。
1: 太好了，快开始练吧。

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最近呢，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国家推出了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提到减重，女性是这个里面的最大的一个群体，因为女性都热爱美嘛。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一个小片来感受一下女性群体减重的热辣滚烫。

0: 先到现在为止已经报了三期，那从第一期开始到现在吧，已经减重15斤。
1: 我现在穿衣服比较有自信，然后走在孩子会比较开心，有一个漂亮的妈妈。
2: 通过跑步呢是一种解压的过程，就是跑完了以后会让自己很放松很快乐，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你跑一段时间以后就会上瘾。

0: 自己的心情。然后久而久之，我突然发现腿粗了，肚子特别大，然后一掐肚子上全都是这个脂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自己，因为我可能对自己比较狠，我是平时经常在馆里面去训练，然后每天消耗的这个量也比较大，可能每天会上2到3节课，然后晚饭是基本上一点都不吃，我可能就是追求这种快速，想让自己看到这种成绩，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还是慢一点，这样的话对于大家身体会比较好一些。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在现场也为大家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专家李伟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女性减重的话题。李主任您好，欢迎来到现场。我们在片子里啊，刚才看到有女性们各种各样的减肥方式，大家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想请教您呀，有没有什么一个科学减重的方法分享给我们？
2: 那么科学的减肥呢，首先要了解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 BMI， 也是我们体脂指数，是这个指数呢，是我们这个身高和体重啊之间的一个比例，它能反映一个身体的体质的这个基本状况。另一个呢是体脂率，体脂率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脂肪和我们体重之间的这个比例，这个呢更相对于准确的反映我们的脂肪的含量。那么正常的女性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比例是20%-28%。
1: 还有很多的女性，我们选择了健身。就是大家有撸铁的，但是作为女性，大家都有一个担心哈，就是练得很强壮，然后很魁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那么肌肉训练呢，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其实呢，很多这个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误解。其实肌肉练习它本身不可能我们像健康像健美的这样的运动员练成那种形态哈、啊、其实适当的科学的肌肉的练习，可以不但可以增加我们必要的这个肌肉的含量，还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减脂，同时呢还有帮助我们塑形。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不必过于在意自己的体重的数字，而是要更加的关注我们的体脂率。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女性饮食方面，因为说到减重嘛，我们很多人愿意节食，或者说一天一顿饭，然后16:8地中海饮食，不吃主食，不吃碳水，但那样心情会特别不好。你有什么一个好的方法指导给我们吗？
2: 那么女性减重呢，饮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么目前比较流行的大家认可的饮食方案呢，大概有两个，一个是16:8的，这么一种方案，也就是说在节食的这一天，8小时之内呢，正常饮食摄入该摄入的必须摄入的这些营养。那么这个8小时之外呢，是16个小时，除了饮水其他的都不能再摄入了，这是一种方案。另外呢是5:2的方案，就是说这一星期有5天呢是正常饮食的，1日3餐根据自己的情况摄入。那么其中有2天呢可以用这种断食轻断食的方案这是两种比较流行的这个用饮食减肥的方法。
3: 丁女士通过5+2的轻断食方法，配合少量的运动，前2个月减了10几斤，后来一直持续到3个月，减重22斤。
4: 这就是一个平常经常吃的减脂餐，首先呢是一些蔬菜，蔬菜里面我会放一些生菜、苦菊、紫甘蓝，小番茄，同时呢，我还会放一些鸡蛋，加一些蛋白质在里面。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是一个煎的鸡胸肉，是喷了很少许的油，然后呢，这个也是主要是蛋白质，来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的碳水部分，我今天吃的碳水呢是蒸土豆，所以呢，基本上我的一餐减脂餐呢就是由蔬菜、蛋白质和碳水组成。
1: 那大家还会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这样吃会不会长期下来营养不良呢？
2: 对的，这个轻断食呢，其实它是也是双刃剑。你用的合理符合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呢，它会帮助你有效的减脂增肌。那么如果过度的减食，甚至这个对有产生一些厌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对身体产生特别不良的后果比如说过度节食的话，对于女性来讲它不但可以造成我们的激素水平的代谢的问题，另外呢如果过度节食有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反倒会引起反弹性的这种暴饮暴食。
1: 您能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年轻女性、中年女性、老年女性

0: 大家不同的这种减重的方式吗？
1: 青少年时期呢，因为我们代谢率比较旺盛啊，那么这个呢，只要不是肥胖的群体，没有刻意的去减肥或去控制啊，把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和这个合理的膳食结合起来就 OK。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年龄段呢，我们需要长期关注结合 BMI 和体脂率的这个两个指标来管理我们的体重。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慢慢的下降下来。这时候呢，要结合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呢，让我们的运动量减少下来，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一个相对摄入和排出这么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是不同年龄段的基本原则吧。
0: 听李主任讲了这么多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请李主任为我们开出一个运动处方。
1: 那么运动方案呢，其实因人而异的啊，它大概有一个基本原则啊，比如说我们一周这七天啊，保持运动3到5次，那么每次运动呢，可以结合力量训练，然后结合有氧，那么这个运动的方式一定是有氧和力量训练的结合。那么有氧训练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一周3到5次的蹬自行车、原地自行车也好，或者游泳啊，或者慢跑或者长跑都可以。那么当你在选择轻断食的这些时间呢，这时候不要有大运动的练习，最好做瑜伽呀，做一些核心练习呀，太极拳呀等等这种比较轻度的这种练习为主。那么其他的时间，当然这和你的这个一周的计划搭配好。
0: 谢谢，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这一期的运动处方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见。全身动起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减脂的时候呢，他就不吃主食了，或者吃的特别少。为什么呢？他觉得啊，这个主食里含的这个糖是造成他身体胖的这个原因。其实呢，大家要注意，那吃这个主食啊，不影响减脂，因为从我们身体日常提供能量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糖去提供能量是排在第一位的。不管我们是在健身房做的剧烈运动，还是我平时坐在办公室做的这种低强度的工作，那糖的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来说呢，如果你不吃这个主食，就是不吃糖的话呢，也会影响脂肪的代谢。如果这个脂肪代谢不完全的话呢，在我们的身体里就会表现出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还有呢叫同类流感。就像我们得了感冒、得了流感一样，浑身没劲儿啊。如果有的伙伴呢在健身房里去运动的话，那你这个肌肉你怎么练，你都感觉它大不起来、不充血，甚至呢还会影响睡眠。这都是我们吃的主食少，然后脂肪代谢不完全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呢，大家在减脂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呀还是要吃主食。怎么吃呢？就是粗细搭配。

可以选择一半粗粮，再选择一半的细粮，比如说玉米搭配米饭，啊，红薯搭配馒头，这都是非常好的组合。那有的小伙伴呢，他觉得不行，这个我

平时可以选择的。在这些粗粮当中呢，有一种营养素它非常重要，叫做膳食纤维，也叫做粗纤维。就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呢，它在我们的胃和小肠里边呢，它会吸收水分，吸收水分之后呢，它会在我们的胃和小肠里边呢形成一种黏糊状的东西，就像咱们小时候做手工课的那个胶水一样，它把这个胃和小肠的内壁给包裹起来了。这样呢，那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葡萄糖再穿过小肠内壁进入血液的速度就会慢，就会降低，那血糖呢不会升得特别高，那这个时候呢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呢也不会很高，这样呢都有利于脂肪的代谢。所以呢在我们减脂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大家还是要选择吃这个主食，这样呢可以给我们提供能量，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情，也可以更好的帮助脂肪代谢，帮助我们去减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到明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呢会下降10摄氏度左右，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
0: 过去的24小时呢，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可谓是大放异彩。美网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上演了一出逆转好戏，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大比分2-1逆转战胜了美国选手基斯，跻身美网女单16强。
1: 世界体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赛场上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小将闫子仪在标枪项目中延续强劲势头，以68.42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赛会纪录。
0: 此前呢，他在厦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全部夺冠，其中在厦门站投出的71.74米不仅打破了亚洲纪录，更创造了人类女子标枪历史第二好成绩。转战布鲁塞尔总决赛，他更进一步拿下5连冠，这份成绩单可谓是亮到晃眼。
1: 田径赛场星星闪耀，羽毛球赛场同样是新生力量涌现。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双半决赛中，鲍黎静曹子涵直落2局击败了师姐贾一凡张淑娴，闯入决赛。面对前辈给出的杀球世界前三的高度评价，鲍黎静也是谦虚回应，自己只是组内前三。曹子涵也表示会朝着前辈所说的方向踏实努力。
0: 我们也祝福这对为人低调、打球高调的粒子组合在决赛当中稳稳发挥出好状态。
1: 好了，接下来快速梳理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结束了全部争夺，中国小将闫子仪延续了本赛季的好状态，他以68.42米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捧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昨夜今晨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以1-6、7-6和7-5大比分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基斯，第三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昨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女双赛场两队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贾一凡张淑娴展开了决赛门票的争夺。年轻的鲍黎静曹子涵发挥出色，以2-0战胜队友贾一凡张淑娴晋级决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昨天结束了正赛首回合较量，本场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意外不断。张雪骑车车手德比斯刚未发车，但因失误排名一度掉到了10名开外，此后他奋起直追，最终夺得季军。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结束了排位赛争夺，

0: 阿尔派车队的加斯利异军突起，他在最后一圈中绝杀拉塞尔，夺得个人职业生涯191场排位赛中的第一个杆位，拉塞尔排名第二。昨夜星辰，两支五大联赛的传统强队曼城与拜仁慕尼黑先后出战，他们都在与升班马的比赛中遭遇了破门乏力的问题。曼城凭借哈兰德的进球主场1-0险胜卡文垂城，拜仁慕尼黑则在客场被沙尔克040-0逼平，自2025年2月之后首次在德甲联赛中被零封。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结束了全部争夺，中国小将闫子仪延续了本赛季的好状态，他以68.42米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捧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
1: 今年刚满18岁的闫子仪，本赛季用出色的状态和成绩惊艳了世界。总决赛之前，他参加了4站钻石联赛，全部夺冠。不过，闫子仪第一次踏上总决赛的赛场，开始却并没有那么顺利。前三投他只有第二轮有效，成绩为62.21米。他亚运会的主要对手日本名将北口真花，在第一轮就掷出64.56米。
2: 其实前面有点难受，就是有点头晕，有点想吐，不知道为什么。
1: 调节回状态的闫子仪，第四轮就以64.95米反超北口真花，第五轮更是掷出68.42米的个人第三好成绩。最终，闫子仪凭借这个成绩夺得自己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并刷新了赛会纪录。
3: 前面三枪状态不算特别好，然后后面三枪到第四枪时候状态有点好的起色，然后到第五枪时候就能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
4: 从一个长远规划来讲，我们就是奔着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争取就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里，争取一稳定成绩。到最后的时间嘛，我们到奥运会的时间，争取拿个最好的成绩，来为自己争光嘛。
0: 我们再来关注美网。女单第三轮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大比分2-1，逆转战胜了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基斯，晋级16强。
1: 郑钦文和赛会22号种子美国选手基斯有过2次交手。今年 WTA 1000迈阿密站，郑钦文曾2-1逆转战胜基斯。本场比赛，郑钦文来到了美网的第三大球场大看台球场。他在第一盘表现得有些慢热，发出4个双误，一发进球率只有29%，而对手有71%。23分钟，郑钦文就以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状态明显提升，两人各自爆发，一路僵持战至4-3。第八局，基斯在压力之下发出双误，郑钦文完成破发，取得5-3的领先。虽然美国人随后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但郑钦文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积极调动对手变化路线。战至6平后，中国金花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充满了戏剧性，郑钦文一度0-5落后，其中在自己的发球局错失了40-0领先的大好局面。然而背水一战的郑钦文并没有因此放弃，展现出大心脏，而基斯心里有些波动，显得非常紧张，连续出现失误。郑钦文三度破掉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后，基斯懊恼地用球拍敲打自己的脑袋。最终郑钦文连赢7局，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战胜基斯，时隔2年重返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我就是告诉自己咬住每一分，不要放弃，留在场上。不知怎么，一点一点奇迹就发生了。终于有一次运气站在了我这边，

0: 我太高兴了，我知道他在上一场完成了逆转，这次我也做到了。但说实话，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追回来，以前经常是1-5或2-5的情况下逆转。这确实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我们都打出了高水平的网球。
1: 赛后，郑钦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谈到，这场比赛呢，让他想到了一句话：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
2: 其实我赛后打完躺在地上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呢，我脑海中涌现出一句话，然后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然后叫做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我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要是诚实的告诉大家，0-5那一刻我在想什么，我想的是不要让他打我6-0，要不然的话我真的太丢脸了。所以说当我发球局，我想这个发球局我一定要好好打，然后呢慢慢的我有一分一分赶回来。然后其实我看见了对手，他那个时候有点慌张，他的节奏变快了，但那个时候他的失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慢慢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异常的稳，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波动，而且那个时候我调动它也调动得非常的利索。然后真正让我开始有那么一点点起伏，可能就是在4-5啊5-5那个时候，因为我真正感觉到 OK， 我有机会，我可以拿下这场比赛。对，
3: 在我身后的大看台球场，郑钦文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伟大逆转。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他一度0-5落后，陷入到了绝境之中。现场的美国观众甚至都在为东道主选手基斯提前庆祝胜利，但是这一时刻郑钦文没有放弃，他一分一分的咬，一分一分的追，他用不屈的斗志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拼下了这场胜利。他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下7局，完成了7-5的伟大逆转。现场的每个观众都感受到了郑钦文不屈的意志和战斗的火焰。逆境看郑钦文，绝境更看郑钦文，那个最好的郑钦文正在归来的路上。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1: 今天凌晨的男双赛场也是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商俊成搭档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博利克直落两盘战胜了一对跨国组合，取得生涯大满贯男双首胜。
4: 商俊成此前遗憾止步男单正赛首轮，转战男双赛场，他给人们带来惊喜。画面上方的商俊成和搭档布博利克本场比赛配合默契，首盘就以6-2轻松赢得。第二盘两人在第9局成功破发，凭借这局破发，他们以6-4大比分2-0战胜阿根廷选手巴埃斯和匈牙利选手毛罗然，晋级男双下一轮。同时，这也是商俊成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男双比赛中的首场胜利。女双赛场，中国组合王希雨、徐一凡0-2不敌跨国组合一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和汤森，无缘女双16强。
5: 他们今天发球局做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我在底线的一些处理上细节还可以再多琢磨一下。
6: 我觉得其实他发挥的真的很好，我们一起打也很默契，然后我们的其实打法也非常互补，然后也很开心，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搭档。
4: 另一场比赛，王新宇搭档内岛萌夏1-2输给了美国组合克鲁格蒙哥马利，止步女双第二轮。
1: 国际选手方面呢，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2-0战胜了25号种子鲍兹科娃，连续6年跻身美网女单16强。
4: 画面上方的斯维亚特克与鲍兹科娃的比赛打得相当激烈，首盘波兰名将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盘局，并在抢七中以7-3获胜。第二盘，斯维亚特克又连续挽救了3个盘点，特别是这个球，斯维亚特克的截击已经暴露出了机会，只可惜鲍斯科娃的回球又被波兰名将反击得手。最终斯维亚特克在抢七中以7-3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连续6年跻身美网女单16强。他将和郑钦文争夺8强席位。另一场女单比赛，画面上方的4号种子本土作战的高夫以6-3和6-4战胜西班牙选手波克沙，晋级美网女单16强。

0: 此外，去年的女单亚军阿尼西莫娃以2比6和5比7不敌24号种子波塔波娃，止步美网女单32强。男单赛场则爆出冷门，9号种子美国名将弗里茨在6比3、6比4先赢两盘的情况下，遭遇24号种子赛伦多洛三盘逆转，打比分2比3不敌对手，止步美网男单32强。
1: 同样遭到逆转的还有5号种子科伯利，后者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大比分1比3不敌28号种子波洛克斯，无缘男单16强。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 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7%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2026亚洲U17及U15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我们来关注羽毛球。昨天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结束了半决赛较量，女双赛场年轻的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击败了队友贾一凡、张舒娴，晋级决赛。
0: 03年出生的鲍黎静和07年出生的曹子涵，女双世界排名第55位。本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为二人搭档以来的首次750级别赛事。开场，经验丰富的贾一凡、张舒娴率先进入状态，他们迅速建立起了7比2的领先优势。不过随后，鲍黎静、曹子涵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发挥出速度快、击球狠的优势。 与此同时，贾一凡、张舒娴又多次出现失误，鲍黎静、曹子涵逐渐将比分追平并反超。首局，他们以21比14获胜。第二局，鲍黎静、曹子涵更快地进入比赛状态，他们出球果断，攻防转换灵活，很快占据了主动，并以21比13赢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2比0战胜贾一凡、张舒娴，挺进决赛。
6: 决赛中，他们将对阵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
7: 我觉得每一场球最重要的其实，是心理上的博弈吧。我们整体都今天一整场，其实每一个球每一分都是非常放松。有一些球，确实就是很松弛，就一打出去就是第一时间就去出手。
8: 首先，我们也是，想向他们学习吧，因为在家里面也是很难得跟他们打一场这样完整的战术嘛，包括樊姐的比赛能力，对于比赛掌控的能力，其实是我们很欠缺的。
9: 鲍黎静属于进攻很强，我觉得真的是世界吧，就是我觉得她的这个。

0: 得是前三的这个进攻，就是
1: 比你还凶。
0: 我觉得比我年轻的时候要凶，因为他毕竟身高在这里，所以他下来的球会非常有威胁性，然后包括移动的速度也很快。
1: 这个世界前三你认吗？
2: 我会向这个方向努力，可能有点条件，但是还差得很远。嗯，
0: 然后曹子涵也是，他的手上的节奏感特别特别好，然后包括技术很好，包括今天你看很多那种滚网球啊，我觉得不真的不是幸运，对的，就是真的是手感很好，在家里训练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他这种球。嗯，
3: 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何济婷、任翔宇以2-1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叶瑞庆晋级决赛。
4: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展开各单项决赛，国羽打进了其中三项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将与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争夺混双冠军。女双决赛，年轻的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将与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展开青春对决。男双决赛，中国组合何济婷、任翔宇将对阵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体育频道将从中午12:55起为您直播，欢迎到时收看。
5: 在结束了世界杯首战和美国队的比赛之后，中国女篮在当地时间5号中午来到柏林竞技场进行了适应场地训练，以备战和捷克队的比赛。
6: 在中国女篮的适应性训练中，媒体开放拍摄时间仍然是最后的5分钟，队员们重点练习投篮，调整身体与竞技状态。小组赛第二场，中国队将对阵捷克，这场比赛直接关乎小组出线形势，全队也在抓紧时间全力备战接下来的对决。
7: 我觉得昨天对自己还是不是很满意吧，我一直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但是我一直在场上积极的沟通，然后大家其实昨天都很拼，大家都全力以赴在打，肯定是有差距的，就是因为在个人能力的方面，全都是达芬杯级别8个状元，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到就是如何去利用好我们最适合的战术，然后去为接下来两场比赛做准备。其实昨天这场比赛我跟子玉也有一些配合的瞬间，只不过就是在球场上的这些位置上可以站得更好一点，然后今天我们也针对性进行了训练，会有新的一些东西展现给大家，更加加强我跟内外线之间的联系，提高这个战术的质量，保证调动防守，拉开空间，因为我是一个空间型的中锋，我需要一个空间去发挥，所以大家也现在很明确这一点，也试图去跟我进行更深刻的连接，但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我确实只回来了3天吧，也就4天的，对，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6: 在中国队结束训练之后，捷克女篮也来到场馆适应场地，针对下一场比赛，他们希望打出更好的整体性。显然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因为之后面对美国队的比赛会更加艰难，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以团队的方式发挥得更好，我们要保持紧密连接，要打出最好的水平，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拿下胜利。
4: 捷克女篮在昨天结束的小组赛首战中以54-63不敌意大利女篮，这场比赛中捷克队的小前锋波斯皮西洛娃独得21分，其中3分球5投4中，中国女篮需要特别注重对她的防守。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30开打，我台体育频道将从8点开始带来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5: 欢迎回来，一起进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前期报道板块。经历2个月左右的外赛外训，中国皮划艇队于9月初回国，目前呢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着系统的亚运备战训练。
8: 今年4月，亚洲皮划艇锦标赛在安徽合肥进行，中国皮划艇队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统治力，在26个项目中夺得了20枚金牌。尤其是男女双人划艇500米这样的传统优势项目，新周期换了新搭档的孙梦雅和纪博文都完成了夺金任务，也达到了锻炼新人的目的。随后队伍远赴欧洲、美国、加拿大进行一系列外赛外训。在世锦赛上，孙梦雅和搭档

0: 马亚南没能站上领奖台，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 其实像我俩整体的单项水平其实都是不差的，如果说在世界上其实都能排得到前几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磨合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还是主要是两个人这种技术风格上确实磨合的还是不到位。就是其实我相信就是给我们点时间吧，也是总会好的，毕竟确实我在前面也是对于这个领奖的这种全程的节奏啊，或者包括体能的分配啊，确实我也在磨合，毕竟确实也是
2: 换了一个位置，
1: 然后他在后面打方向也是在磨合，两个人在单艇和双人艇打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人都在磨合，都在往中间靠嘛，就是你改一点我改一点，尽量滑到一起。
0: 在万巡万赛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对手也展现出了明显的进步，这也给中国队的亚运备战带来不小的压力。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作为东道主夺得了12个项目中的9枚金牌，创造历史佳绩。
3: 啊，腿合上，
4: 走，
5: 桨杆贴紧船，立直，
4: 力量放松，力量放松，
5: 力量放松，
3: 我要靠手，哎，手放放松，撑起来，举杆。
0: 亚洲霸主的地位是信心，也是压力。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皮划艇队将参加10项比赛，其中很多曾经中国队的优势项目都面临着对手的冲击。孙梦雅和纪博文如今是中国皮划艇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项目也承载着前辈的荣光，希望能继续为中国队创造新的历史。
1: 孟冠良、杨文军那一届，然后两届奥运会到我和徐日晓拿了两届奥运会，包括亚运会，就是也是前辈们给我们铺了一个很好的路吧，然后也传授了我们很多经验，才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把这种经验和这种传承能一步步的这种带给年轻的队员。
6: 我尽我全力吧，因为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水上项目都进步得很快，然后我们虽然说在亚洲是处于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然后我们会尽我所能去捍卫我们这种荣耀吧。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 是温暖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欢迎回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昨天结束了正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甘位出发，却一度掉到了十名开外，此后他奋起直追，最终夺得季军。
3: 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和64号车手卡里卡苏洛在排位赛中位列第一和第二，正赛也吸引了不少中国车迷现场助威。发车后，德比斯位于第二，随后他又因过弯出现失误，排名一度掉到十名开外，这使得他的比赛一下子进入困难模式。此后，德比斯奋起直追，他身前的车手也是状况频频。75号车手阿雷纳斯就在撞车事故中受伤，并因此退出比赛。在比赛还剩11圈时，德比斯的排名上升到第五，但随后一圈他遭遇险情，他与身前的9号车手纳瓦罗发生碰撞。虽然这对德比斯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所幸两人都没有发生摔车。引发事故的纳瓦罗因危险驾驶被判罚时，德比斯则是迅速做出调整，继续发起追击。在比赛还剩6圈时，德比斯追至第三名，并将这个名次保持到终点，夺得法国站首回合的季军。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五。
2: 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结束了排位赛的争夺，阿尔派车队的加斯利异军突起，他在最后一圈绝杀拉塞尔，夺得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杆位。
4: 本站比赛法拉利车队是主场作战，但他们的表现却不是那么让人放心。在第二节排位赛中，两位车手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仅分列第9和第10名，惊险晋级第三节排位赛。场边的法拉利车迷看到这样的结果也是长舒一口气。到了第三节排位赛，梅赛德斯车队的拉塞尔率先跑进了1分22秒，这让他在杆位的争夺中占据了先机。而当排位赛来到各位车手的最后一圈时，比赛来到了真正的高潮。先是拉塞尔将自己的成绩提升了0.083秒，但他身后不远的加斯利并没有给梅奔车队以及拉塞尔庆祝的机会，他三个计时段刷新个人本场最佳，并以1分21秒786的成绩绝杀拉塞尔。在经历了191场 F1 排位赛之后，加斯利终于获得了生涯首个杆位，拉塞尔获得第二名。原本排名第三的皮亚斯特里因为在第二节排位赛中阻挡劳森，正赛将罚退三位发车，勒克莱尔则将在正赛中第三位发车。
2: 本赛季的中超联赛极有可能在本轮提前产生冠军。昨天中超第26轮新赛4场，几支在理论上有冲冠希望的球队当中，只有大连英博赢球了，算是延续了冠军的悬念。
4: 本轮之前，大连英博落后领头羊成都荣城14分，想要延续悬念，本轮必须战胜青岛海牛。第10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由斯坦丘首开纪录，主场1-0领先。第23分钟，青岛海牛队的叶博亚打门，大连英博门将扑球脱手，皮球飞进大门，比分变成1-1。上半场最后时刻，大连英博的罗静取得进球，帮助球队再次领先。最终主队将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榜首11分，成都荣城想要提前夺冠就必须本轮取胜。除了大连英博之外，另外的几支球队都在本轮终结了他们的争冠悬念。北京国安客场对阵上海海港，本场两队门将多次贡献精彩扑救，场上最好的机会是李新祥的头球，最终双方互交白卷，国安在还剩4场球的情况下落后荣城13分，退出了冠军争夺。此前与国安同分的青岛西海岸客场对阵武汉三镇，第3分钟戴维森帮助西海岸客场领先，不过从第19分钟开始，武汉三镇的贝维斯短时间内连入2球，帮助主队逆转了比分。下半场西海岸的董宇累计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但少打一人的他们在逆境中通过任意球找到机会，戴维森将比分定格为2-2，青岛西海岸遭遇2连平，退出了冠军争夺。此外，本轮之前还有争冠理论可能的山东泰山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泰山队的克雷桑开场第1分钟就取得进球，不过他在上半场

0: 因为进攻过程中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下半场，深圳新鹏城的戴伟俊将比分定格为1-1。本轮过后，泰山队也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昨天开始了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开场第二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延边队就由任建雄吊射破门，1-0领先。第27分钟，延边队左路传中，禁区内的王奇浩头球建功，场上比分变成了2-0。下半场，大连队依靠着高旭的进球追回一分，最终延边队2-1主场获胜，双方将在9月12号在大连队的主场进行第二回合较量，两回合的胜者将和沈阳队和长春队的胜者争夺冠军。来关注国际足坛，英超联赛第三轮昨晚继续进行，曼城在主场凭借哈兰德的进球1-0战胜考文垂城，迎来了3连胜。
2: 曼城新赛季联赛状态不俗，前两轮比赛打进6球，此役迎战升班马好文垂城，主场作战的曼城却有些慢热。开场不久，蓝月军团的门前就连续出现险情，先是门将唐纳鲁马在接队友回传球时险些将球停进自家球门，紧接着塞梅尼奥的传球也出现失误，考文垂城的前锋阿沃尼伊获得单刀机会，不过他最后的射门没能命中目标。几经波折后，曼城逐渐进入比赛节奏。第26分钟，他们取得领先，新援恩索策动进攻，塞梅尼奥下底传中，哈兰德头球破门，挪威前锋连续两轮收获进球。随后的比赛，考文垂城也曾获得过破门良机，但他们最后的射门都差之毫厘。最终，曼城凭借哈兰德的进球，1-0战胜考文垂城，收获3连胜。
1: 拜仁慕尼黑作为德甲进攻火力最猛的球队，上次在联赛中被零封已经是2025年2月的事儿了。但就在今天凌晨，又有一支球队在联赛中零封了拜仁慕尼黑，他们就是升班马沙尔克04。
0: 时隔3年，沙尔克04重返德甲联赛，而他们回到德甲的第一个主场便对阵联赛霸主拜仁慕尼黑。由于下周中新赛季的欧冠联赛就将开打，拜仁本场比赛首发阵容做出了多处调整，凯恩、奥利赛等球员替补待命。可即便如此，拜仁在场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第13分钟，布朗就在禁区内觅得良机，但他的射门被沙尔克04门将卡里乌斯神勇扑出。而迪亚斯在上下半场各获得了一个直面门将的绝佳机会，但他的两次射门都没有处理好，与进球相距甚远。迟迟打不开局面，拜仁主帅孔帕尼换上了多名核心球员，意图加强进攻。但沙尔克04的防线众志成城，让拜仁慕尼黑的进攻一次次无功而返。全场比赛，拜仁慕尼黑的射门总共有14次，预期进球也有1.7个，但他们就是无法攻破沙尔克04的球门。随着卡里乌斯在第87分钟扑出了凯恩势大力沉的远射，拜仁慕尼黑最后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也没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拜仁慕尼黑对沙尔克04的12连胜也就此终结。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 激活内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昨晚在陕西商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两队组合境遇各异，延续夏欣怡战胜对手闯入决赛，吴嘉欣、周朝威惜败，将出战铜牌战。
3: 女子半决赛，在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和新西兰组合波利麦克唐纳之间展开，双方此前从未交手，互相并不熟悉对手的技战术特点。中国组合开局有些慢热，随着比赛推进，逐步摸清对手套路，牢牢掌控场上节奏，最终延续夏欣怡以21-13、21-17直落两局，大比分2-0战胜对手，闯进决赛。今天晚上他们将和澳大利亚组合争夺金牌，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4: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状态给拼出来，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做到了，特别是延续他今天，我觉得他真的是完全的释放了，然后带动了我们场上的整体的这个节奏，包括从发球到拦防，我觉得我们今天都拼得很好。
3: 稍早结束的男子半决赛，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0-2不敌澳大利亚组合，今天下午将对阵卡塔尔组合争夺铜牌。
5: 这场球失利嘛，就是回去好好总结一下，就是失利的点在哪吧，然后明天比赛就争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吧。
6: 今天还是正常准备吧，争取把第三名留在中国吧。
2: 昨天2026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在徐汇体育公园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黄静杰和黄欣怡分获中攀联赛速度项目的男女冠军，而中国队则包揽了国际攀岩挑战赛速度接力的金银牌。
3: 中攀联赛男子速度赛场竞争格外激烈，半决赛上两位2000年出生的老将黄静杰和龙金宝狭路相逢，最终黄静杰以0.04秒的优势险胜，挺进决赛。而冠亚军争夺战中，他再以0.02秒的优势战胜赵林文，收获自己的首个中攀联赛冠军。
7: 每次比赛，像上一次联赛拿了第四，这一次拿冠军，可能就是一直压的，后面拿到之后，可能就整个人特别的放松了，一下子感觉释放了很多压力。
3: 女子组这边，上海队的黄欣怡面临着多重考验，由于本次比赛包含国际攀岩挑战赛和中攀联赛两大赛事，有些选手需要连轴参赛，黄欣怡就是其中之一。前晚她结束国际攀岩挑战赛四赛道项目的比拼，昨天上午又先出战速度接力预赛，预赛刚结束立刻转战中攀联赛速度淘汰赛。
8: 今天其实我爬完第16进8之后，我其实就身体有点发软了，然后我就积极的恢复，让队医给我放松，然后其实就恢复过来了。
3: 连轴作战对体能是不小的考验，但18岁的黄欣怡还是一路闯进决赛，最终拿下自己第二个中攀联赛冠军。到了当晚的国际攀岩挑战赛速度接力决赛时，黄欣怡再次登场，并和队友牟玉菊搭档收获亚军，冠军被另一对中国组合张梦丽、张少琴获得。男子速度接力的决赛也是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的，最终林永志、周子宇获得冠军，龙金宝、余泽轩获得亚军。
2: 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昨天在广东江门进行首个比赛日的争夺，沈晨鹏夺得了男子佩剑个人赛冠军。
9: 男子佩剑个人赛决赛在山东队罗少彤和江苏队沈晨鹏之间展开，开场沈晨鹏主动出击，以4-1领先，不过罗少彤也不甘示弱，紧紧追赶比分。第一局战败，

0: 沈晨鹏8-7领先一分。沈晨鹏和罗少彤将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这也吸引了国家队佩剑主教练坐在场下观赛。本次击剑冠军赛总决赛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重要的一次以赛代练的机会。之后的比赛，沈晨鹏一直领先，罗少彤10-14落后时连得四分，将比分追至14-14。最后一剑，两人刺中后同时大喊，裁判看了比赛回看后判定沈晨鹏得分，最终沈晨鹏以15-14拿到冠军。
1: 这就是能顶住吧，就是以后在后面的亚运会中如果碰到这种我能不能顶住，然后这也是给我一次考验和锻炼吧，对我来说。
0: 女子花剑个人冠军归属浙江队的黄子妍，她在决赛中以11-8战胜安徽队的张思琪。
2: 上场前我自己没有想太多吧，然后其实在之前我面对张思琪这个对手我是很没有底的，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赢他。
3: 由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2026障碍跑世界锦标赛昨天在北京继续进行，在男子100米精英组决赛中，中国选手华正杰获得7名。
4: 决赛共有16名选手参加，在16进8的比赛中，华正杰和埃及名将穆罕默德分在了一组。虽然比赛过程中华正杰略微落后，但临近终点处，穆罕默德出现失误，华正杰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率先完成比赛，成功晋级8强。这个结果他本人都比较意外。
5: 第一场我想的还是有点压力的，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没什么好怕的。上去就是干了，反正他们年龄比我大那么多，我还有上升的是还有更多的上限空间。然后一上去我也想着做自己的，然后也没有管其他，他甚至掉了我是没有注意到了，直到我下来最后这一下，我听到观众的呐喊声，我就知道我做到了。
4: 8进4的比赛，华正杰已经开始进入享受比赛的状态，他的对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人卢克。最终华正杰不敌卢克，止步8强，获得男子精英组第7名。
5: 我已经放空自己了，享受比赛，享受观众的呐喊，享受这里环球影城的这个赛道氛围。
3: 2026年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昨天在四川成都的城北体育馆拉开帷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齐聚荣城，一决高下。
4: 本次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为期2天，将进行体育舞蹈世界杯、亚洲体育舞蹈锦标赛、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以及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4项国际赛事的角逐。在拉丁舞世界杯的决赛中，中国香港组合谭咏森、安娜斯塔西亚和德国组合阿尔图尔安娜之间的较量成为了最大的看点。经过5支舞蹈的比拼，谭咏森和安娜斯塔西亚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夺得了冠军。
6: 这一次特别是决赛，我们感觉得到我们练的东西表现了出来，所以这个是对舞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4: 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今年新增设的一项赛事，中国选手楚明昭、张潇月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折桂，这对搭档还不到1年的青年选手也是第一次在国际赛事中登顶。
7: 编排方面其实更多的都是两个人的沟通嘛，沟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4: 在另外一场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青年组标准舞的比赛中，中国组合孔泽浩和王嘉蕊夺得了冠军。
3: 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近日在北京落幕，经过4轮激烈比拼，中国香港队最终以低于标准杆19杆的成绩夺得冠军。
4: 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已经有63年的悠久历史，走出过多位大满贯级选手。今年这项赛事首次来到北京，共有21个亚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队，参赛选手以新生代青年球员为主，平均年龄不到18岁。经过4天4轮激烈争夺，中国香港队笑到最后，打出总杆557杆，低于标准杆19杆的成绩，斩获团体冠军。日本、韩国队分列2、3位。中国队小将发挥也很出色，最终夺得第4名。个人赛方面竞争更加激烈，来自中国香港的林鸿熙打出279杆，以1杆优势拿下个人冠军。双奥之城承办

0: 高水平赛事，既体现北京这座古都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各国球员相互交流、推动项目发展提供了重要舞台。
1: 不单是一个竞技的冠亚季军的这个角逐，更是我们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友谊，让我们结交了广大的各国和各地区的好朋友。
2: 场地设施和优质的服务得到了参赛国家和地区的好评，为我们进一步加大与国际高尔夫团体的交流，促进中国高尔夫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3: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昨天在新疆哈密结束了 SS1 赛段的争夺，凯越阵营强势包揽摩托车组前三名。
4: SS1 赛段总里程 405.20 公里，特殊赛段 253.63 公里，赛道中碎石密布，暗坑潜伏，每一公里都充满变数。茫茫戈壁，对于车手使用导航识别航向的能力提出了严苛考验。最终 MRG 凯越拉力车队的捷克车手马丁·米切赫夺得赛段冠军，他的队友米兰·恩格尔和法国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分列二三位。
5: 有很多碎石，非常危险，视野也很差，感觉不好。
4: 卫冕冠军尼尔斯·泰里克在距终点约15公里处赛车发生故障，关键时刻队友苏尼尔果断停车，借来拖车绳将他拖向终点。苏尼尔选择牺牲个人成绩，只为保住尼尔斯的总冠军希望。
6: 但是这一拖没那么简单，这十几公里中途有一个很大的坡上不来，在那儿耽误了很长时间。还有中间就是这个绳子又绞到轮胎里面，然后咱俩又解绳子。但是我是知道的，他只要我把他拉出来，他就可以了，可以夺冠的总成绩。
3: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结束了第二赛段的争夺，来自巴迪亚尼车队的塔罗奇获得本赛段冠军，大中华最佳车手由平潭国际旅游岛洲际队的乔立耀获得。
0: 松江至青浦赛段全程 94.8 公里，途中设有两个冲刺点，虽然是平路赛段，但比赛当天的大雨给车手们带来挑战，开赛不久就有车手出现摔车的情况，湿滑的赛道也考验着车手们的过弯技术。最终巴迪亚尼车队的塔罗奇率先冲线，斩获本赛段冠军。今天的比赛很艰难，一整天都在下雨。本次比赛我担任队内冲刺手的副将，在比赛还剩下20公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次好机会并完成了突围。比赛最后一公里我感觉状态极佳，于是发起进攻，最终单飞率先过线。平潭国际旅游岛洲际队的乔立耀拿下亚洲最佳车手与大中华最佳车手两项荣誉，将蓝山、白山收入囊中。
7: 其实路段挺好的，就是最后这个路段变窄，非常的激烈，最后是进行了两次摔车，都在我身旁进行的，而且我非常幸运地躲了过去。对，然后最后在大团冲刺，然后拿了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吧。
3: 第十一届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了八强较量，许家阳、谢尔豪、黄云松和李维清分别击败各自对手进入四强。
0: 昨天的八强战在烂柯山脚下的世界围棋公园进行，焦点之战是排名等级分第一的丁浩与排名第三的许家阳的较量。本局直白的许家阳下得十分积极，待黑棋扩大模样后再打入清霄。结果丁浩攻击白棋无果，黑棋实地严重不足，只得投子认负。上届冠军党义飞本局遭遇围甲队友谢尔豪，直白的谢尔豪抓住党义飞中盘战斗中一步还手，确立了优势。后半盘党义飞追赶不及，最终惜败，无缘卫冕。其余两盘比赛，杨鼎新直白不敌黄云松，李维清击败了刘宇航。今天的半决赛由许家阳对阵李维清，谢尔豪迎战黄云松。
3: 来看一条短消息。
0: 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昨天在河南鹤壁进行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五个单项的预赛和晋级赛的比拼。冷门晋级虽不是主旋律，但老牌冠军和种子选手想要杀入决赛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新人崛起是项目发展的希望所在，今天将决出五个单项的冠军。

0: 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
4: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7度。沈阳晴，18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4度。银川小雨，17到26度。西宁小雨，11到22度。兰州多云，18到29度。西安晴，24到31度。成都晴，25到35度。重庆晴，28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22到32度。合肥多云，20到28度。南昌晴，23到32度。杭州晴，23到30度。福州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4到30度。海口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美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6: 早安。